0: 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7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卫星。
0: 那么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入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内江本地的重要新闻消息哈。那说到咱们内江本地呢，这几天啊，最重要的事儿无非就是我们的省运会了。
1: 是的，
0: 在省运会的这个进行期间呢，我们的运动员们正在应该是抓紧到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哈，尤其我们内江级的运动员，希望能给内江争夺更多的荣誉和金牌。那这几天的比赛也比较密集一些，在7月25号的下午呢，咱们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枪手枪比赛呢，在咱们内江东兴区的全民健身中心是圆满落幕了。全省各地的射击健儿齐聚东道主的赛场同台竞技，咱们内江代表队呢是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最终呢斩获了2金4银3铜。目前在奖牌榜的总列位数哈，是位列咱们全省的第4名。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本次省运会射击步手枪赛事落地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为全省射击项目青少年选手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作为东道主参赛队伍，内江射击小将们凝神瞄准，稳健激发，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呢，与省内强队激烈比拼，充分展现平日系统化训练成果，全力向领奖台发起冲击，交出了亮眼的参赛成绩单。
0: 哎，朋友们可能比较关心啊，说咱们内江队怎么就这么厉害，怎么训练出这么优秀的运动员呢？
1: 对呀，
0: 根据了解，咱们内江射击队啊，由东兴区的业余体校承训，长期以来学校深耕孩子们的射击后备人才的培育，常态化开展着专业化的系统特训，持续的挖掘输送优质的竞技体育人才。本次赛事斩获的这些最好成绩啊，既是全队队员刻苦训练的成果，也是东兴区业余竞技体育稳步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印证哈。
1: 那么在比赛之后呢，教练员胡娟表示，此次赛事有效检验了日常训练成效，队员们展现出良好的竞技风貌，我们将认真总结比赛经验，补齐训练短板，不断充实射击项目青年后备力量，脚踏实地抓好日常训练，力争在后续赛事再创佳绩。女子乙组10米气手枪冠军，内江市射击队的运动员唐蕊欣也感慨道，这次省运会是十分宝贵的历练机会，能与各地优秀选手切磋交流，收获良多。那今后呢，他也会正视自身的差距，勤学苦练，打磨技术，朝着更高的目标持续奋进。
0: 咱们的这个运动员虽然说已经是咱们内江的这个拔尖最优秀的这个射击运动员了，但是内心还怀着一份谦虚的这种心态，我觉得非常值得表彰哈。那下一步呢，东兴区呢将继续依托射击射箭的特色优势项目，持续完善咱们的业训体系，夯实后备人才的储备，推动辖区的竞技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呢贡献更多的内江力量。当然比赛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啊，咱们的运动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当中，离不开咱们所有人员的保障的工作，对不对？不管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现场的安保人员呀，包括我们赛前赛后的一些组织人员呀，志愿者呀，都是为了咱们运动员付出着哈。当然我们的这个闭幕式呢也是即将要在内江来举办，在明天我们四川省这个四川银行杯第15届运动会的闭幕式将在内江举行，那这也是3市联办以来的比较盛大的一个闭幕式的仪式哈。
1: 对，
0: 那么本届的闭幕式在明天的内江体育中心举行，在昨天啊，闭幕式的训练的这个顺利哈，完成了首次的全流程的联排，约500名的演职人员全力投入到实战的演练当中，2000多名市民到场观摩，提前沉浸式感受了这场省运会的收官特别的魅力哈。昨天很多市民来到现场啊，那个热情度特别高涨啊。
1: 对，而且呢，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发了这个图片，哇，我觉得真的是做得特别的好，期待明天啊。那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联排严格对标正式演出标准，开展完整连贯的全流程实战推演，仪式流程、文体展演、声光调控、环节衔接、后勤保障等各模块同步进行运转，协同磨合，在台前幕后啊，演职人员各司其职，紧密协作，以严谨细致的态度打磨每一个细节，优化 每处衔接，全力确保演出流程顺畅，呈现效果精良。
0: 确实，因为这个我也看到了现场我们很多的一些演职人员，他们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他们团队的负责人，包括他们现场的一些这个指导老师，抠得特别细。你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场不是有一些那个志愿者的孩子们要举咱们四川省各地市的那个牌子嘛，名牌嘛，
1: 对，
0: 老师已经细到抠到什么程度呢？一，这个牌子的高低必须统一标准。二，你们的笑容必须要达到又热情，而且又不让大家觉得看起来假。而且甚至你头台的那个高度，因为我们要面向主席台迎接我们所有外地的一些地市兄弟地市啊，包括省上的这些领导他们的一些观摩嘛，你要给展现出我们内江的这种热情。对于他们抠得特别细，包括其他的一些节目上的表演，老师抠动作抠得也特别详细，比如说舞龙舞狮，那个狮子的头要是摆在什么样的角度，高度要达到多高，
1: 都是非常精准和精确的，
0: 可见
1: 必须要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0: 没错，可见我们内江对于这次省运会闭幕式的一个重视的程度哈。那根据了解，这次的省运会闭幕式呢，以活力省运、甜蜜梦想为核心主题，以真挚情怀为脉络，以昂扬体育精神为内核，将庄重规范的闭幕仪式和多元精彩的文体表演来深度融合，让体育竞技的刚健活力和内江深厚的人文底蕴相得益彰。那闭幕式呢，聚焦了三维共振，铭刻荣光，以水为脉，以意传情，简约庄重，全员联欢，刚柔相济，薪火启程，四个亮点紧扣了甜城内江大千故里咱们的城市名片，全方位展示了四川体育强省建设的成果，也致力打造利益高远、特色鲜明的省级赛事的收官标杆。
1: 那么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闭幕式，全体演职人员将持续细化演出流程，精进舞台细节，不断优化声光效果和环节衔接，力争在7月28号为全省人民奉上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甜城韵味的闭幕盛典，圆满完成本届省运会收官任务，让奋勇拼搏的省运精神在沱江之畔更续传承，生生不息。
0: 我们也预祝这次的咱们的省运会的闭幕式呢，能够圆满的举办成功哈。那当然，如果大家对于咱们的这次省运会的闭幕式的现场的一些表演啊、仪式啊特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内江体育中心来观摩。那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咱们是否这个有这个售票啊，包括其他有直播肯定是有的，
1: 有直播
0: 啊，对其他的这些售票的这些相关的要求。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那您去的话，一定要注意咱们的交通的这个方式，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和安排。还好，因为在明天的这个闭幕式的演出现场呢，咱们周边的道路可能要进行交通管制。那么根据内江市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最新的交通管制的通告，决定对内江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为了保障交通管制期间市民的便捷出行，确保公交运营的秩序平稳，内江公交集团公司呢，对部分的公交线路的走向进行了调整。也就是说，您要坐公交车，提前看好这站停不停啊。那涉及到的调整时间呢，是7月26号的下午1点到4点，那就是昨天，以及包括今天、明天两天的中午12点

0: 到晚上的五点钟，这时间段公交线路都有所调整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方案。首先呢是13路原126路内江海关至西门桥的位置，那方向呢取消玉屏街大千路口、内江市体育中心复兴路北环路口、复兴路大千路口等站点，调整为经大千路运行。
0: 没错，另外17路也就是原来的133路第一人民医院新区到汉安大道东环路口，双向取消了内江市体育中心，调整为经五星路、国道321和栖霞路来进行通行。
1: 那再来关注到18路原136路大千路玉屏街口至中央路方向，取消内江市体育中心，调整为经五星路、国道321、栖霞路运行。中央路至大千运路的玉屏街口方向呢，取消内江市体育中心、复兴路北环路口、复兴路大千路口等站点，调整为经玉屏街大千路运行。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公交集团的39路原228路公交车，内江海关到内江北站方向双向取消了内江市体育中心，调整为了经过五星路、国道321和栖霞路来进行运行。当然更多的这个公交信息呢，您可以来咨询到咱们内江公交集团公司，他们的电话是2221999321939哈，来进行一个了解哈。另外咱们的内江公交出行微信小程序、车来了等平台也都可以查询到这个公交车的实时的通行的一个线路和状况。
1: 是的。
0: 当然朋友也关心啊，我们其他的一些交通管制信息，我们在特点之后继续关注。
2: 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根据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发布的关于双洞路、玉溪路、玉带街、玉才路部分路段占段道施工的通告要求，玉带街将实行占道施工，因转弯半径不足，致使公交车辆不能正常通行。为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安全便捷出行，确保公交运营秩序平稳，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对涉及的四条公交线路走向进行临时调整，待施工结束后立即恢复原线路运行。具体调整方案如下：一、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6年8月1日至8月20日；二、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方案，一路原101路祥龙山至二医院方向取消原玉带街运行路段，调整为京市政府玉溪路至原线路运行，沿途停靠汉桥公交站点；三路原103路三元路谢家河，21路原202路城西工业园东站转盘，40路原229路石阳大道三江路口中央路新华路至街心花园方向，原由京玉带街运行，调整为京市政府玉溪路至原线路运行，沿途停靠汉桥公交站点。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可通过内江公交出行微信小程序、车来了等平台实时查询车辆运行动态，或拨打公交服务热线2221999咨询。施工期间线路调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密切关注施工进度，及时调整公交运营安排，全力保障市民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刻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卫星。
0: 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和我们保持联系哈。那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市的，因为在明天举行的咱们的第15届省运会的闭幕式的原因，咱们有部分的公交线路要进行改线来进行一个临时运行。那当然朋友们，也如果说有这个乘坐公交车习惯的朋友影响到您的乘车线路的话，及时的来更换您的公交线路。另外有这些开自驾这个私家车自驾要通行这些周边道路的话也要注意，因为这个原因呢包括其他的一些施工的原因，可能有部分道路也要进行施工，自驾车的车主们也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上班路线哈。为了确保市中区咱们的中心城区易涝积水点改造工程的顺利实施，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咱们内江市决定对于双洞路、玉溪路、玉带街、玉才路的部分路段占道施工，部分的路段的要进行一些交通管制。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施工路段，双洞路上施工的点位在西浦官邸外市中区收费站的北侧，那么玉溪路的施工段的位置呢，在宏基综合批发市场东侧至玉环巷，那么玉带街的施工点位在内江宾馆至市政府花园、市政府花园的外围，以及包括玉才路的施工地点在兴隆路到兴桥街的位置。
1: 那么来关注一下施工时间具体是多少。首先来看到的是双洞路西浦官邸外市中区收费站北侧的位置，那施工时间是2026年8月1号至8月31号。再来关注到玉溪路南侧宏基综合批发市场东侧至玉环巷和玉带街北侧内江宾馆至市政府花园的位置呢，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8月1号至8月30号。再来关注到玉带街市政府花园的外围位置，分两个阶段进行施工，第一阶段为花园周边的一圈位置，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8月1号到8月20号。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花园北侧道路的北幅位置，施工时间为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0号。
0: 另外还有我们内江市的玉才路、兴隆路到兴桥街的这个点位施工时间呢，从8月1号到9月28号，大部分路段的施工时间都是集中在了暑假的期间哈。那市区的这个拥堵呢还不是特别多。那另外刚才因为施工的原因呢，一些道路呢可能要进行比如说半幅的通行啊，或者是全段道的这个禁止通行。那比如说双洞路北侧占一条车行道施工，剩余车道的车辆要进行双向通行，行人经人行道通行。那么玉溪路的南侧占用了1.75米的非机动车道，机动车双向通行，非机动车靠右行驶。那么另外玉带街的北侧占用了1.75米的机动车的车行道，车辆按原来的西向东单向交通组织模式通行。那么玉才路进行段道施工，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行人还经人行道通行，那么就是说车辆是完全不能走的。

0: 是的。
1: 另外，在施工期间取消了育才路沿线的路侧停车位，原停靠在上述路段的车辆，您可以到星桥街五合路的路旁停车泊位，或者大仙茶府的停车场啊，天润大厦的地下停车场来进行车辆的停放啊。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些绕行的路线位置哈、施工期间如果说双洞路发生了拥堵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沿京双洞路到田城大道南段的朋友，可以往返市中区和经开区的车辆啊，去到松山南路进行通行。那么还有育才路、兴隆路至新桥街的位置，段道封闭施工期间，车辆可以经兴隆路、太白路、新桥街、五合路进行通行。所以呢，广大市民朋友如果说听到了本通告的话呢，可以提前的告知到相关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家人、也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在现场的话呢，去服从到现场人员的相关指挥。
1: 是因为施工的原因，这路上不太好走，肯定部分时间有交警同志要到现场进行疏导啊。
0: 对，
1: 所以要及时的看清咱们的行驶路线啊。
0: 但现在暑期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要好一些。
1: 对，大家通过我们的路况的这些播报的信息能听得出来，大部分路段都是比较畅通的哈，拥堵还是很少。但是要一开学，我刚才看了一下，大部分施工都是在暑假期间，
0: 对，
1: 只有一条道路是可能在开学之后还在施工哈大家也希望能谅解一下哈。那么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部分道路的这个施工的最新的情况哈，那还有一些路段呢，因为这个管理的模式方面呢，有一些电子警察将要正式的开始上岗工作了啊，以后这个路段上有一些违法的抓拍的这些功能，大家千万要注意了。那为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减少和避免交通事故发生，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内江市公示了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点位，从8月2号起对点位及周边道路的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举证并处罚。那么都在哪儿？涵盖到哪些的这个违法行为抓拍呢？第一，闯红灯及卡口设备，抓拍的是机动车的闯红灯、逆向行驶、违反禁止标线、违反禁令、不按导向行驶、驾驶时拨打电话、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这样的违法行为。那么主要的点位在东兴区，它的位置在北环路与双凤路的交汇处，还有兰桂大道与银杏街的交叉口，银杏街与五星路的交汇处，玉峰路和五星路交汇处，玉峰路和太白路交汇处，玉屏街和陈旺路交汇处，复兴路和陈旺路交汇处，紫霞路和七霞路的交汇处。
0: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卡口设备抓拍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在东兴区的位置哈，它的新增点位有北环路与仁爱路交叉口、北环路与玉罗巷的交叉口位置。
1: 还有我们的这个测速的抓拍设备哈，抓拍机动车超速啊，驾驶时拨打手持电话，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主要集中在的也是东兴区的点位上。那么在大千路海关外南向北方向以及大千路海关外北向南方向啊，这个双向都有。玉屏街上在西林大道至陈旺路的东向西以及西向东的双向，那么兰桂大道在二水厂外的南向北和北向南的双向位置都有点位抓拍。
0: 是的，再来关注到违法停车抓拍设备啊，抓拍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东兴区的位置新增点位是星光街东兴区政府外玉峰路、五星路至双龙路的位置，还有玉峰路与五星路的交叉口位置。
1: 所以我一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这个您的私家车啊不是必须要开，咱尽量的选择一些公共交通的工具出行，对不对？一能节省您自己的出行成本，自己开车也没那么累，再加上咱们的城市的这个拥堵呢，就会得到一个大大的缓解了哈。
0: 是的。
1: 那当然，在这样的炎热夏天当中啊，实际上在晚间的时段呢，出来吹吹风啊，或者是说啊晚间的时间出来纳纳凉，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白天太炎热了，晚上时间让自己家的空调也休息一下，出来比如说散散步啊，逛一逛呀、看看表演。哎，说到看表演，咱们内江市的流动文明实践站啊，是在一直的推进当中，而且不同的点位尽量给咱们全内江市的市民带来一些文艺的这种表演，包括文化惠民啊、便民服务啊。那么在7月24号的晚上，内江市的流动文明实践站的文明集市第四场活动来到了东兴区的和平广场。那作为内江市征创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举措，这次的活动啊，将文化惠民、便民服务、文明理念送到了大家的家门口，让您在赶集当中啊感受文明的温度，在互动当中啊见。

0: 行文明的风尚。
1: 那在晚上的7点钟，和平广场灯光渐起，市民们陆续入座。开场舞，这个春海以灵动舞姿展现生活有奔头，心胸向大海的蓬勃生机。
0: 嗯，
1: 在随后呢，歌曲《锦绣前程》唱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奇幻魔术表演更是引来掌声不断，现场气氛持续升温。
0: 还好是在这种黄昏到晚间的时段啊，没有那么的炙晒哈。咱们市民也好，包括我们的演职人员没有那么的难受受罪哈。那当然，文明内江有奖的问答环节呢，把当晚的活动推向了高潮。你比如说，其中有问题，内江正在创建第几届全国文明城市呢？那来考考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那现场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来发一发，咱是第几届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了？
1: 嗯，
0: 啊，大家有知道可以说一说哈。那随后呢，遛狗要牵绳啊，红灯停绿灯行，这些生活当中的常识问题也会抛出，市民们争先恐后啊，对答如流，短短几分钟啊，点燃了大家的热情，也把文明理念啊深入到内心当中了。
1: 是的，那同时在舞台的两侧，9个特色互动摊位整齐排开，涵盖有创文知识问答、慈善宣传与榜样故事分享、惠民书展、垃圾分类互动游戏、红十字应急救护教学、医护义诊、禁毒普法宣传，以及甜城相亲角婚恋咨询等内容。
0: 嗯，
1: 各部门各展所长，将理论宣讲、科普教育、健康服务融为一体，精准回应群众多元需求。
0: 你别说，还挺丰富、挺全面的哈。那当晚的活动累计服务了市民500多人次，发放的各类宣传数百份，实现了文明实践零距离。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一下这时刻全程的路况，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马柳坝大桥还有包括沱桥、童子坝大桥以及新坝大桥都能够正常的通行。西陵大桥主要还是从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靠近市中区这一侧的下桥处啊，车多缓行，但是不拥堵。市中区路况来关注一下，由于施工的原因，此刻的玉溪路靠近市政府的路口的路段，还有包括在人民公园门口这一路段，以及从半坡井开始往街心花园转盘方向哈，目前都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还有包括此刻的天津街中央路车流都比较的多。另外关注一下南环路从沱洞往江华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比较的大。另外再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下，目前车流量也较大，还有包括上三桥的辅道这一边，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东新区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主要还是在新桥街的西段靠近爱林丰泽园这一侧往大清路口的位置，盘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栖霞路依旧是靠近五星小区这一侧哈，目前是车流量较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9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5: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0: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了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1: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0: 26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1: 7月25日，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那么，截至26号，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
0: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燃烧，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根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经导致了两国超过30万人疏离。
1: 接下来关注到社会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号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的低压。那么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
0: 26号，甘肃渭源县因为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止到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0: 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实现全程网办。
1: 26号，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3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
0: 近日，年幼遭遇车祸截肢仍坚强求学的板凳男孩方宇翔被湖北大学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
1: 7月26号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确认为见义勇为。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年仅29岁。
0: 最后来关注两条地方上的最新政策和消息。海南发布，受到台风影响，27号北京西站到三亚站的 Z501 次，上海南站到海口站的 K511 次，长春站到海口站的 Z385 次，哈尔滨西站到海口站的 Z111 次，深圳东站到三亚站的 Z8007 次列车停运。
1: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号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至星期日9时至17时，免费入馆，无需预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和内容。大家在听新闻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当然，如果有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在节目当中告知一下啊，分享给我们其他的朋友啊，能够尽快的选择一个比较顺畅的道路通行。那说到路况呢，我们根据内江市交通大数据啊，得到了一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因为市中区公园街打围施工，那么现在内江的玉溪路往街心花园、天津街往街心花园方向呢，是车多缓行，那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啊。绕行的路线呢，您可以选择三桥、民族路、大洲路来绕行。那么西林大桥、河坝街来绕行，西林大桥和我们的蝶园路方向来进行一个绕行。再次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公园街目前施工打围了，您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来进行一个绕行，避免出现拥堵在路上的情况啊。那关注新闻的同时，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新一链发到了消息说，刚刚你们提的那个咱们内江是不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创建第几届嘛，对不对？是不是第八届哟？
1: 回答正确，
0: 厉害是不是？
1: 非常的厉害，看来我们的市民朋友真的一个比一个厉害呀。
0: 对，因为我们真的没想到大家会知道第几届，因为都知道我们内江在创文，但是你要说到第几届创。

0: 第几届的这个文明城市，还真没几个人能说上来。
1: 是的，
0: 所以信息链特别的厉害哈。那当然，这个希望生活当中呢，您一切顺利，而且开开心心的。另外呢，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及时的来了解。你比如说啊，咱们的中国人民银行、人行发布了最新的一些银行卡类的最新消息。记者在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呢，也就是多用途的预付卡业务，涉及到银行卡的二类卡哈。
1: 来关注一下多用途预付卡，由专营发卡机构、非银行支持机构进行发行，具有可跨地区、跨行业使用的特点，在商超、零售、餐饮服务、园区商圈、公共交通等特定消费场景之下，多用途预付卡是银行卡、移动支付等通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有益补充。
0: 没错，那这个办法的调整是对于多用途预付卡的规则透明、资金安全、信息保护、责任约束等方面的内容做出了规定。意见反馈截止时间是今年的8月8号截止。如果大家有一些相关的想表达的或者想了解的，可以来联系到人行哈。
1: 嗯，
0: 那时间来到了8:44了，马上我们要进入到课点的广告。刚才说到的这个银行卡的一个用途的改变呢，可能现在征求大家的意见。未来银行卡的，比如说二类卡怎么样来使用，这种预付卡怎么样来进行啊这个消费啊，大家都比较关心。
1: 是的，
0: 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再跟大家关注到其他关于消费和钱方面的一些社会新闻消息，我们稍后见。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点的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卫星。
0: 那么此刻呢，我们节目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关于人行发布的最新关于银行卡消费方面的征求意见稿。那么说到消费啊，咱们生活当中老说一句话叫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嗯，
0: 这钱要如果没花在刀刃上，就花得有点冤枉了。
1: 花到别人的刀刃上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那只能尽量挽回损失了呗。这不刚才卫星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儿，说在7月26号

0: 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在湖南郴州有一家业主在装修这个房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装错房了。
1: 我本来
0: 给别人装修了，
1: 买的这个702给我装到701了，怎么
0: 有这个可能性啊？这个把钱花在了别人的刀刃上，给别人搭成了这个做成嫁衣了，对吧？那当然，这个业主说了，说我都是瓷砖贴到一半，我才发现装错了，而且房子装到一半装成别人的房子，我当时都傻眼了。
1: 是的，那装修师傅胡先生就告诉记者呀，弄错的是两间房，是单位房，
0: 单位房
1: 对门、哦、没有门牌号，也没有物业管理处呢，他是给错了钥匙的。
0: 那不是这个装修师傅的问题、啊、
1: 对，这个业主呢用钥匙打开门，他就以为这个就是自己的房子。
0: 那你要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多多少少有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因为刚才说的是单位房、嗯、而且门对门，那就说明都是一个单位的，
1: 可以商量
0: 不是，对，都是同事。我们装错了，能不能直接就
1: 换
0: 了？对，本来我是东户，你是西户，那我装错了、嗯、我就去西户，你来东户得了。
1: 如果面积都是一样的话，能不能有这个可能呢？
0: 如果门对门的话应该会吧，因为门对门有这种户型不一样的情况吗？
1: 嗯，不太清楚具体、啊、
0: 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装修师傅说了，说哎呀，我发现干错活的时候啊已经干了5天了，我把这个房子瓷砖都贴了一大半了，
1: 我总不可能把这个瓷砖给他重新全部又接起来吧。
0: 对呀、啊、业主过来跟我说，说这是他们的房子，他们一直没有领钥匙，所以才发现装修装错了。胡师傅说了，说哎呀，我干了这么多年装修了，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业主也搞错了啊，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搞错了，之前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情况，没想到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了。
1: 哎呀，
0: 我也一脸懵，
1: 不看那个视频了哈。
0: 可不就是说嘛，他说我打电话的时候手都有点抖，装错的话几万块钱损失还是有的，目前已经停工了，双方去办公室协商，自己也在等待这个协商的结果，就看这个损失该谁来承担了。
1: 是的，
0: 对对，
1: 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0: 对，那当然说到这个损失承担的话，接下来说这个损失，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钱能不能再追回，或者说能不能挽回这样的损失。近年来呢，跨国婚姻啊越来越多了，您平常在手机上刷视频啊，或者看到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别人发的一些状态啊，
1: 或者是有那种专门做账号的外国媳妇儿、对吧，
0: 这
1: 种，这
0: 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总看到一些、嗯、比如说中国媳妇或者外国媳妇儿啊，嫁给哎不，中国的这个老公或者中国的老婆啊，嫁给或者说娶了外国人，对不对？这种跨国婚姻啊，现在生活当中也越来越常见了。但这种外籍新娘到底靠不靠谱？真不知到底能不能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真实的这种事儿呢？就像刚才微信说的，是不是座号呢？对不对？啊，如果出现这种跨国婚姻，能不能稳定呢？最近在湖南省的冷水江市，当地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涉外婚姻的合同纠纷案，答出答案了啊！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件事情哈、啊。那这个事情呢，是关于中介合同的一个纠纷。在2024年的11月呢，小张经人介绍找到潘某，委托其帮忙介绍一位越南籍女子为妻，
0: 越南老婆。
1: 那么小张呢，先是通过微信转账20000元给潘某，
0: 给了中介，
1: 尽快的安排。
0: 嗯。
1: 那随后呢，潘某为小张牵线搭桥，安排小张与越南女子阮某见面哈、啊，并且呢协助办理结婚手续。
0: 那按道理不是说这不就成了吗？
1: 嗯，
0: 这两口子这大家也都答应了，而且都要走到结婚这一步了。
1: 对呀。
0: 期间呢，小张也陆续向这中介支付了什么办证费、路费、彩礼各项费用14万多，累计转账金额达到了168000。不久之后，这小张呢跟这越南的姑娘阮某就登记结婚了。婚后俩人共同才生活了半年。
1: 那好景不长了。婚后两个人呢频繁的发生争吵，这语言通不通啊？都发生争吵啊？
0: 习俗也不一样啊，越南人虽然说离咱中国也不远、但是还是东南亚国家，对不对？
1: 是的。阮某呢最终离开小张家返回越南，至今未归，
0: 直接回娘家了
1: 啊。那小张呢认为潘某没有将彩礼钱交给女方及其父母，导致女方不满出走、
0: 也就是说这个中介的把这人家的彩礼钱和这个相关的礼金给昧下来了。
1: 不知道他有没有证据哈、他是认为这个潘某没有将钱交给女方及其父母，
0: 他就管这个中介来要这个钱。
1: 导致两口子吵架了，所以女方就走了。那么潘某呢，则辩称啊，自己已经是完成了介绍任务，
0: 你俩都结婚了呀，
1: 破裂是双方的感情问题，与他是没有关系的，且钱款已经用于办证、路费、彩礼及劳务报酬等，拒绝退还，双方协商未果，小张诉至法院。
0: 我听明白了，
1: 真是这样。
0: 也就是说，这小张说，觉得这中介把我给那个姑娘的钱，你给妹。

0: 下了，小张这个中介说了，你这钱都花在该办证办证还有劳务这个彩礼我全都给了，我都花在刀刃上了。
1: 哦，那他确实应该没有给女方及其父母。
0: 那这具体情况咱来看看法院怎么认为的吧。法院认为潘某向小张介绍了越南女子，而且收取了费用，双方之间啊就形成了涉外婚姻的服务合同关系，你俩就有这个合同的

0: 还将婚姻商品化。你收了钱，所谓这个彩礼不就相当于买了个人吗？
1: 是啊，
0: 有损了社会公德，违背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你俩达成的这个涉外婚姻合同啊，无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无效的法律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双方都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别说，虽然你花了钱，你承担了损失，但是你有这个要求，这个中介才去服务的你，你自己也应该有一定的错啊。
1: 那在本次的案件当中呢，潘某提交了部分开支凭证，法院对其中能够证实支出，如过关费、路费、住宿费及支付给阮某的费用呢，共计有73,900元予以认定，剩余部分呢，因为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0: 那你要这么说，
1: 花了7万多，那总共支出了16.8万元。
0: 那花了7万，我甚至没想到，我以为花个几千块钱差不多呢，谁知道还真花了7-8万块钱啊！他刚才说了，路费、住宿费、过关费，包括给阮某的费用才7万多，那也就是说这个彩礼没全给啊。
1: 是啊。
0: 法院认为啊，小张主动委托这潘某介绍外籍新娘，自身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综合考虑这个中介啊，确实给他介绍成功了，而且他俩还生活了半年，都已经结婚了嘛，对不对？法院酌情判决这潘某返还小张6万块钱，驳回了原告其他的一些请求。
1: 是的，所以呢，在本案当中也看出啊，跨国婚姻看似浪漫，背后却暗藏一些法律的风险。
0: 就像刚才卫星说到的，这个不一样的国家，咱不一样的人，很多的风俗习惯啊、语言呐、包括你俩的这种沟通上啊，都是肯定很难磨合、很难达成的。
1: 对，
0: 我倒是比较支持哪一种，就是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打个比方说，你娶了美国媳妇儿，或者说嫁给了韩国老公，
1: 对，
0: 你懂得人家的语言，懂得人家的风俗，包括他也了解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习惯。这我觉得两口子应该能生活到一块儿，而且
1: 是
0: 跨国婚姻有很多，对不对？
1: 是因为自己认识了以后，慢慢的相处，产生了感情，产生了爱情，然后走到了一起，
0: 而不是说靠你花这钱去所谓的
1: 介绍，
0: 哎，把人当做商品化，我花个钱，我想找个哪的老婆，你把我这个相当于买过来一个老婆，那你这种肯定走不长。
1: 一，习俗不同；二呢，这个没有感情基础。
0: 没错哈，当然我们国家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允许这样的涉外婚姻介绍，也就是说。你任何人不得从事这种介绍外国老婆老公的这种活动啊！所谓的跨国红娘呢，不受法律保护，公众应该提高意识，不要轻信包娶外籍新娘的承诺。你像以前我记得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说介绍什么越南的、东南亚、柬埔寨的，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说给你帮你娶外国老婆嘛。这种诈骗案件也是经常高发。
1: 对，以前也看到过一些类似的例子哈。就是现在短视频这么发达，那可能很多的朋友看到了短视频，觉得哎呀，这个有一些流量起号的，或者也是真实的，什么这个外国新娘对吧？外国媳妇儿在中国生活呀、
0: 啊，
1: 等等的一些，觉得还挺幸福的、自己就想去，但是自己想去的话，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去认识哈。这种介绍的话，它是不合法的。
0: 但是蛮好的，一生要结婚的中国男人。
1: 对，这自己的话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规划，其实也是蛮好的。不管结不结婚哈，只要是生活的很好。或者是怎么样，其实都还是蛮不错的。
0: 一定要选择一个合理合法的途径来这个成为这个婚姻哈。那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通过恰当的途径谨慎追求幸福生活，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把婚姻变成交易，最后可能人财两空。
1: 对的、
0: 时间来到了8:58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畅行早高峰依然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明早见，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动听好歌。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这么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10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0: 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3: 等等，这是十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7: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9: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7: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 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1: 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某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1: 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0: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3: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3: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1: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

0: 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

0: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内江依然是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9度。今天天气依然是偏热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衣物的变化哟。另外，江玲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啊。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故事。关于你什么的故事呢？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我们都会在网络上去冲浪，网络上冲浪的时候难免我们会给自己一个 ID， 对吧？比如说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啊，你会有你自己的网名，比如说串南三哥，比如说晚渡归舟，比如说沉默就好，比如说漠北，还有舟，对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代号，都会有自己的 ID， 会有自己的网名，甚至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内江头条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包括什么新依恋啊、平淡是福啊，包括清风啊、往事随风啊，对吧？都会有自己的网名。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来聊一聊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今天聊聊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大可不必再说，他说现在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没有故事的吧，所以大可不必，你的网名有故事吗？你现在是因为你的心态非常的好，你觉得什么事情我都不必要去操心啊，或者是不需要去纠结，所以你觉得现在我对于任何事情的态度都是大可不必，所以你才取得这样的一个名字吗？这样的一个网名吗？朋友上山若水说，江老师怎么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欢迎张少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有位朋友说，他的 ID 叫做分手后半夜偷偷用烟头把前任烫成斑点狗。他说，江老师你看我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我这个名字我就已经写满了故事啊？你这个名字非常有故事性好吗？欢迎我们的东三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心想事成说，我的网名叫哎呦我去。那心想事成又是什么呢？青青无价说，江老师你们是已经吃过火锅了吗？是的，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江老师和我们

0: 有一些朋友是一起去吃了火锅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你的网名啊，藏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赶紧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90后的老大爷说，姜老师你猜猜我的网名藏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90后怎么能叫老大爷呢？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
0: 所以你是觉得自己的心态现在已经非常的沉稳，像一个老大爷一样是吗？欢迎大海，欢迎穿越毛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彩票才是奖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心想事成说，我媳妇儿把我的名字，把我的那个 ID 给我改了，因为我之前的网名不是叫哎呦我去嘛，然后我媳妇儿说我那个名字太土了，所以他就给我把名字改成了心想事成。所以你的媳妇儿是希望你有什么愿望都能够心想事成，你心里面想的事情第二天就能够成功。
1: 哎呦我的妈！
0: 这是媳妇儿对你的美好的祝愿呢，心想事成。是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聊你的网名藏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你当时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一个网名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

0: 彩票才是讲，他说姜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的网名叫这个吗？因为我是彩票店的。所以就是你的网名是跟你的工作跟你的职业有很大关系的是吧，这位朋友。心想事成说啊，原来我媳妇儿给我取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啊。那你觉得呢？还是说你媳妇儿给你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能够心想事成是吧，她想的什么事情老公都能够给她实现，是这样吗？东三星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的网名是70年代的一个外号，是70年代同学给你取的外号吗？Colin 在说，他说我感觉一堆符号的那种网名他都是小学生。所以有符号的都是小学生吗？大家觉得就网络上的那个网络的 ID 网络的网名，如果他有很多很多符号的话，大家会觉得他的年纪会小一点吗？上善若水在说，他说什么今天聊网名，他说我从这个90年代后期我的 QQ 昵称还是天涯等等，不管是 QQ 啊还是天涯上面，我的昵称都是上善若水。他说我当时呢是看了一本书，看了老子的道德经，然后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上善若水，然后一直从90年代是延续到现在是吗，就将近30年的一个时间了是吗。宝气在说，他说刚才那位朋友心想事成，你的媳妇儿应该是希望他能够心想事成吧，如果是你心想事成那还得了吗。心想事成说，我跟你讲嘛姜老师，我之前还没跟我媳妇儿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网名，这个网名叫孩子他爹。哎呦我的妈。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强烈的有跟媳妇儿结婚的一个愿望了是吗。东三星说，他说我的这个名字真的就是70年代的老人叫我的一个小名，我叫东三星，就是他们叫我东三星，所以从此以后我的网名也叫东三星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来跟大家聊一下你的网名，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当时你取这样的一个网名的最初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时9月在说，他说姜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因为九月是我喜欢的一个人的网名，他是我在微博上面很喜欢的一个博主，他写的句子很美，也很符合我那段时间的一个状态。我在2020年的时候高考填志愿的时候还想要填去他所在的省份，但是呢也是在大学开学不久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喜欢的那个博主他已经离开世界很久了，但是他写下的那些句子，他写下的那些故事依然在激励着你前行是不是，他写下这么美的故事到现在为止2026年依然我们有人记得他，我觉得这是他很好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证明。我们都说嘛，就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他可能会大家会觉得他有几次就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第一次就是真的他这个身体的离开啊，我们通俗意义上讲就是他可能去世了，然后第二个离开是什么呢，第二个离开就是周围的这个人已经忘记他了，就已经没有他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证据了，就已经忘记这个人了，再也记不起他了，但是你相信九月现在依然有人会记得他，所以他依然是活在你的心中的，对不对，依然还是存在在我们这个世上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什么呢，聊到你的网名，你的网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可以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跟大家接着聊网名的故事。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这 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7: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大声取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的网名。你的网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你当时取这个网名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江山说，江老师，我的名字我的家属取的，我原来叫江善，就是长江的江，善良的善啊，看我善良，我特别的善良，所以我叫江善。现在呢，我老婆我的家属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江山啊，这个山峰的山。真的吗？因为现在你这个成长了，要不动如山了是吗？所以从江善改为江山了是吗？太空巡游说，江老师，我的这个名字啊，我是觉得地球太小，所以我想要去太空巡游，用岁月酿一杯烈酒，灌醉时间的按钮，让时空此刻停留，修复斑驳的名画。怎么突然就这么文艺起来呢？太空巡游。那你觉得我们地球太小了吗？我们地球这么大，你走遍了吗？南极北极都走了吗？

夏天说，我的那个网名已经有20来年了，20多年没有改过网名。所以大家的网名，就是一个来讲是想聊一下，就是你的网名当时取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你的网名到现在为止用了多长的时间了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不信周克再说，但我的名字啊是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弱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故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叫不系周克。我感觉文言文都来了。云在说，姜老师我想问你一个事儿啊。快乐也在说，姜老师我想跟你问个这个问你个事儿啊。抽烟没火，喝酒没菜，说姜老师你能给我分析一下吗？抽烟没火，喝酒没菜，那你就不抽了呗，你不喝了得不。夏天说，我以前的网名叫做时光漫步，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许巍的一首歌曲时光漫步，大家有听过吗？那用这样的一个网名用了多久的时间？像夏天他说他的这个网名已经用了20多年的时间了啊。王炸有点小开心，他说姜老师我的这个网名是因为我和我的老公都姓王，然后我们生了一个小孩，给他的小名叫开心，所以我的网名叫王炸有点小开心。这幸福的一家人啊，朋友给你点个赞啊。所以你这个是应该叫王中王。孤独的忧伤他说，姜老师我一般是不改网名的，一个来讲我是比较怕麻烦，然后第二个来讲是害怕别人找不到我。有谁找你？找你的人很多吗？所以大家今天聊聊你的网名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专业净水器在说，他说我的 QQ 名字叫做骑着马儿游大漠，微信的名字原来也是叫这个，我就是想在大漠里面去骑马，感受一下大漠的这种豪迈。我觉得如果是在大漠的话，你是不是应该骑骆驼可能会好一点？你是应该叫改着骑着骆驼游大漠，因为如果是马儿的话，可能在大漠里面走不了多远哦。夏天说，孤独的忧伤这个名字一听都是比较有故事的。欢迎松松宝宝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你的网名藏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艺名啊，这个。谢谢我们的人生风雨人生路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那如果您现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

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呀。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聊你的网名，哎，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小弟蛋子呀，他在说我们那个土豆啊，在我们山东呢叫做地蛋啊，我觉得特别可爱，然后我就用了地蛋历险记。然后不管是这个微博还是微信还是各大社交平台，我的名字都叫地蛋历险记。当时有一个喜欢的男孩子，他就悄悄改了网名，叫做地瓜历险，地瓜冒险记。你看这小地蛋和大地瓜，就大家觉得这个就突然因为你改了这个，因为你叫这个名字，所以你喜欢的人那个人他改了和你差不多的名字，就乍一看感觉是情侣名哎。所以其实他是不是也会对你有一点点意思啊，小弟蛋子？欢迎举个例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沃家赫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光年小太阳他说，姜老师，我这个名字应该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吧，他希望小太阳的光和热像光年那般可以照耀到我的身边。

都在说，他说张老师，我在高中的时候看了这个饶雪漫老师的小说叫做左耳，他说内容呢其实什么的我都自己没有怎么看得太明白，当时就记得那个黎巴拉是养了一只猫叫做猫小豆，黎巴拉说这个猫小豆呢经常跑出去，应该是向往自由，所以高中的时候嘛，谁不向往自由啊，所以从此之后他所有的这个社交软件的名字都叫做猫小豆，所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的孩子是吧，猫小豆。四哥在说，他说张老师，我在家里面排行老四，所以我叫四哥，为什么不是四弟呢，所以你是这个排行老四，你后面还有排行老五老六老七老八是吗？

0: 请芊芊再说，他说有一段时间啊，我的心情跟铅一样沉重，他说我允许自己浅浅的沉溺一段时间，但是呢我不能沉沦下去，所以我给自己取的名字叫做浅芊芊，就是可以浅浅的沉重一下啊。他现在恢复了吗，芊芊？一鸣在说，张老师我怎么那么多条你都没有跟我互动啊。孤独的忧伤在说，他说向往自由的那位朋友猫小豆，你在说是吧？你说猫小豆向往自由，你可以叫浪迹天涯呀。我们不仅有浪迹天涯，我们也有勇闯天涯呀，是不是？社会观察员说，什么是自由？大家觉得什么是自由呢？就在你看来，什么样的生活是自由的生活？什么样的你是自由的你呢？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还是说在有限的空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获得无限的自由？孤独的忧伤说，雪花带你勇闯天涯。四哥在说，他说我们家能排上老四的岁数都已经不小了，因为我们家最小的现在是老七，所以你叫四哥是吧？因为这个老五老六老七要喊你哥，所以你叫四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学云顶逍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可不必再说，他说我觉得就是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刚好就有坑，然后吃火锅的时候刚好就有位置。这个应该叫幸运吧，这个应该不叫自由是吧？我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姜老师要出去找停车位的时候，基本上我到那个地方，大概率的情况下都会有停车位，我真的觉得好幸运啊，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叫自由，这个真的是叫幸运。你走到那个地方想要干什么事情，它刚好就有位置，这个给你空出来，对吧？比如说你刚才说的，你上厕所也你想去上厕所，到厕所里面就有坑位，尤其是肚子疼的时候，是不是？那坑位太重要了。哎呦我的妈！欢迎这宇真大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你的网名啊，所以这宇真大，你当时在取这个网名的时候是刚好窗外的雨下得特别大吗？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回来接着跟大家聊聊你的网名的故事，稍后再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我是主播江玲。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网名。哎，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风雨人生物说，我的网名就是我的一生风雨，酸甜苦辣伤，总之一句话，它就是失败的一生。你的这一生都还没有结束，这才刚刚开始，你怎么就知道他是失败了呢？朋友，对不对？你现在开始努力，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你想要自己成长，想要自己努力，想要自己成功，你从现在就开始，好不好？你的甜马上就要来了，好吗？风雨人生路，欢迎我们的小二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忠诚执行者，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哪儿，朋友们？我觉得河北的那个广告词儿真的是深入人心啊，我在四川内江我都能够知道，是吗？这么近那么美。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周末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休假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内江来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们是甜城内江，是吧？好山好水好甜城。CTX 在说，他说我的网名博朗万三卧龙玄德。你们这几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孤独的忧伤也在说了，这么美那么燃，周末到渭南。来自渭南的朋友啊，欢迎城，欢迎华强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Beast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但是我的网名就叫野兽。欢迎水冰月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水冰月叫的是这个小时候特别爱看的动画片的女主角，是吧？来看一下这个晚度归中，他说姜老师，甜城什么最好吃啊？我们甜内江牛肉面啊，我们甜城的牛肉面啊，这是我们甜城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好不好？欢迎军哥闪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随遇而安，欢迎小黄鸭。Best 在说，他说别人打不倒我，我非常的强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这个你的网名。程说他的网名是希望自己能够马到功成，所以他的网名叫程。其实他这个程意思就是成功的程，对吧？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都能够成功，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能够顺利，所以他给自己的网名一直取的是叫程。哎，所以你给自己取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你这个网名用了又有多久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站在老虎头上的小兔，他说姜老师，我对象的那个头像啊，是一只小兔子站在老虎的肩膀上，所以我给自己取的网名就叫站在老虎头上的小兔。所以你的网名里面是带了

你爱的人在里面，是这样吗？欢迎连名带姓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爱吃番石榴的妮妮，她在说，她家老师，我真的非常爱吃番石榴。然后后面呢，是我在家里面的小明啊，小明是妮妮是吗？爱吃番石榴的妮妮 ，OK， 这个名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有家人对你的爱意。欢迎皎白月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还有明天再说，他江老师，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甚至我时刻都担心自己活不过明天，所以我给自己的网名取的是如果还有明天。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也叫如果还有明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哎，这首歌曲真的就是创作是非常有故事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如果还有明天。欢迎如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你的网名啊，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白色 T 恤衫在说，他说我之前听过一首歌，那歌词的名字叫做可怜的白衬衫只能叹，一年四季粗茶淡饭，没有钱没有权，没有一个姑娘喜欢，那是有多么的不堪，孤独的白衬衫。他说点起烟靠在沙发，一身疲倦，抬起头望着天，闭上了眼望着从前，他想要一件白衬衫。所以你的名字叫白色 T 恤衫是吗？白色 T 恤衫，你为什么不叫白衬衫？所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我就一点没听过。I'm so in love with you.早睡，他在说，他说南柯一梦是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的网名，所以解决就像，所以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叫做今晚要早睡，因为南柯一梦是他的网名嘛，所以自己就要这个早睡，然后像梦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啊，今晚要早睡，跟南柯一梦，南柯一梦因为是梦啊，梦是他的网名，所以你今天晚上要早睡，然后就早早的见到他，是吧？在梦里面见到他，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今晚要早睡是这个意思吗？我有没有理解错误？所以今晚要早睡和南柯一梦这个怎么能够联系得起来？就只有就是早睡了之后早点做梦是吗？欢迎白条先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就是我128。啊，不喜欢喝咖啡，他的网名叫不喜欢喝咖啡。他说，为什么我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单纯的我就是不喜欢喝咖啡啊，我连这个咖啡的味道我都闻不来，所以我给自己取的名字叫不喜欢喝咖啡。孤独的忧伤，他说刚才那位朋友，要早睡的那位朋友啊，今晚要早睡的那位朋友，大白天也是可以做梦的呀，不一定只有睡觉了才能做梦啊，你可以做白日梦是吗？欢迎兵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不勇敢小狗，他说蒋老师，蒋老师，我人如网名。那蒋老师祝你下次更勇敢一点好不好？下次勇敢一点好不好？不勇敢小狗，下次希望你可以改成你的名字叫做勇敢的小狗狗。农村娃说，张老师你的语速太快了，我的大脑都还没反应过来你到底在说啥。所以大家真的会觉得就是江老师做节目的时候我的语速会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吗？就是要让你大脑反应不过来，然后你就一直听下去，就听了半天我还没听明白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呢，我还要继续再听。I'm so in love with you。徐徐知我意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的名字啊，这个第一个我姓徐，第二个徐徐也代表慢慢的意思，徐徐知我意，我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有人可以慢慢的懂我。

想到这个陈奕迅有一首歌曲，陈奕迅有一首歌曲好像叫《床头床尾》，然后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徐徐入眠沉睡，徐徐入眠无眼泪”。

0: 这跟徐徐知我意还是感觉，哎，如果另外有一个人他改个名字叫这样的话，会不会感觉跟你有点情侣的那种意思？欢迎我们的开心，欢迎我们的小糖包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可以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本正经酱老师的抖音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我们再回来哦。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你这个网名用了多长的时间了？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小小雨木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的名字没有故事，明明我简直就是连滚键盘滚出来的网名。潇潇雨幕，你这个 XXYM 这几个词儿，这个还是有隔的，这几个字母隔的还是有点远吧啊！你要是隔的这么远，你都能够滚出这样的一个名字吗？你要真的能滚出这样的一个网名，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你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啊！欢迎卡卡，欢迎 Pure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卡梅隆音乐酒馆。我要吃糖醋麻辣锅巴土豆，他在说江老师，我的名字你知道为什么那么长吗？糖醋麻辣锅巴土豆，我记住你了啊。他说我单纯就是因为我嘴馋。潘玮柏堂弟，他说我一直就没改过这个名字，所以你是真的他的堂弟，还是假装他的堂弟，还是你真的很喜欢这个明星是吧？很喜欢这个歌手是不是？潘玮柏，还是说你长得像他，你就自封为潘玮柏的堂弟？榴莲真是要了命了，他说江老师，我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

真的太喜欢吃榴莲了，哎呀，吃不了榴莲真的就是要了我的命啊。潘玮柏堂弟说，我不喜欢，但是我真的是他堂弟。真的假的？我就有点不敢相信呢。你是近比较近一点的堂弟，还是隔了老八丈远的那种堂弟呢？今天开心吗？他说，姜老师，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开心啊，所以我时时刻刻我都要提醒自己，比如说你喊到我的名字，露露今天开心吗，我就要提醒我，你就像在提醒我一样，我很开心哦。啊，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些名字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用很积极状态的这样的一些名字，然后是别人喊到我们，或者是每次看到自己这样的名字的话，其实自己的心情和心态包括自己的一些想法也会变得更加积极一些，对不对？对，露露今天要开心吗？今天开心吗？露露，露露今天应该很开心吧。

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的网名真的就是我的真实名字，很多人都以为是昵称，但真的是我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我也很难相信你的名字叫第五玉玉，第就是第一、第二、第三那个第，五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有信第有这个信吗？有这个信吗，朋友 ？Mr. 罗，他说姜老师，那我觉得你的那个网名就应该改成姜老师今天又连跪了吗？那我应该会改成姜老师今天又连胜了。欢迎我们的诗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诗诗说：“姜老师，我有点不开心，怎么了？”诗诗，

有一位同样的朋友的名字叫做起床真是太难了，他说姜老师我这个名字应该是很直白吧，是不是我这个名字很直白吧，言简意赅对吧，那非常是直白了，起床真的是太难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起床很难，当你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觉得入睡才是难呢，是吧，我们说这个年轻的时候睡不醒，这个老年的时候睡不着，所以你现在还真的是年轻啊，起床真是太难了啊。诗诗说姜老师我不舒服我不开心是因为我吹空调给自己吹感冒了，那感冒了要吃药哦，朋友多喝热水好吧。花草不再说，他说哎呀姜老师还真的是，哎，小时候家长他们啊放电视声音再大啊一会儿就睡着了，是他们睡着还是你睡着，孤独的忧伤说啊姜老师那我还年轻我入睡很快，那你醒得早吗，还是说这个起床太难了。思考在说他说空调里面可能有霉菌哦，我吹着也是不舒服，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黑的，所以就是每年我们空调在使用之前呢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清洗一下好吧，如果自己会的话可以自己清洗一下，如果自己不太会的话我们可以请专人来帮我们清洗一下空调，这样的话你清洗之后再使用起来你会更加的放心啊，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更好一点哦。孤独的忧伤他说嗯，我虽然睡得着但是我真的是醒得早，所以年纪也到了是吧，到了早上勤早八晨就心都立了个年纪了，如果是年轻人的话这个勤早八晨的时候真是瞌睡最大的时候，根本醒不来呀，那个闹钟是敲了两遍敲了三遍，那个闹钟响了好几遍七八遍甚至有的朋友要定五六个闹钟都闹不醒他，而我们年纪大了的人呢根本不需要闹钟，到点儿他就醒了，甚至还你闹钟还没醒你人已经先醒了。思考在说他说要起我也是起不来，我晚上呢在床边放一杯咖啡，我早晨我就先来一杯啊，早上我就，所以思考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还年轻是吗，早上哎呦是困得不得了啊，还好我旁边放了一杯咖啡，先喝一杯咖啡，这样的话我全天精神满满。CTX 在说他说啊我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是哪样的，你是

自己比闹钟先醒，还是闹钟闹了好几次你都醒不来？Mr. 罗在说，他说我面前也坐了一个吹空调感冒的少爷，才带他去配了药，现在在吃滑滑。所以你们家孩子是吹空调吹感冒了是吧？现在老父亲带着他不仅去看了病，还得带他吃好吃的是吗？要给老父亲点个赞啊朋友。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你的网名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有一些朋友在取网名的时候可能是符合他当下的一个心境，

0: 配合到22个按摩点位的敲击揉捏两种手法，长途的乘坐呢肯定是不容易劳累的哈。
1: 就是前排在开车，后排就开始按摩了，
0: 这是超级行政版我感觉
1: 啊。我的天哪，这真的是很高级了、
0: 哎、
1: 那同时的话影音配置呢也是同步的拉满了，17英寸的 OLED 飞翼式滑移屏二排是核心亮点、
0: 嗯、
1: 同时呢还可以支持语音、可拆卸的妙控屏，还有中央扶手键多种控制方式。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歌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一款极客的 9X 的五座的版本哈。
2: 对，
1: 其实它的这个后排空间的舒适度真的是不用再多说了，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呢还有这个伊姆斯躺椅。

0: 个模式，
1: 对呀，
0: 再给你配上后排的娱乐屏。
1: 嗯，
0: 我说实话，我在上面我都不想下车。
1: 肯定啊，你也不看看那个价格，目前看到的40多到50多万的一个价格。
0: 这个大五座版本应该是会比它的原本的这个六座的版本会便宜一些哈、
1: 便宜一些有没有40呢、应该还是会达到40吧，至少。
0: 40万肯定是有的啊，因为现在它卖的也不便宜，主要是。
1: 对、
0: 现在它是卖的46.5万到59.9万。
1: 嗯。
0: 我估计可能会在40出头的一个价位啊。
1: 嗯、
0: 然后呢，这只是一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入门版本。如果说你要买顶配的版本的话，可能也会去到50万左右。
1: 对的。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备箱的一个空间。你要说六座的版本后备箱空间不大，那五座的版本后备箱的空间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因为它取消了第三排嘛啊。常规状态下的容积是1082升，放啥放不下呀？这个后备箱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呢，你放倒二排座椅之后呢，最大是可以拓展到了2473升，纵深超过了2米2，放大件的行李啊、露营装备都非常的从容，而且呢，可以拆卸的四折叠的一个隐私的分舱板啊，能够隔绝到后窗视线，形成一个独立的储物空间。放置贵重物品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安心。然后呢，上下分段式的天地门可以独立的开启，下段的尾门放平之后的承重是达到了300公斤。露营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当这个坐凳，或者说小的操作台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1: 是的，那不少的朋友关心五座版会不会在动力底盘上面减配呢？其实官方已经是明确了，9X 五座版与全系同源顶配硬件没有缩水，那全站900伏高压电混架构，还有三电机罩瓦电驱、主动稳定杆这些旗舰配置呢，全数保留。补能端支持6C 超快充，电量从20%充至80%只需要9分钟，长途补能基本是不用久等的。动力总成是2.0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加上三电机组合，系统综合功率1030千瓦，零百加速最快3.1秒，性能储备也十分的充足。
0: 也就是说，在整个动力总成上面和六座版本是保持一致的啊，
1: 就放心吧，如果心动的朋友啊。
0: 3.多秒的一个加速的成绩哈、就是随便你咋跑。
1: 对，
0: 底盘方面搭载的依旧是闭式的双腔空悬，然后双阀的 CCD 的电磁减震器，搭配48伏的一个主动的稳定杆，日常行驶的滤震是非常柔和的，过弯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抑制到侧倾，兼顾到舒适与操控。其实本来极氪 9X 这款车它出圈就是在自己的一个操控性能上边，包括说极氪 8X 现在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尤其是它的一个顶配的那个旗舰版本，那就是它主要是依靠到自己的一个驾驶的感受，尤其是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喜欢就是把它和这个宝马的 X5 来进行比较，因为
1: 一个对比，
0: 我们都知道宝马的 X5 有一个称号叫做公路之王，确实也是相当于对它有一部分的一个认可度在里边的哈。然后在智能驾驶方面呢，采用的是千里浩瀚的高阶辅助驾驶的方案，全车43颗感知硬件，包含了长距的激光雷达和高精带的一个固态的激光雷达，然后呢，高速城区的辅助驾驶的能力啊，都是有所保障的。
1: 是的，那整体来看的话呢，极氪 9X 五座版精准的瞄准了不需要6、7座呀，更看重二排尊享体验和装载灵活性的高端家用商务用车，一些用户的朋友，那么减座不减配，旗舰硬件呢全数保留，再加上预售期至高9万元的一些权益，现阶段入手性价比呢是比较高于上市后的。那如果说正好再看大五座豪华 SUV 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看看这款车了。
0: 没错，这款车呢还是比较吸引大家的眼球的哈。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啊，这款车的话叫做奥迪啊，很久没有奥迪的这个新车的消息了吧？
1: 奥迪 Q9。
0: 奥迪 Q9， 听到这个名字我就知道这款车大的不行啊，应该是现在自身旗下最大的一款 SUV 了哈。
1: 是的。
0: 那在日前的一组奥迪 Q9的霍希插混版的车型的路试谍照呢，是正式的曝光。这一款定位呢是品牌的顶级旗舰的大型 SUV， 即将完成正式的亮相。我们都知道霍希版本啊，就是这个奥迪的顶配版本了。以前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做《玫瑰的故事》嘛，对吧？
1: 对，
0: 里边不是那个方贤文后面就是开了一个奥迪A8 的霍希版本，
1: 北京到底有谁在呀？
0: 对，然后他开的那款奥迪和普通的 A8 就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就是超级顶配版，就叫

0: 叫做霍希版本，什么八横十二纵，还是多少横十二纵来着？
1: 最高级的，
0: 反正老贵了啊，反正老贵了哈。
1: 也是成功了，
0: 哎，对，没错。然后呢，这款新车呢，也是会计划呢，在7月29号进行正式的一个
1: 首发亮相。
0: 对，首发的亮相哈。那上市之后呢，将会直接对标到豪华大型 SUV 市场当中的，比如说宝马的 X7 以及奔驰的 GLS 的两款主流的车型，开启高端豪华 SUV 市场当中的全新的竞争格局。那作为奥迪品牌的旗舰序列的全新力作呢， Q9 车系的到来也是进一步的完善到了品牌高端 SUV 的一个产品的布局。
1: 是的，那目前的话看到官方的谍照啊，其实它的这个车的空间呀大小不算是特别直观，能够去看到它到底有多大。
0: 对，主要是没有一个对比的参照物。
1: 对，没有一个对比的参照物，所以的话就也还是更加的让人对它有了兴趣。
0: 对，有那种神秘感在里边。
1: 对，有神秘感。
0: 其实大家转念一想就知道了，这 Q9 没见过， Q7 大家见过吧？Q9 对于 Q7 来说肯定要更大一些。你甭说大多少，这是大十几二十公分，那个体量感的差距都是蛮大的。
1: 确实，那肯定是的。那在此之前呢，奥迪 Q9 燃油版的车型相关信息已经是陆续的对外披露了。为了贴合欧洲市场严格的一些排放法规以及多元化的出行需求，品牌还特意为这款旗舰车型补充了插电式混动版本，丰富用户的一些动力选择。那从整体的外观架构来看的话，插混版车型和燃油版车型的整体造型差异是不大的，核心变化呢就集中在霍希专属套件的一些细节之处。霍希版本搭载了专属的竖置多辐式前格栅，再搭配造型经过专属调教的前包围，营造出区别于普通版车型的那种豪华质感和专属的身份标识。
0: 就是你要识别到是普通版还是霍希版，就很简单，去数它的那个格栅就可以了。对，去数它的格栅就可以了。
1: 大家都在路上开车呢，谁有那个？
0: 不是，不用去数，因为很明显，
1: 哦、还是很明显的。
0: 普通版的它就是比较简单的装饰，
1: 哦、
0: 然后那个霍希版的，那前面就会显得非常的复杂，
1: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0: 对，一眼就能够看得过去。就是你不用刻意去数，因为要比普通版的多挺多的。然后呢，新车整体沿用了奥迪最新的一个家族化的设计语言，车头采用的是辨识度极高的分体式的大灯组，这一套灯光系统啊，咱就不多说了，因为奥迪有个称号嘛，那就灯场啊，是吧？
1: 灯场，
0: 对，在灯光方面就不用再过多的去赘述它了哈。然后尾部方面的一个灯组的话，也是借鉴了奥迪 A6 的一个造型思路啊，独特的 Y 字形的灯带进行布局，搭配到的是22英寸的轮圈，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车身尺寸哈，22英寸的轮圈才完全能够匹配得上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1: 对，确实是这样哈。
0: 再来关注到内饰部分的一个设计和配置的话，目前根据已有的一些官方信息的对外公布，新车的座舱完全是沿用了奥迪家族最新的数字化的座舱布局，以多屏联动的设计打造出简约且富有科技感的内饰的氛围。所以我觉得最近在这几年当中哈，就是奥迪的内饰的进步是最大的。BBA 我们都知道，
1: 但他们的话，其实我觉得奔驰和宝马他们进步不需要太多。
0: 对，
1: 他们本身确实还蛮好看的，
0: 本身确实蛮好看的。主要是说到这个奔驰嘛，因为身为这个燃油车内饰的天花板啊，这确实进步的空间不是特别大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奥迪的一个内饰进步，尤其是它的一个科技感的营造方面，我觉得就是在这几年当中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的。
1: 就既保留它家族式的一些风格，同时呢又进步了很大。
0: 对，尤其是我觉得像 A6 那一款车，包括说 A4 的那些全新的车型哈，就是根据我以前的印象当中就非常简陋的一个中控设计。然后像上次去朋友那一方玩，就是他开了一辆那个新款的 A6 出来，就给我的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哦，
0: 这是新款的 A6 吗？
1: 更加的数字化，更加的科技感，
0: 科技感一下就营造出来了哈。然后呢，它的这个整体的座舱的内部呢，搭载了3块功能不同的屏幕啊，分别是11.9英寸的仪表屏、14.5英寸的中控屏以及10.9英寸的一个副驾的娱乐屏，兼顾到驾驶的信息显示、车辆的功能控制和副驾的一个乘坐娱乐的一个需求。那么在座椅布局方面呢，新车常规的版本呢是提供到6座、7座两种的布局形式，适配到家庭出行、商务接待等等不同的一些场景。而定位更高端的霍希版本啊，大概率会推出专属的4座布局的车。 车型。

0: 进一步的强化到高端商务的属性，怎么、嗯、五座就做不来，就必须要做四座啊？
1: 对啊，他要强化这个高端的一个商务属性嘛。
0: 确实有点太高端了，哥，我害怕我看一眼你这个货系，我就得掏钱了。
1: 掏钱的话，还有一定差距。
0: 货系版本的确实蛮贵的，你想一想，这个那就轿车都是100来万啊，然后呢，这个高端的 Q9
1: SUV，、这个、
0: 那不得200万起步啊？
1: 不知道啊，等它具体的一个价格出来吧。
0: 而且首发之后还有这个正式的预售啊，就是上市啊，还有一定的流程呢，大家可以
1: 等一下，
0: 对，可以期待起来。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热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不以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咱们呢先把这个这一周要上市的新车先搁置一下
1: 啊，
0: 这个毕竟上市的新车还有时间哈，我们要跟进一下在上周已经完成上市之后的车型，再来给大家聊一聊啊，因为比较热嘛，就是这几款车型哈，
1: 确实是热门的一款车型啊。
0: 对，没错啊，在这个7月23号呢，咱们从官方获悉，领克的07GT 是迎来了正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15万7800到20万8800，全以后的售价呢是14万5800到19万6800。
1: 终于说到了就是
0: 价格了啊，
1: 对，这个价格还蛮不错的。
0: 嗯，没错。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领克07的 GT 时间限量版首发限量是1007台，其采用的是哑光博朗灰的一个车漆，辅以高亮蓝的专属卡钳和蓝色的轮圈环线，碳纤维尾翼的蓝色的字标，以及 GT 限量的车尾的徽标的一些点缀，打造出了专属的一些限定的一些身份哈。其实我说实话，这些好像也不是不能改，开玩笑，
1: 是啊，没关系
0: 啊。然后呢，领克07 GT 呢定位是中型的旅行车，搭载 1.5T 的插混动力，最高综合续航1422公里，配备的是 MRC 的磁流变悬架以及原厂100公斤的一个动态的承重车顶行李架，电动的隐藏式的拖车钩等等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官方透露该车预售24天的订单是突破了35000台的。
1: 它这个价格的话突破这么多，其实也是情理之中哈，合理的范围内。因为我们来关注一下它的一个官方指导售价吧。那首先来看到车型是200超长续航 MAX 版本呢，它的这个售价说的是15.78万元，那全疫后售价呢就是14.58万元。
0: 对，
1: 还有这个200超长续航的 Ultra 版本售价是16.78万元，全疫后呢是15.58万元。还有四驱性能的 Ultra 是售价是17.78万，全疫后是16.58万。时间限量版呢，这个售价是20.88，那全疫后呢是19.68。
0: 就是全疫价有一个12000的一个差价，
1: 对，
0: 就是12000块钱的一个差价，
1: 多好啊。
0: 然后如果说你不买限量版的话，你的一个四驱的顶配 Ultra 的版本也就是16.58万。就是这样的一个售价，
1: 对，
0: 你再算上你的这个购置税保险啊，就是你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落地价了啊，就是这个算还蛮好算的，
1: 挺心动的，真的让人看的，
0: 确实蛮心动的啊。就是怎么说呢，外观方面的话就完全不用再多说，
1: 没得说，
0: 有自己家族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车头啊，车头就是非常标准的领克式的一个设计，
1: 很运动，
0: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领克的车，
1: 对，
0: 因为家族式的设计是一目了然，
1: 非常的标准。
0: 而且我看它这个头部的那个感觉，就让我有点梦回到几年之前。就它的这个车头的这个部分啊，非常像那个，怎么说呢？就领克的03+这一款车。
1: 对对对，就我记得这款车之前被人称之为神车，有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这款车。
0: 因为以前领克03+，人家是正儿八经下过赛道的。
1: 难怪。
0: 确实，性能各方面、操控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也是领克品牌旗下最先出圈的车型。03以及03+。然后呢，同时我在这个车头部分呢又看到了自己大哥的身影。因为你知道大哥也在做这个 GT 车型，就是极客品牌，极客001、极客007啊，有 GT 的车型啊。前脸的部分呢其实也长得差不太多，毕竟也是同一个妈生出来的哈。
1: 确实，那外观方面呢，它就是由中欧设计团队协同打造的嘛，而且颜色呢有提供到极光银、拂晓白、维克黑、帕米尔蓝、纳米比亚黄、哑光博朗灰6种车色哈，都是非常的好看的。
0: 对，
1: 而且它这个破晓日行灯是非常有辨识度的，由94颗 LED 光源组成，集成了日行灯、转向灯等等的一些功能。下包围呢采用的是三段式的设计，灵感来源自赛道终点方格旗。
0: 所以说它是一款运动性能或者说运动感非常强的一款车，因为它随时随地都在融入到赛道的一些元素在里边。
1: 确实，
0: 你包括说它车内的一些装饰，什么阿坎塔拉的一个材质啊，就是一听就知道是赛道上面的一些风格，什么翻毛皮啊，对吧？

0: 然后呢，车身的侧面呢配备了360毫米的一个大尺寸的刹车盘和四活塞的运动卡钳，提供到18英寸的光风轮圈、19英寸的零风轮圈以及19英寸的熏黑的锻造轮圈。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84，也有4米86的一个版本。然后呢，包括说这个宽度呢是1米9，高度呢是1米48，轴距呢是达到了2米84，以1.28的宽高比打造出了一个宽体低趴的运动姿态。同时的话，车辆的猎风性能套件包括到了前铲啊、侧裙以及后包围等等啊，都是合法上路的。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这个领克的07GT 这款车哈。车辆尾部的1354毫米的一个银能晶体贯穿式的尾灯呢，是格外的吸引大家的眼球。然后呢，尾灯内部有204克的一个 LED 的灯珠，然后再搭配上28克的灯珠呢，组成了辅助驾驶的小蓝灯。行车的状态呢是一目了然。车辆虽然说是采用的隐藏式的排气设计，但是呢，通过后包围的一个运动化的处理，以及车顶上方的悬浮的镂空扰流板，依旧展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战斗的姿态。干式碳纤维的一个运动扰流板呢，高速行驶的时候可以释放到52.26千克的一个空气下的压力。
2: 哦，
1: 这也是很多的朋友喜欢去改的那种，就是小尾翼，你知道吧？
2: 对，
1: 就贴在上面啊，
2: 很好看，
1: 运动感很强，
2: 真的很强哈。这款车的话，我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去买到这种15万级左右的车，我觉得首选吧，推的就是这款车。
1: 因为我感觉它就是原厂，就是原厂出厂的一个状态之下，就几乎不用你再去做任何的一个运动化的改装了，你懂吗？
2: 完全不需要了，
1: 就是它一切的运动化的一个东西都给你直接融入到了整个车内啊。那以前很多人喜欢去装什么前包围呀，装侧裙呐，装后包围啊，装扰流板呢、尤其是扰流板，很多的朋友喜欢去装。
2: 对
1: 啊，然后呢，这款车是直接给你配备到啊，
2: 完全
1: 就是省掉了很多的这个改装的一些钱在里边了。
2: 省心的一款车，真的是很省心的一款车哈。
1: 就是你想要运动化比较强的一种氛围感的这个小车的话，这款车是绝对没错的。
2: 而且它的这种特点是很明显的，
1: 就是
2: 非常的明显。
1: 运动感、战斗感或者说战斗风格是极其强烈的。
2: 对，
1: 不光是在外观上。内饰方面也是一样的啊。首先采用的是这个环抱式的一个座舱的设计，以驾驶员为中心，然后呢，中控的杯架和车门的门板的位置呢，采用的是这个碳纹的饰板啊，它当当当靠上去就像那个碳纤维啊，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战斗风格。然后呢，提供到这个瑕纹率长。

0: 蓝白以及礁石黑、暗曜黑、极地蓝五款内饰的配色新车，还将会提供到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上15.4英寸的一个中控，还有95英寸的 AR 的 HUD 的苔藓啊，以及 Flyme Ultra 2.5的一个智能的座舱系统，新增了实体的 EVA 的机器人，实现多场景的表情互动、聊天解闷儿，还有行程规划等等。而且我们从官图上面看啊，这个应该是时间版本的，时间版本的采用的是阿甘坦拉的一个翻毛皮的材质，
1: 对对对，
0: 就是和那个我们所谓的赛车上面那采用的是同样的材质，
1: 是的，
0: 非常高级啊。
1: 而且它后面还有那个标志性的一个英文字母嘛，那再看一下它的这个主副驾座椅呢，均支持12项的电动调节，配备加热、通风、按摩功能，后排座椅靠背支持119度到129度调节，黑钻零切旋钮灵感它是源自于黑钻切割的水晶按钮设计的，那么搭配滚轮波动键设计，将空调开关、内外循环、前后除霜还有音量调节集成在物理按键上。同时呢，车辆还将会提供23扬声的这个哈曼卡顿豪华音响，7.1.4多声道的一个构件立体声场，还有1600瓦的额定功率输出。
0: 在舒适性配置方面，虽然说是一款小车，但是呢，其他的我都给到位了啊，对吧？就是什么哈曼卡顿呐、对吧？我的车内的材质布局啊，各方面都给你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啊。
1: 对，
0: 辅助驾驶方面的话，至高可以搭载到的是1000里浩瀚的 H7 的一个方案，配合到英伟达的索尔 U 的一个芯片与含激光雷达在内的27个权威的感知传感器，支持车位到车位的一个智能领航、城市 NOA 的高阶辅助驾驶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啊，这些都是有所配备到的。当然，一般来说，开这款车的朋友可能比较享受到自己驾驶的乐趣。
1: 就是
0: 这个东西它必须要有，但是我可以不用。
1: 对
0: 啊，就是有就行了。
1: 我就想要享受到这种驾驶的乐趣，对吧？你刚刚说到的，
0: 没错。其实这个喜欢 GT 车型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有点驾驶乐趣在里边。
1: 对，就很喜欢那种帅气的车啊。
0: 对。
1: 那动力方面的话，它的这款车呢，搭载的是 EMP 的智能电混系统，1.5T 发动机加上电机再加上3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其中呢，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单电机版本系统综合最大功率300千瓦，零百加速5.5秒，双电机四驱版系统的一个综合最大呢是达到了390千瓦，零百加速4秒级。全系车型匹配28.3千瓦时神盾金砖电池，两驱版本 CLTC 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1422公里，四驱版纯电续航170，综合是1315公里。
0: 没错。然后底盘方面的话，新车是采用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一个独立的悬架，然后呢，在标配了 FSD 的一个液压可变阻尼的自适应的悬架，四驱版本的车型呢会升级为 MRC 的磁流变的悬架，拥有智能电混、纯电性能、雪地等等的一些多种的驾驶模式。整体来说，这款小车呢性价比是属于还不错啊，
1: 蛮推荐的一款车。
0: 而且这款车你如果说太过于在意它纯电的一个续航里程的话，就可以不必再看了，因为很多的朋友他可能不是冲着它的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的啊，他是应该是冲着什么，就是冲着它的一个性能版去的，我就要享受它的一个驾驶的乐趣在里边哈。
1: 对的。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要唱一首又是年代比较久远的歌曲了哈。而且呢，这首歌曲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会听过它的一个副歌的部分，
1: 对，
0: 或者说它开头的这一句应该会有很多人听过。
1: 对对对，特别是前面的第一句和第三句。
0: 对，艾比利来自于范逸臣。

0: 果然情歌才是我们的舒适区啊。
1: 还行。
0: 而这首歌就是在我清楚的记得，它是有另外一个韩语的版本。
1: 哦。
0: 嗯，然后呢？那
1: 对。唱我也不知道。
0: 哎呦，擦蓝黑哟。
1: 乱说的、
0: 啊。然后那首歌应该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在当时好像是还蛮风靡的，所以那首歌在当时还蛮火。
1: 哦。
0: 机缘巧合之下嘛，就是会听到一些类似的歌曲啦。
1: 嗯。
0: 哎，怎么我们的曲库还是非常宽阔，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丰富吧。嗯、
0: 对，没错。
1: 但有些的话，可能就是副歌部分啊，嗯、或者是前奏部分啊，不太熟。嗯、但是只要一听到的话，嗯、就哎，原来是这一首歌、
0: 嗯，好像把思绪拉回到那个时候，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了哈。
1: 嗯，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向纳而行，内江加速打造川渝纳电产业新高地；
1: 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田城产业未来；
0: 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凝聚奋进合力，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1: 花式带娃解民忧，田城娃暑假有去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年是被新能源行业公认为钠电池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元年，风口已至，内江正以经开区为火车头，加速抢占钠电新赛道。内江地处成渝中心，最快35分钟直达成都、重庆，可高效融入成渝万亿级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产业上全市已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从正极、负极到电解液、隔膜、集流体等环节均有布局。平台上拥有3个国家级园区、省级化工园区和国际物流港。经开区规划3000亩工业用地，建设材料加电芯加系统加应用加装备5位一体的钠电池产业集聚区。
1: 政策环境同样给力。5月20号，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召开，现场集中签约8个钠电产业投资项目，全市首创田城下午茶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定期摆茶接待企业，倾听诉求，现场协调。经开区则为35个重点项目配备

0: 21名首席服务官，实行2210快办机制，即2小时内响应，2个工作日内提出办理意见，10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
1: 目前三大炼主项目在内江经开区齐头并进，海斯达纳星总投资20亿元，规划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厂房主体基本建成，预计今年9月调试生产。董事长陈刚考察10多个城市后感慨道，内江不是资源最丰富的，也不是政策最优惠的，但他们是反应最快、服务最细的。埃普诺年产30万吨硅碳负极新材料项目，一期已建成6万吨年产能。安迈特总投资15亿元的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首条产线预计9月调试生产。
0: 股价已立，已炼俱是，研炼在即。上游做强核心材料，中游做大电芯与系统集成，下游做优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作为全市钠电产业的火车头，经开区力争3至5年引入产业链企业20户以上，高标准打造川渝钠电产业园。全市统筹东兴区、威远县为协同区，形成1+2空间格局。从正极材料到储能系统集成，从装备制造到电池回收，产业链每个环节精准发力，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链分工中拼上钠电这块关键拼图。
1: 接下来请听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撰写的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填城产业未来。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内江的未来也在青年。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等重磅会议为科技创新与青年人才的双向奔赴指明了方向，也为内江这座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科创兴城根基在青年，放眼填城，全市56支青年突击队投身产业接榜挂帅，攻克钒钛页岩气等领域技术难题80余项。在内江高新区，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引入中试项目76个，孵化出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年科研团队正从输架走向货架，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0: 让人才与产业精准对接，内江探索出科教协同的务实路径。面对电子信息产业落地缺人的现实，内江师范学院与长川科技共建长川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明泰微电子共设明泰班，让高校课堂直通企业车间。在师院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部分课程完全由企业定制，教材案例均来自生产一线。这种订单式培养实现了从校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学非所用与求贤若渴的结构性矛盾。
1: 厚植青年科技人才沃土，仍需持续发力。对内江而言，要用好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让青年在攻克卡脖子技术中挑大梁。要深化产教融合，让协同育人从点对点合作走向全链条贯通，更要完善人才政策，解决后顾之忧，让青年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0: 当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在填城大地扎根生长，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目标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让我们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为青年科技人才铺路架桥，让青春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绽放绚丽光彩吧。
1: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填城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 这一表述语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对凝练城市精神的呼声日益迫切。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面向文化名人、民俗专家、高校教师及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挖掘2000余年历史文脉与城市特质，反复研讨打磨，最终形成这12字精神坐标。12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厚德崇文串联起从长虹、范崇凯、赵贞吉、骆成湘到张大千、范长江、内江七院士等古今杰出人物，彰显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赵雄出使金国，抗战之前10万民工修建成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实例，展现攻坚克难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延美古道到成渝铁路、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星枢纽优势，展现拥抱世界、争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与传承。下一步，我市将把城市精神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凝聚全市奋进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0: 本台消息，7月21号，第三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等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新平台，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三农工作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世界农业强国发展模式，并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系统阐释15/5时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举措，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坚定信心、担当作为，高标准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如何让孩子暑假有处可去、有人可管、有乐可享？这个夏天，内江各地用一场场花式带娃行动给出了暖心答案。从托管班到科普课堂，从作业辅导到星空探索，孩子们在家门口收获了别样精彩的假期生活。近日，资中县公益性暑期托管班在全县铺开，优先服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课业辅导是标配，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帮孩子们稳住学习节奏，安全教育是必须课，民警走进课堂，用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教孩子们防溺水、懂避险。除此之外，科普实验、民俗讲解、创意手工等特色微课堂轮番上阵，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在玩中学，学中乐。
0: 在东兴区，区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办起快乐学堂，把温暖送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40名快递员、外卖员等家庭子女走进托管班，有人辅导作业，有人陪着游戏，中午还能吃上热乎饭。家长邱伟俊说，平时工作忙，孩子暑假没人照看，工会托管班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1: 市中区图书馆则另辟蹊径，把红色故事和天文知识混搭成沉浸式科普课，孩子们一边听红军靠星辰变方向的长征故事，一边学行星、星座知识，还动手组装起木质望远镜。据悉，这一智创中区跃见未来科普品牌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200余人次。
0: 从看护难到花样多，从有人管到有志管， 一项项暖心举措，让甜橙娃的这个暑假有温度、有色彩，更托起了家长们实实在在的安心。

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四川民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

0: 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镀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后段测试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倒班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398245-2909，1398245-2909。
0: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四川集市卖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某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四川日迁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惠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0832222-6046，15283272021。
1: 来关注到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1: 内江保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9982921290，19982921290。
2: 再来关注内江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高压电工，一名机修工，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专科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619005332，13619005332。
2: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2: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

0: 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 IT，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

0: 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锁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2: 对。
3: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嘿，这么吓人啊。
8: 嗯，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9: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10: 说回了。

0: 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行，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890-816-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干啥呢？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6: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7: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做东西，我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宽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会不了。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了，不带了。

0: 返风声、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小刚方言耍得刚刚好。
1: 好好爽，
2: 好爽，好爽，
1: 好好爽。
3: 回耍研究所，
0: 回耍研究所，一起来耍起来。来，咱们再拜一拜，感谢我重庆王学堂老师问候段子都有了的。心有所念，亲切别常在，问候如风，温暖便会不散。每一次对话都是时光里头闪烁的星光，每一段交往都是隐秘的存在而格外精彩。岁月虽然无声，却是隐秘的陪伴，多了几分柔软与欢喜。感恩遇见，让平凡的清晨有了不平凡的温度。愿你今天心中有光，脚下有路，身边有爱。感谢我重庆孟学涛老师，小众高怪，抽风端局十八条。但是我不要桃花，我要钱花。想要当个笨蛋美女，成功了一半，哼，现在变成了笨蛋，但不是美女。这是女性视角的段子手编的。爱情舔狗生活。

0: 难够穿搭土够，还我全占了，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哦。生活不是卡通，两眼一睁就是打工，还是瘦一点好，太重了，太重了容易坠入爱河，太重了，体重。没得人疼就去锻炼吧，锻炼完了之后你浑身都疼。一定要身材好吗？胃口好就不行吗？累一天笑一天哈一天，天天不一样。不笑运气差，一笑嘴又大，难搞啊！永远年轻，永远半夜发神经，心情难道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啥子都没得，只有双下巴还到显示的。高中你还有名字，到大学你就只剩那个学号了。七天不见，朋友，我们是如隔一周啊！感谢我出去冒雪涛老师，记得来段子分享。我胖涛老师跟大家讲。心态好就会有惊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赤裸裸，得到什么都是赚到了的。生活一眼望到头，说明你视力还有点好。三分钟热度，哎，那就证明你会有三分钟的收获。你不一定要往上走，你还可以四处到处跑。如果有人在背后议论你，那说明你已经走在他们前头了。如果你生活一地鸡毛，哎，至少说明你还吃了鸡肉。竹篮打水并没有一场空，至少竹篮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说起来是个鸡汤，但独特有些配方啊，还搞啊那个笑。希望大家在各种生活境遇当中都能够看到有惊喜的一面，心态好就对了。感谢我胖涛老师。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龙王的儿子找小吊龙筋的时候，一直都在那儿喊疼，那么他叫什么？他叫小筋疼。我实在品，为啥子龙王那个筋不是找龙王的儿子的筋，是找哪吒抽出来的？要说是削掉的，这个削才能够谐音叫削筋疼。谢谢我初心王学涛老师，谢谢我胖涛老师，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微信上面的互动，微信公众号的刚刚好，段子啊新闻摆到哪儿，学自己的观点呢、语音是最巴适的，发送过来。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准备炒股吧，回来压个元金个包，因为最近个炒股那个厉害很些。首先我们不能够干预股市，我们又不是专业财经节目，不能去分析股市。但从旁边有一个角度呢，就是所谓的风哥已经写在了同花顺了，应该是不是入市的时候，这个炒股人才晓得这个梗。股市里头一个花了300万，然后来这儿炒股，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宣传，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按标，只要他一买入马上就跌，只要他一抛售马上就要涨。包括这一次，不过来说实话，这个他的微博名字叫这个我风哥亡命天涯，然后呢他好像也还是几百万粉丝，各种网上有点的影响力，但他的影响力呢就是有点搞怪，人人都是来看他笑话这种。反正他的股票的操作每一次都是反向的操作一样的。这一次他又卸载了，他们卸载同款上都卸载好几次了，炒股的软件卸载了。然后说这一次不看不听不说，汲取教训，以后认真的生活，不再想到股票这件事情了。这一次我真的长成了哦，咋子的。但他峰哥卸载同花顺软件是卸载好几轮，每一次他卸载的时候都要涨的，所以这一次他一卸载马上就上了个热搜，各种投资者都说了哦舒服了，多亏峰哥卸载了，老板这涨不涨不起来。搞不懂，反正他也卸载了好几次的了，嘎。只说炒股炒到这个地步，嘎，炒到全国股民啊，好多网上的人反正看热闹，都是围着他跟他进行反向操作。别别都要不能说别别，这个哪都做不到这主，只是说以往的经验证明，峰哥卸载了就是好多股民心态熬不住的时候，就开始有机会了。哎，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结婚的时候，一个女子发现自己其实是个男的了，哎，这个还是有点搞，就因为我们一说了可能就是搞笑，但你想当事人该何苦了。我深圳打工的一个姓李的一个本来就喊妹妹，26岁了，谈恋爱结婚，这都是正正常在这走，结果这儿一起做检查，公司搞了一次体检，超声波显示他体内没得子宫，没得卵巢，没得输卵管，腹腔两侧还各有个对称的一个囊肿，反正最终一对比之后就说染色，他们查下染色体了，因为其他一些形态怎么都还说发育不发育的问题，染色体是最关键的噻。染色体一查，最终没人是男的，染色体型。

0: 老师是六 XY 为男性，拿到这个我就刮了五六红顶，说妈老汉，因为实际上他还有个硬性那个指针，就是女娃娃到了年龄就会有生理期，就会来例假噻。他其实没有来的，但是呢小的时候生长环境嘛，农村的可能这种话题也不好跟家长摆的，一直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到现在，嘎都已经到谈婚论嫁这个年龄了，才哎染色体发现自己是个男性。他最终确定成这种病，就是这世界真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叫激素不敏感综合症，就是他本来有雄性激素，但是不够敏感，最后阴差阳错两个发育就发育出来了种女性的一些性征，但最终从他的那个染色体和最低层的性别的逻辑来说，他又是个男性。但是你想当了26年的女性，社会关系，哎，不过呢，你反正最终不晓得他内心是怎么个。我就想说哈，我们寻常人，你看，你还没有遭遇这些事情，这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变性，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狗儿你要自己管得了。这个两说，稍后我们要请到李罗律师要跟他讲的是狗肉高的人呢，就是养狗的人听到这种话题感觉有点针对，所以这儿要反过来来跟狗肉养狗的人是为个权利，其实还是多同心。这个是有一个网红狗儿叫锄头，是一个边牧啊，对的，就是那个牧羊犬呢，其实这种品种本身很聪明，乖乖巧巧的，跟人一样的，人家跟你放羊啊之类的。二一个呢，他还是个网红，就不光是本身乖巧，二一个呢，这拍短视频呢，在网上啊圈粉无数，喜欢他的人也多，而且又只你想那种结果。狗粮的广告啊，做个啥子演出啊，也是能够挣钱那个狗儿了。结果这个狗儿遭几个偷狗偷起去，宰了。先是偷狗的嘴巴子就把人家的这个一个网红边牧来偷起走，180块就卖了，卖过去那边就当成肉，跟人家拿来杀了，拿来米洗了。而我就现在这个官司就打嘛。首先这个狗的主人就说我这个律师方面就我就光是这个边牧，你还不你可能论经营是吗？这个不能够干涉司法哈。警方现在是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到法院那个地步嘛，警方这边就简单的黑就按照普通狗儿，就从这个体积大小、市场价格、品种级不能算，最终黑成2300。但是肯定这个狗的主人不认识，说律师说再能够满足这个狗儿，这普通市场上好品相好的边牧嘛，我也卖个10000块钱一根儿噻，嘎。二就回过来就说偷狗儿这个人量刑的问题，律师肯定要主张要个笼统量刑6个月到1年。哦，但是那流量价值很难认定。反正主人家明确表示要民事起诉诉讼来顺带的，然后索赔我的饲养成本、精神损害。饲养成本呢，像这狗儿按说养个3-5年也不止2000块钱啊。还有过来就是精神损害呢，你像狗儿噶当亲人养的，当网红怎么样的？但我其实是。因为我对于法律条款这个也还真的是吃不透，但我的直觉总觉得说，你想哦，如果我这个狗儿是在一个偷狗儿这儿，他弄起我啥来吃了 ？OK， 你说让经营之称，他如果把我的网红狗儿偷起去当他的网红狗儿，他拿来挣钱，那你也是个算经营之吗？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这个狗儿当了网红了，他表演有价值，他流量有价值，这个价值包括我训练这个狗儿嘛。我一条他要当成一个普通狗儿来进行这个在司法体系当中进行认证吗？我觉得还是嘎，抛开那个什么感情因素不说，就单纯价值来讲，他为我带来的商业的价值被你剥夺了，或者说甚至有可能就是有那种极端利益，他偷我的商业价值的狗儿，他就像偷了我个公司走啊。哦，他可能是从刑法上面定刑是更质朴一点，就只有按经营之称的算了个2300，但是你附带可以民事诉讼，你该打官司要赔钱呢。你说你偷了我个公司，毁了我好多钱财呀，可能按那个逻辑来整个。可能也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是法律不懂就不乱，在这儿装专家。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在中国啊，包括整个我们亚洲的，像日本啊，其他几个国家，这个比例要高达20%，这种显著的差距跟亚洲人的这个颅内动脉粥样硬化高发、高血压、知晓率和控制率偏低以及特定的基因关系。这里头点到几层嘛，说亚洲人的这个脑壳颅内动脉这样，就亚洲人这个脑壳腔腔长得不一样吗？这个咱们做不到主了噻。我们重视就是，而一个高血压的知晓率偏低。是整个亚洲人民对于血压的一个监测不是那么密切吗？控制率偏低，反正这个事情跟高血压的关联，嘎，跟高血脂的一个关联是比较多的。这儿33岁一个外卖员，年纪轻轻就脑溢血了，嘎。希望大家是有这个关注度，有这个重视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6: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7: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8: 好，
7: 行。
8: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9: 这不是毒品吧？
8: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9: 好吧，我试试。
10: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说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乐抗震的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来，我们接着跟大家互动哈，微信我把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哈。另外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我们稍后说到的话题是关于养狗儿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来谈一谈，你养狗不养狗，邻居养狗是两个，你们扯啥子皮，狗儿咬人这个观点，比如说包括刚才说到那个狗儿边牧，遭本来网红流量的遭偷起去宰了，然后最终量刑的时候只算2300块钱只，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我是大概有个解释，等会儿也可以请李老律师将就这个也给我们带一句吧，干。来，我们的刚刚会客厅一起开会喽。
2: 好好耍，对的，
3: 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吧。
1: 来，一起开会了。今天我们的会长研究所一起来开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李洛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乐律师，你好。
4: 哎，罗小，小刚老师好啊。
1: 不是李乐老师吗？
4: 是，小刚老师好。
1: 哦，就是我喊你疼了一下，我们好久没有摆了，嘎，在那儿什么没声了。
4: 有点失忆了，就有点没声了，真是。
1: 没声了，
4: 听众朋友们好啊。
1: 李律师是话题吗？之前我们预告了，就是宠物扰民呐、邻居堵狗啊这些那个法律那个追责。正好今天早上又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个网红狗一根边牧，遭那个偷起去，跟人家来宰了，180块钱当肉卖了。是吧？是这个后来呢，要判嘛，要判刑嘛，就是偷这个狗儿，那个主人家有点想不过的是，最后警方呢是定价这根狗儿是2300，量刑呢就相对要轻一点嘛。这个主人有点不满意，但是呢，好像这个是量刑，这种量刑，他肯定那个人家公安部门有公安部门的道理噻。我当时的解释就是说，他是在另外可以附带民事诉讼，单独打赔钱的官司，是不是这种？
4: 可是可以，但是确实这个经济价值上头哈，因为他毕竟鉴定出来才2300嘛，是不是？他这个民事赔偿也比较有限，
1: 是吧？
4: 因为我国家在目前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方面，主要还是体现为，比如说那个拒绝悔过啊，公开道歉啊这种。不太去支持那种高额天价的精神赔偿，我们国家是基本上没的。
1: 有一点儿，他这个呢，确实，你要说我这个精神损失要好大，达到某种程度也真的啊，可以打上天。
4: 这个、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1: 啊、
4: 对吧？
1: 哦，对，也是有点儿。你这个就他一整到那个程度，就有点儿到了有点清官难断家务事，要扯皮扯无限扯的地步了，啊。
4: 啊，对对，我们国家是在法律体系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是非常明确的。精神损害还是要体现为精神赔偿啊，不以体现为物质赔偿。
1: 对噶，我哪怕我你跪都可以，你精神上的损失我用精神来赔。
4: 那还是不能，
1: 也不能跪噶。
4: 啊，法律是不允许，主要是这法律层面主要是体现为公开道歉、拒绝悔过，还有就是他这个会有一个记录嘛，就是他对这个法律判决了要求公开道歉的话，这个对。对于这个人的未来，他当然他如果不考公不考编，对吧？我觉得当然你对他可能没啥子。
1: 公开道过歉的人是要影响考公的吗？
4: 哎，这个是会有影响，这个是有这个要。

0: 这个
1: 记录在案，
0: 这个是有记录的，对，这个公开判决肯定是记录在案的，
1: 至少是道德有缺嘎。
0: 对对对。
1: 那他那个狗儿，人家说是网红，我都上百万粉丝，按说我拿这个狗儿都可以挣钱的了嘛？你这个算2300，心还是有点坑钱。
0: 如果是这种的话哈，这个就要看具体案情了，这种就会更复杂一些。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这个狗儿，他有上千万粉丝
1: 啊，
0: 我他能够给我带来好多好多收入，是我谋生的工具等等。但是如果这个犯罪的，就这个毒，就是去对这个狗狗实行加害行为的人
1: 啊，
0: 他要看他的这个身份和主观动机。比如说我是他的竞争对手
1: 啊，
0: 对吧？我也晓得，我也想这个我跟他去搞同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对这个狗狗对这个博主很心存记恨，那这种就不，这种他的犯罪动机上就不是简单的
1: 就犯罪动机都是对于这个狗狗的这种溢价部分呢，这种价值是有认知的。
0: 哎，对对对，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不是一个邻里之间的狗狗扰民啊这种概念就不是的了，就不是因为这个狗狗他到处吧，对吧？或者是他乱咬，很讨厌。我就把它弄出来，这是这种
1: 是冲到人家的商业价值去做的这次犯罪行为。
0: 对，
1: 体会了。哎，你说的我给我叫唤这个就已经来了。我们一位听众叫尹宝妈，就在求问：长期狗叫扰民，哪个部门能够管？哪个部门能够罚？打哪个电话？这一看就很生气的一个老师。
0: 对，如果是长期狗叫扰民哈，比如说夜间持续啊，这个首先一个哈，这个投诉的哈，110啊、12345啊，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哈，在固定证据。
1: 啥个固定就是录声音？
0: 录声音嘛，对呀、啊，分贝仪呀 ，APP 有那种，现在手机 APP 就有啥子分贝仪 APP， 比如说狗狗扰民，它晚上扰民的声音很大，都超过了，比如说好多60分贝或者好多分贝了，对吧？这个用那个记录一下，然后录音啊，还有这个这个邻居相关的证明啊，然后持续的这种时间频率，这种都能够证明了。然后比如多次投诉，比如找物业多次投诉，找街道办多次投诉啊，等等这些啊，就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
1: 哦，最终要打官司都可以。
0: 要打官司，但是打官司也是民事官司。但是呢，这一类行为哈，它通常会违反，就是我就是说像这种狗狗扰民这一类的行为哈，通常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是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一类的东西，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些行政，比如说我们打110举报或者打12345举报了以后，会有一些行政后果。当然，行政后果主要还是训诫呀、罚款啊这些，而且行政处罚的这个力度不会
1: 很大，
0: 不会很大哦，对，不会说给你来不来整个几千几万的罚款，那不太，那不会，毕竟就是养个狗狗嘛。但是如果长期扰民这种的话，还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你提如果是提起民事诉讼，你不要看他一个赔2000-3000，你比如说狗狗一个小区里面狗狗扰民，十位邻居找他索赔就是几万了
1: 哦。你是说我对噶？你叫一片人噶？
0: 对呀、啊，你不是只影响一个人噻，对不对？我可以找他邻居 A 可以找他索赔，邻居 B 也可以啊。他老这么搞的话，那大家都不毛了的话，大家都去告他呀。不是一个几千块钱的问题啊，最终还
1: 说哈。哦，惹不得律师，不了惹律师哦。你这个首页和思路哈又打开了，因为我也觉得这个狗儿叫唤这事情，你去找他吧，还那个恩怨，他要跟你两个吵邻里关系，他甚至哪一天是个坏呀之类的，所以确实很难搞。你不要么也就要得罪这个人，我就得罪到底，这事情反而把他终止了，是吧？哦，你说这个逻辑，如果邻居先形成一个举证。一个人索赔1000，这个单元你要整几万出来噶，他就老实了。
0: 但是这个在证据方面的固定方面还是比较有靠收益的，因为你说这个狗狗它就我们就说狗叫扰民哈，它左邻右舍它可能会影响到。你比如说，如果是那种电梯房，对吧？几十层高，它还是很难影响到全部噻，整栋楼还是，对吧？ 狗儿声音再大一点，被一动了都震得颤哦。
1: 有那种狗，有那种，只能跟养那个狼一样的哦。但就抛开那种不说嘛，就那就说，如果说就是门对门，这两家人呐、啊，楼上楼下的关系，然后都呢。

0: 这个维权逻辑也更尴尬一些，嘎。
1: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狗狗扰民，它通常会倾向于动物方面，比如说一个是狗叫啊，还有一个不牵绳子，对吧？主人家不牵绳子，把娃娃吓到，这种情况其实引起的这个公愤，这种案例还是发生过好几起恶性的狗狗伤人事件，这种就比较就如果都已经到狗狗伤人了，那就一定就有可能会就不是不现在就已经是个民事行为了，它就有可能也。
0: 哦，现在对于这个遛狗不拴绳儿啦，这些都有新的规定了，嘎。
1: 哦，这个都是违法行为，这个但是它确实也只是个行政违法行为哈，并不必然构成刑事违法啊。
0: 哦，还是你最后伤害程度。那这个反向的另外哈，就像刚才那个听了你听那个说话都已经有火了噻，也有那种反过来把对方的狗儿给闹死了的呢。
1: 这个显然这个还是有点
0: 过激了，过激了。
1: 对对对，这个还是过激，因为这个呢，主要是啥子呢？主要取决于狗狗的价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案例，那个它构不构成刑事犯罪，就要看狗狗的价值。如果
0: 狗狗的价值，你比如说边牧都算2300，长牧都养狗儿，边牧都算是比较好的品种了吧？也就在3000-2000之间，在这个事情。
1: 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家刑事，因为刑事上就入罪标准各个地方会不一样，通常3000以上都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故意毁坏公司财物，这个因为他就是一个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狗狗主要还是财产。
0: 哦，所以像那个警方定那个2300这个价格。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其实还有个很核心的点，就是翻没翻三千这个坎儿，是吧？
1: 各个人家这个各个地方性会不一样，因为有些地方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可能两三千他就做定税标准了；有些地方可能要五千上万。这个各个地方会有一些地方性的这个标准。
0: 你的是比如说像成都这根口儿要算成五千块钱一根的话，没有大城市肯定更贵嘛，啊，然后那你把这个口儿闹死了，就要变成是刑事犯罪吗？
1: 如果是更高的话，如果是口儿价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是有可能的哟。是有可能的，只不过他不一定，就要看情节，因为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有些时候他有可能还会更严重，因为你那
0: 种，
1: 就比如说像有一个案例，我们这个都比较典型的，而且就是成都本地的，有个小区他去把那个，有个老人他去把那个跑了水泥墙的那个堵死墙那个地下。他是撒在小区的绿化带和步道高头，这种闹死了九次根
0: 本。哦，就真多了。
1: 小区的人心惶惶的，对，他这个就已经不仅仅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了，还是自己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0: 对呀、啊，因为你其他人都可以沾得到，小朋友都能过，都已经不是单真的狗。
1: 对，而且他也不是特定的某条狗狗了，他可能已经影响到那个，他这个都构成刑事犯罪了。
0: 啊，都有点投毒那种感觉了，嘎，这种。
1: 对。
0: 你说本来自己是在理的，自己是受害者，生生把自己又整到了一个极端。
1: 对对对，所以大家维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手段。这种特别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不喜欢，还是不能去采取过激手段。
0: 那这两边我们要正常维权，啷个弄呢？哎，我看这里有个听众的一个留言，这个叫什么施恩成说，比起狗叫广，哎，你太扯到广场舞去了，就是他是想强调狗叫就是噪音这块是一个大的一个频率了。你相处里头呢，噪音类的互相的干扰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东西。那这双方正确的维权思路是哪个样子呢？一个是被扰民的，哎，你说。
1: 这个就。包括刚才那个就是小刚老师说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就包括这个广场舞的噪音扰民这些哈，首先一个哈，我们还是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构成一个噪音扰民。它首先有两方面，首先第一个噪音的分贝是不是足够大，对吧？你这个比如说你可能人家虽然是个跳广场舞的，虽然是个狗叫，你可能听起很烦，但它可能并没有超标。噪音污染法这个我们是没有法，它是规定的，是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它才会构成这个。
0: 但是我是处在他面前录，还是在哪里录？那个声音大小不一样的嘛？我啷个去录的是对的呢？
1: 噪音污染法通常来说，你比如说你说你在家里面，这个叫啥？你家里面你都受不了了，那你肯定只能在家里面录。
0: 哦，对噶，
1: 对吧？
0: 你人家在人家面，处在人家面上去说人家扰民。
1: 你今天出的是那个声音，今天那肯定就不能。
0: 你自找的都是。
1: 哦对，好，然后首先第一个是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一个是声音大小问题嘛，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你比如说夜间施工，对吧？夜间施工那肯定是扰民的。啊，你可以在这个打12345投诉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是白天施工，虽然是你也比较大，你也不能说人家扰民了噻。包括广场舞，对很多对广场舞的投诉，我看了很多，它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广场舞其实人家收工时间基本上八点过。
0: 也就正常。这一类我想起来有一种极端的了，你比如说有一些昼伏夜出的年轻人，或者本来上夜班的，跳广场舞或者狗叫白天都是正常的，他呢又偏偏是白天要睡觉，这种可能是最尴尬了，嘎。
1: 但这个确实你要说他好扰民，这个
0: 怎么发了？
1: 只要人家，哦对，只要人这个毕竟邻里相处嘛，大家还是一个。还是有一个相互要便利的那个这个方便，哦对，这个还是有一个。
0: 大家就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睡觉，你不能说你想要下午睡，我们就整个下午都装修都不能整了。
1: 对，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大家还是要就说一还是要区分一下，就是是到底基本上来说就是大家都是除非是非常过分。就比如说那种很大的狗狗从来都不拴，经常吓到起小娃娃，或者说是那个狗狗经常晚上三更半夜乱叫，而且持续也很长。如果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么正确的维权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几个途径。首先第一个，大家还是要固定证据，这个固定证据的工作量还挺大的。
0: 是吗？
1: 因为你要证明它是长期
0: 啊。
1: 对吧？
0: 我就录音一两会儿还不够。
1: 对。
0: 老。
1: 那还不是你录个一天两天就行了嘞？而且还要有一些前置的程序，大家要前面。
0: 咋说呢？
1: 先找物业投诉嘛。
0: 哦。
1: 先找物业，先找社区，先找街道嘛。
0: 哦，
1: 那些前置程序你还是要走到位，因为你要证明它是一个长期这个物购。还有比如说我多次拨打12345，多次拨打110嘛，他也多次遭受了行政处罚，屡教不改嘛。
0: 哦，
1: 这种情况下你是肯定主意，就是我已经穷尽了公权力的救济手段了，这个你的这个才足以证明给你造成了精神损害噻。
0: 啊，
1: 哦，然后这种情况下受干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三五户联合起来一起告他呗。
0: 啊，
1: 让他给我出点血噻。
0: 不然确实他不得改，因为这个我们想都想得到，他气顶起来了，他本来可能自己都有点亏欠的，一旦有人指责他、批评他，他还更加硬刚，他更应该说一些歪道理来说，哎，我狗就是哎，咋个？
1: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投受害者一定要心态一定要平和，一定要那个。当然，我们只是说法律维权哈，其实大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维权手段，对吧？啊，我们就不好说得太过于明确。比如说啊，声明一下呀，大家都小区邻居里面，哎，比如说有针对性的啊，怎么样？当然，这个就不好说，这个只是非法律以外的了哈，我们就不说了。好的，法律手段上头确确实实相对来说，才程序，我们是要讲究一个程序，而且讲究一个递进的，要先以这个法律规定的这种行政处罚呀、行政投诉啊，一定要去到位，而且证据要固定的到位。
0: 李律师哈，你刚才说那个，我隐约的理解，比如说我在业主群里头，定你想对某一户业主进行某种呼吁啊，这种是合法的噻。
1: 哎，对，那你首先你这个要和事实相符，就是合法的噻。
0: 啊，事实相符，比如他们家就是狗儿半夜在叫唤了，我在业主群里头圈一下，哎，跟管家说一声，嘎，哎，那个三楼几户的那个狗儿了，叫了两天了，咋个，这个是合法的噻，哦。然后如果运气好呢，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联盟，整个一个单元的有好几户都是交了几天了，哦，好，
1: 对，
0: 基本上就
1: 对，这些，而且这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已经是这个进行了自力救济，就是自己用了合法的手段进行维权的一个证据噻。
0: 哦，对的。啊，这个就是这一边嘛。那万一是那种狗儿那边的主人要啷个维权呢？
1: 狗儿的主人嘛，首先你要你维权。
0: 帮两边说话，有没有？
1: 对，你权利要合法噻，对吧？你确实你狗儿没有扰民，对吧？那你当然
0: 你，他就扰了民，比如你跟你说叫毒了狗儿了呀，或者人家对狗儿有些报复心理啊。
1: 那这种如果是他的狗狗遭受了这个侵害，他就跟这个普通财产一样嘛，比如说就跟你东西被偷了，被人家损坏了，你该报警嘛，对吧？你狗狗被偷了，你肯定就该打110报警，就报警了噻，警方该出警噻，这个肯定是警方要出警的，这种是肯定要的。然后就该当然，首先我们正常为正确维权，首先你要查清楚噻，你要确定的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干的噻。那没搞清楚哪个干的之前，你只能够报警维权，也没得更好的说是，你就要去抓子，你也不能抓子啊。
0: 所以
1: 今天也不能抓子啊。
0: 哎呀，真的啊，你说回来讲街道办呐、片儿警呐，真的是好破烦了，嘎！你遇到个真事，两头都
1: 这些事情啊，街道办之前都是这些事情、
0: 啊。对，两边都说得自己委屈得很啊。哎呀。
1: 这种邻里相处的事情，确确实实有时候它非常琐碎，它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法律在这些问题上头，它其实还是比较常被无力的。
0: 就是原来那个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它太琐碎了，恩恩怨怨、对对错错、取证，然后呢，而且这些整完了之后嘛，你真的中国人为啥子这个官司有些老打不起来了？就你最终你要相处的嘛，嘎，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一些真的官司又打到就搬家了，不在这个小区住了，因为这跟一个小区都得罪完了。
1: 这个。

0: 还比较多，而且也有一些。一些他去各种哈，比如说我们看到，我曾经看到有个案例，就是，有个有一家人，他们家头有一个就
1: 哎呀，李老律师，我们时间到了，因为下次我们把这个都摆到，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们又破了法，又听了好多龙门阵，而且都是真真切切，又有法律专业知识。大家如果法律方面有些困惑，要找你看我李老律师多巴适的。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律师，你把李律师的微信弹给大家，的电话弹给大家，谢谢李老律师哈。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好，再会。啊，有麻烦要相信我们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老律师，感谢感谢，帮着我们节目这儿做这个。普法，我来一块烧烧几句话。邵老师台里边其他节目，再会了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转会方面的消息啊，今天呢已经是正式的宣布啊，皇马呢签下了19岁的莱比锡边锋迪奥曼德啊，关键是这个转会费啊相当的高昂啊，超过1亿欧元啊。在罗马诺其实发布消息几分钟之前呢 ，RMC 也报道说啊，这个巴黎呢是拒绝为迪奥曼德支付过高的价格，所以退出了这一次的竞争啊。而且呢，这家法国球队呢对迪奥曼德方面的态度也感到比较失望。而现年19岁的科特迪瓦边锋迪奥曼德，上个赛季为莱比锡出战了36场比赛，贡献了13球9个助攻，而且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呢，迪奥曼德是出战了4场比赛，也贡献了1次助攻。目前他的德转身价是9000万欧。
1: 而德天空 RMC 同时确认啊，几家媒体就询问迪奥曼德谈判一事后，巴黎方面给出了正式的回应。巴黎圣日耳曼今晚已正式撤回对扬迪奥曼德的兴趣及报价，而这笔转会费要价与薪资要求完全不成比例，且具有扭曲性。巴黎圣日耳曼不会违背其理性财务管理与阵容平衡的原则。而此前呢，罗马诺确认哈，皇马以超过1亿欧的身价签下迪奥曼德，但是这笔交易巴黎谈判已经相当长时间了。皇马方面作为竞争者呢，近期才加入争夺，如今成功截胡。
0: 再来关注到维尼修斯这边啊，目前他的周薪合约呢是40万镑，阿森纳呢已经准备开出更高的价码，以一份打破队史记录的大合同确保啊能够签下这名巴西球星。需要注意的是呢，阿森纳希望最大限度的提高签下维尼修斯的成功率，而根据电讯报的了解啊，资金不会成为阻碍阿森纳引援的因素，而阿尔特塔呢将维尼修斯也视为那样一个能够改变球队的人呢。
1: 皇马新任的主教练穆里尼奥不希望失去阵中任何大牌的球员，但是穆里尼奥的情况可能会变得复杂，因为阿森纳准备探索一切途径来引进合同只剩最后12个月的维尼修斯。阿尔特塔希望在上赛季欧冠决赛输给巴黎圣日耳曼之后呢更进一步哈。那今年早些时候呢，阿森纳用一份周薪大概36.5万英镑且逐年递增的合同奖励了萨卡，这也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0: 而阿尔特塔呢希望保持这支结束了阿森纳22年联赛冠军等待的阵容，并且在其成功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进。维尼修斯呢曾经随皇马2次赢得过欧冠的冠军，他的吸引力啊显而易见。尽管阿森纳在边路已经拥有一些优秀的球员，比如说萨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毫无疑问啊仍然有提升的空间。而阿尔特塔和体育总监安德烈亚贝尔塔一直在评估目标。阿森纳和皇马之间呢还没有进行俱乐部层面的接触，在更广泛的背景之下呢，关于阿森纳对维尼修斯感兴趣的消息在皇马呢是引发了震动啊。因为皇马的主席弗洛伦蒂诺是很少允许如此重要的球员在巅峰期离队的。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罗马诺的消息哈，拜仁已经就签下18岁塞内加尔新星恩迪亚耶达成协议，预计呢下周签约并且官宣。罗马诺说到啊，拜仁慕尼黑已就永久签下年轻球员恩迪亚耶达成协议。这位18岁的塞内加尔新星从甘比诺斯明星队加盟到拜仁，合同到2031年正式的步骤已完成，预计下周官宣。恩迪亚耶将有机会留在一线队，因为恐怕你很欣赏他。
0: 另外在看到天风报的消息啊，切尔西考虑再次报价斯科特。据了解呢，切尔西依然对斯科特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正在考虑提交一份新的报价。切尔西此前是6400万英镑首份报价被伯恩茅斯呢是拒绝了，后者决心啊要留住这位22岁的中场球员。那么其他的报道相关的印证呢说这个消息是比较属实的，对他感兴趣的球队其实也不止切尔西一家。瓜迪奥拉 曾经称赞他是不可思议的球员，图赫尔呢也非常的赏识他。
1: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根据沙姆斯的报道，球员经纪人透露，海佐尼亚一年280万美元加盟到骑士。海佐尼亚是2015年的五号秀，他在上次 NBA 球队效力还是在19-20赛季，如今他迎来 NBA 生涯的第六个赛季的机会，并将为上赛季的东部决赛球队在外线发挥重要的作用。
0: 体坛快讯，再来关注到 F1 方面的消息。 F1 匈牙利大奖赛啊，正赛已经结束了，而诺里斯甘位制胜，让 WDC 卫冕冠军，收获个人赛季的首冠，这也是诺里斯的生涯第12胜啊，也是他自去年巴西大奖赛以来的首次夺冠。而维斯塔潘则是获得了第二名，安东内利呢是第三名，勒克莱尔第四名，汉密尔顿第五名，而第六到第十呢分别是哈贾尔、拉塞尔、劳森、霍肯柏林还有林德布拉德。到了第二圈呢，其实拉塞尔因为防心火的问题啊，一度是落到了 P18 的位次，最终呢是 P7 完赛。第56圈呢，赛出领跑的皮亚斯特里表示变速箱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把车是停在了赛道旁退赛。到了第66圈，汉密尔顿呢是因为维修区超速被判处5秒的罚时。
1: 再来关注一下乒超方面的消息。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的第一站第四个比赛日，山东魏桥是8-2战胜了汕头明润，取得6连胜。王楚钦单双打军舰功，林高远没有出场。那比赛的详细对阵来分享一下，第一盘是梁靖昆李和晨的组合2-1战胜罗征和周锦泉。第二盘王楚钦男单是2-1战胜黄旭南。第三盘呢，周启豪是3-0战胜了武亦飞。第四盘王楚钦和周启豪的组合1-0战胜了武亦飞和黄旭南的组合。
0: 那么经过为期4天的争夺，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站就在大连鸣金收兵了。以王楚钦为核心的山东魏桥和

0: 以陈幸同、蒯曼为主力的山东鲁能，分别是暂列男团和女团的积分榜榜首。本赛季呢，乒超其实是迎来了多方面的改革，团体赛对标洛杉矶奥运会混合团体赛制，硬性规定 U19 选手必须在前三盘登场，而且全面禁止外协选手参赛，以及男女团队伍同步的扩军。这一系列的新规落地啊，也在进一步的改变着乒超的竞争格局和环境。
1: 所有的外协注册的运动员，国内签约海外联赛运动员是禁止参赛的，是今年乒超的一大变化。至少今年的乒超联赛再也看不到往年参加乒超的包括申玉斌啊、张本美和、松岛辉空、林云如等等一些外协顶尖选手的身影。全面禁止外协参赛，第一点，从竞技层面来看的话，乒超的竞争性会有所下降。毕竟呢，这些外援都是世界名将，他们所在的俱乐部如果和国乒主力俱乐部对决的话，可以说是国际比赛四强甚至是决赛的水准。
0: 从观众的体验感上来看呢，很多的球迷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去看真正的国际比赛啊，但是能够在家门口看乒超啊，欣赏到高水平的外协选手和中国名将的较量的话，那观赛的感受肯定会大不相同。那除了竞技之外呢，外协选手参与也带来了不少的关注度和话题度啊，比如说他们是如何跟中国队友沟通的呀，学了什么中国话呀，今天点了什么外卖啊，喝到了哪种奶茶呀，等等啊，这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吧，也一定程度上呢能够烘托乒超的氛围，提升乒超的出圈率。但是全面禁止外协参赛，在短时期内啊，可能会影响联赛的影响力、观赏性和话题度。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第一时间速览24小时赛事新闻，体坛快讯。
1: 临时间的下午3:1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6.7 内江交通广播，继续进入到体坛风云的体坛快讯板块，来关注到刚刚过去的周末中超第20轮的赛况。7月25号到7月26号，2026中超联赛第20轮的8场比赛是轮番的上演，其中领头羊咱们的成都荣城啊，跟北京国安是上演了让二追二的精彩比赛。但是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呢，这场比赛也让他们已经是遭遇了连续的4场平局，身后的重庆铜梁龙在武汉客场也没有带走分数，而积分榜第三位的云南玉坤呢，是独秒阶段绝杀了深圳新鹏城，山东泰山则是在主场1-2不敌河南，遭遇到了2连败，而少赛一场的天津金门虎则是和武汉三镇与青岛海牛同积14分，位列积分榜的榜尾。
2: 首先来关注一下青岛海牛0-2不敌天津金门虎的这场比赛哈，是在7月25号的下午5:30进行的，青岛海牛是坐镇主场青岛青。

0: 深足球场迎战天津金门虎。本场比赛第33分钟，金门虎的左路进攻，孙明谦精彩的这个人球分过之后呢，是横敲禁区，谢迪内跟进打门入网。下半场补时的第6分钟，基莱斯中路射门再下一城，最终呢是凭借谢迪内基莱斯的破门，天津金门虎客场2-0击败了青岛海牛。积分榜方面，目前海牛是14分，暂列倒数第二，金门虎是3连胜积14分，凭借胜负关系啊，目前是暂列第14，反超海牛，逃离降级区。
1: 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呢，是在客场0-1输给了辽宁铁人。7月25号的晚上7:35，辽宁铁人坐镇沈阳铁西体育场迎战青岛西海岸。第71分钟，杨展鹏中路高高跃起头球攻门，被防守球员挡出，而随后跟上补射，将球送入了球门的死角啊！最终，辽宁铁人是0-1不敌青岛西海岸。
0: 另外，上海海港对上海申花的这场深沉德比是在7月25号的7:30来进行的，海港是坐镇上汽浦东足球场迎战上海申花。第28分钟，海港组织进攻，安佩姆送出了挑传，莱昂纳多停球转身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呢是应声入围。第36分钟，海港左路组织进攻，梅伦多挑传送入禁区，李新祥跟进，在小禁区内线上垫射得手，海港队取得两球领先。最终凭借李新祥还有莱昂纳多的这个破门哈，海港是以2-0取得了这场德比的胜利。
1: 武汉三镇呢，则是在主场1-0战胜了客场造访的重庆铜梁龙。这是在7月25号的晚上8点钟，武汉三镇坐镇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重庆铜梁龙。第40分钟，三镇抓住机会打破僵局，徐浩峰左路高速插上之后，沉底传中，皮球精准的找到禁区中路的少尔，德国前锋跟进冲顶，皮球是势大力沉的钻入到了球门的死角，武汉三镇取得领先。而这样的领先优势呢，也被武汉三镇保持到了全场，所以武汉三镇是1-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
0: 另外一场比赛，云南玉坤是4-3击败了深圳新鹏城。云南玉坤是坐镇玉溪高原体育中心哈，来迎战的深圳。上半场呢，阿黛米低射重柱，周定阳头球破门，卡约又扳平了比分，而布尼亚明助攻奥斯卡破门。下半场呢，奥斯卡助攻布尼亚明连续两轮中超进球，克莱伯进球因为他传球的奥斯卡越位而被吹无效，而维斯利补射时又点球建功哈，侯永荣打入一粒乌龙球，而卡约是独秒绝杀，最终玉坤是4-3哈，赛季双杀新鹏城。
1: 到了7月26号的晚上7:35，山东泰山是坐镇主场1-2输给了河南队。山东泰山呢是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的河南。上半场马德鲁加远射造险，而马拉尼昂呢则是助攻纳萨里奥戏耍了山东泰山的后防，推射破门首开纪录，而纳萨里奥也助攻马亚头球破门扩大了比分。半场结束的时候，河南队已经是2-0领先山东泰山。到了下半场呢，史松辰助攻克雷桑头球扳回一城，最终河南队是客场2-1胜了山东泰山，也是取得了自己的2连胜，也终结了17年客场不胜泰山的这样一个魔咒啊。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在7月26号的7:35哈，成都蓉城是坐镇主场迎战北京国安。本场比赛第52分钟，布塔利夫解围出现失误，而球呢是直奔自家的禁区哈，法比奥背身拿球，横传给了张玉宁，后者停球爆射得手。第70分钟，北京国安从后场组织进攻，球呢是经过连续的传递后，来到前场的右路，贾非凡横传到禁区，这个点球点附近呢，张玉宁是推射破门，梅开二度。而第87分钟，荣城进攻，席尔瓦右路盘带摆脱后，送出了一记传中。而禁区内菲利佩是停球之后转身爆射破门，法比奥进球呢因为越位无效，而到第90分钟加13分钟的时候，索罗金又一记头球破门，最终成都蓉城是2-2战平北京国安，联赛目前是取得4连平，15分优势领跑。
1: 最后一轮

后一场比赛呢是浙江队3-2战胜大连英博啊，比赛的时间是7月26号的晚上8点，浙江队在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大连英博。上半场第10分钟，王玉栋的进球呢被吹越位，第37分钟，程进在右路传中，王玉栋在小禁区前反越位头球打破僵局。到了下半场第54分钟，米特里策助攻托利奇破门，第56分钟呢阿利米又迅速扳回一城，第75分钟毛伟杰轰出了一记世界波，第77分钟卡多索迅速破门帮助浙江队再次领先，最终浙江队是以3-2的比分击败了大连英国。

0: 欢迎进入到体坛热搜词的板块。今天的热搜词，我们第一个话题来聊一聊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征程当中啊，中国队的表现。应该说整体来说呢，男队的战绩啊不是那么的理想。
1: 是，总体来关注一下，那凭借到郭兴娃还有陈芳慧的组合，以及刘胜书、谭宁的两金，还有冯彦哲、黄东平、陈宇飞的两银，国羽是结束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征程。作为2026赛季最后一站的超级一千赛，国羽最先出局的单项是无缘四强的男单。而今年以来呢，在超级750和超级一千的高级别赛场，国羽男单还没有拿到过冠军，这让接下来的世锦赛还有亚运会啊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0: 在男单提前无缘四强，男双也无缘决赛之后呢，国羽的其他的三个单项啊，共四组选手都杀入到了决赛。混双作为国羽优势的项目，再次提前的包揽了冠亚军。一场耗时87分钟的内战，是五号种子郭兴娃和陈芳慧的组合首次击败了头号种子冯彦哲和黄东平的组合，夺得了冠军。尽管凤凰无缘中国公开赛的三连冠，也无缘从日本到常州的背靠背夺冠，但是郭兴娃和陈芳慧在去年摘得全英的桂冠之后呢，再夺超级一千的冠军，也让混双这个国羽的优势项目啊，算是后继有人。
1: 而女双决赛，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面对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始终是掌握着比赛的节奏，以21-14、21-19直落两局，不仅成功的卫冕中国公开赛的桂冠，也赢得了本赛季的第四冠。虽然陈宇飞最终是在与老对手山口茜的比拼当中落败，没有能够夺冠，但是银牌对近期有伤在身的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
0: 是的，无缘决赛和男双男单啊，这个梁伟坑和王昶啊，半决赛关键分不敌印尼组合阿尔菲安和菲克里的组合，不过呢也算是两个人近期打得不错的一战比赛了。因为男单呢，先是李世峰和陆光组遭遇一轮游，后来呢又有石宇奇和翁虹阳晋级八强之后，又先后负于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和林俊逸。国羽的男单啊，成为了五个单项当中最先折戟的那个。
1: 而这样的成绩啊，也并不是偶然，因为在上周进行的超级750日本公开赛上，国羽的四名参赛选手石宇奇是唯一晋级次轮的，像是李世峰、翁虹阳、陆光祖都是遭遇了一轮游，但石宇奇在杀入八强之后啊，也没有能够更进一步，男单就止于八强了。而国羽男单的惨淡并不局限于这两周，甚至是今年高级别赛场的常规操作了。
0: 是的，因为今年全年的四战超级一千的比赛啊，只有年初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石宇奇呢是闯入到了决赛，但是最终呢是负于昆拉武特。而全英的公开赛呢，石宇奇也是在首轮就折戟，参赛选手只有李世峰晋级到了八强，但是他也是止步于八强。而年中的印尼公开赛呢，也只有石宇奇和李世峰晋级到了次轮，却同时止步次轮，男单八强不入啊。再到最后一站，也就是刚刚结束的中国公开赛，国羽的男单还是无缘半决赛。
1: 而在超级750赛场，男单甚至连决赛都没有进过。像印度公开赛哈，在仅有陆光祖和王正行参赛的情况下，

0: 走得最远的陆光祖不过也是止步了次轮，而新加坡公开赛施雨琦、温红娘仅仅晋级次轮后就同样止步了。再到前面提及的日本公开赛八强，竟然是超级750截至到目前最好的成绩了。
1: 嗯，那我们来看看这些高级别的赛事的冠军到底是被谁拿走了呢？世界排名第二的泰国人

0: 天成。
1: 所以说中国选手是排名不高，实力不够吗？那显然不是的。除了世界排名30之外的陆光祖，那石宇奇现世界排名第一，李诗峰现世界排名第七，翁虹洋世界排名第18，他们三个人特别是前两位哈，从排名位置上来看的话，应该都是有着绝对夺冠能力的呀。
0: 是的，长期征战高级别赛场的这四个人啊，30岁的石宇奇作为中国男单的顶梁柱，去年也解锁了世锦赛的冠军，但是在这之后呢，他整个人的身体状态就不是特别的理想了，客观因素让他很难长时间维持在高水平的竞技状态当中。而李诗峰呢，在杭州亚运会一举夺魁之后也被寄予厚望，但是目前看来啊，也是后继乏力啊，始终没有太好的兑现期待当中的水准。翁虹洋虽然说偶尔啊有这个高光的表现，但是发挥总是不够稳定，一直没有能够真正的冲上世界一流选手的行列。陆光祖呢，则是长期以来啊给人留下勤恳务实的这样一个印象，但是也就止步于此了。
1: 而往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时间的下午3: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金陵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来关注到中超比赛的赛况啊，来关注到其中的一场焦点赛事，那就是上海德比。
1: 是的，2-0哈，那海港的球迷们对于这个结果算是沸腾了。
0: 嗯，
1: 因为在25号呢，上海德比海港主场2-0击败申花，因为球员赛后感慨，哎呀，感觉好久没有这样的场面了。的确呢，本赛季在主场海港此前一共才赢下3战，而球队上一次坐镇浦东球场赢下德比还要追溯到2024年足协杯的半决赛。毫无疑问呢，这场胜利让海港队找回了强队本色，无愧昔日3冠啊，他们是23到25年中超的3连冠。像是赛后呢

0: 穆斯卡特也说到，没有太多东西值得我去强调，因为球队的表现非常突出，大家的发挥都很棒，场上场下每一个人都像一名勇士。那这番话呢，也彰显出他的认可与欣慰。
1: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的赛前啊，很多人对海港队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看好，因为周中杯赛啊，他们拼得也比较的凶，而且是站到了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但是对于德比呢，那几乎每个人都是战意浓浓啊。可能我们踢到点球决胜过程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但是整个过程上来讲呢，相信看了比赛的观众啊，能够看到我们全场其实踢得挺好的，一直都是有压迫有传中，而且我们踢得非常的主动。作为晋级到足协杯八强的功臣之一啊，让克劳德就认为坚持主动并且保持积极性啊，德比大战一定还是有机会取胜的。那在队中呢，穆斯卡特也是这样的观点，他说只要充分的做好准备，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而事实上，伴随着梅伦多的回归以及让克劳德安佩姆的伤愈，海港三条线战力相比上半年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这是海港敢于重新叫板申花的一个原因。岳新赛后就说哈，我们的传控，我们的脚下也是有优势的，但在拥有这份自信的背后，还需要加一把劲儿。那赛前准备会上，除了战术层面的部署，穆斯卡特还给大家强势的鼓劲儿哈，说到面对这样一场比赛，必定会有很多的球迷，我们要在自家啊展现出属于海港的精神风貌，捍卫我们的主场，捍卫海港的荣誉。
1: 其实纵管这场比赛海港队表现出的传控优势，在对抗和防守上呢，确实是明显优于申花。比如说对抗的成功率，海港就是以58%领先对手的42%，其中地面对抗的成功率更是达到了61%，空中对抗双方也是平分秋色。至于防守端呢，海港队的阻挡啊是21-20，拦截是9-8，解围是36-18，也是远胜对手。这其中呢，三位国脚包括魏震、杨希和吴米提江，应该说是踢出了比较高的水准。比如说魏震啊，一个人就贡献了13次解围，位居两队之首。杨希呢，也和他并列啊，成为了全队的抢断王，因为他和魏震呢是各有4次抢断。当然，最值得外界欣慰的是前锋莱昂纳多啊，因为这场比赛呢，他不仅多次的参与防守，5次1-1，居然是4次占优，4次对抗拼抢成功率更是达到100%，难怪赛后他直言啊，全队有赢下德比的动力。他说我们这场比赛的动力很充足啊，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啊，就像是一场战争一样啊。
0: 而这场胜利的背后也离不开穆斯卡特的改变，那特别是针对几个休息时间的运用，比如上半场的补水的时间，他就把队员们叫到一起重新对技战术予以调整，结果海港队很快就打入2球。而在中场休息期间，他又给队员播放了很多的视频片段，并且是再次做出了细微的改变。他说我们在战术上是有重新布置的，希望在一些特定区域取得优势，我们给大家看了一些集锦以及需要提高的地方，力求在下半场继续压迫。
1: 但是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下半场的2次换人，一是率先用王振奥代替了岳新，这是他为此后调整所预留的一个伏笔吧。然后在第78分钟的傅欢也登场了，李新祥被换下。这个时候海港队呢是由4-3-3改打3-5-2，傅欢呢司职后腰，让克劳德、魏震和吴米提江则是联手三中卫，而王振奥和杨希则是分居左右。然而就在5天前的足协杯，穆斯卡特就已经尝试过让傅欢去打后腰，其实效果啊是相当的不错的。而在赛后呢，穆斯卡特也坦言啊，我预料到对手因为落后啊，肯定是会在最后的阶段大举压上的。事实证明啊，三中卫吴米提江、魏震和克劳德，他们在禁区内还是相当的稳固啊。
0: 那显然伴随着伤员的陆续回归，海港队又能够轻松自如的见招拆招哈，进可攻，退可守。首发11人强势出击，替补席上也是强手如云。莱昂纳多赛后说，这是海港队今年踢的最出色的一场比赛。而梅伦多也认为，我们完全掌握了比赛节奏，球队整体进攻的运转也非常的流畅，大家的自信心越来越强了。
1: 这场完胜呢，也让很多人对海港队重燃

0: 了期待，特别是足协杯和亚冠方面啊，有球员直言照这样踢啊，那还是有竞争力的呀。不过作为老将严俊凌却丝毫的不敢懈怠啊，他说看看积分榜，我们还是要有危机感，需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表现出更好的战斗力，不断的赢球吧。
1: 不过在这场比赛的场外啊，还发生了一些不和谐的事情，像是在7月26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就发布了一则警情通报，在7月25号晚上，海港2-0战胜上海申花，赛后发生了一起打架案件，4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具体的通报是这样说的：7月25号的晚上，浦东足球场周边道路发生一起打架案件。经查，当晚比赛结束之后，观赛球迷李某某（男30岁）、陈某（男31岁）、邵某某（男42岁）、马某某（男47岁）在球场外发生争吵，继而呢引起了肢体冲突。目前呢，上述的4人都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方也是提醒广大球迷啊，能够自觉做到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对于各类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严格的依法查处。说到中超呢，自然还是要关注一下咱们的四川省的球队成都荣城，因为从战无不胜到现在的4连平，成都荣城呢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7月26号中超的第20轮，回到魔鬼主场凤凰山体育场的成都荣城，在先失2球的情况之下，2-2追平了对手。一方面呢，最后时刻的荣城依然惹不起啊；另一方面呢，球队整整7个月没法拿到一场胜利了，联赛呢4连平，足协杯呢则是在点球大战当中不敌云南玉坤啊，这个虽然说领先的优势没有动摇啊，但是冠军依然没有悬念。应该说球队的状态低迷，是不是因为啊，觉得自己的冠军应该是已经到手了啊？
1: 确实，
0: 没有什么饥饿感啊。这个可能就是荣城最近4场比赛啊都没有拿下胜利的一个因素之一吧。
1: 想到冠军应该是唾手可得，会不会就懈怠了？那主场对北京国安啊，急盼反弹的荣城开场就是猛攻对手。前30分钟，菲利佩、韦林顿、席尔瓦还有韦世豪都是制造了威胁射门，但是久攻不下呀，球队防守漏洞就开始显现了。到了下半场呢，先是穆塔利甫解围失误，让张玉宁先拔头筹，随后呢，国安后场快攻，5脚传球就完成了一次进球。
0: 成都荣城在2球落后的情况之下，才算是如梦初醒。主帅阿洛伊西也是连续的换人，然后局势呢也有所改变。到了第87分钟，席尔瓦右路突破之后下底传中，菲利佩转身凌空射门啊，打进了一粒难度非常高的进球、这个进球也确实相当的漂亮、
1: 赛季十佳球应该又可以预定一席了。
0: 最近的4场比赛呢，他已经轰进了5球。到了补时的第3分钟，韦世豪又大力掷界外球助攻索罗金，扳平了比分。这也是荣城这个赛季在补时阶段打进的第9球啊！看来这个荣城的这个补时阶段惹不起的这个称号啊，应该是能够延续下去了。
1: 是，那在战平国安之后呢，荣城是遭遇联赛的4连平，加上此前打平的3个对手海牛、铜梁龙还有西海岸，那荣城几乎每场都是占据控球还有射门的优势，但就是无法取胜。以本场对阵国安为例的话，那荣城的射门多达17次，射正就有8次，远远的多于对手的8次射门、2次射正。那球队射门转化率过低的问题依然是没有得到解决，同时呢，各项传球成功率却远逊色于对手，长传的成功率仅为34%，而国安的话，他们这边是42%。
0: 更让荣城哭笑不得的是呢，在本队状态不佳的时候，他们的领先优势在本轮之后啊，反倒是继续扩大了，因为已经比第2名多出了15分，就是他 越不赢球，这个分差拉得越大，
1: 后边的也追不上来呀。
0: 对，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身后的球队啊，这个状态其实是更差的。紧随其后的重庆铜梁龙客场又输球了啊，输给了垫底的武汉三镇。而7月份的4场比赛呢，2平2负啊，他们也只拿到了2分。而此前一度冲到了第3的大连英博啊，这一轮的客场又输给了浙江队。7月份状态不俗的云南玉坤倒是4场比赛拿到了7分，如今28分的他们呢，也占据了榜首。之后差16分的这样一个位置啊。
1: 那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拜克拉姆表示，即使在

0: 0-2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也一直想赢下比赛，替补上场的球员跑动也更为积极，如果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就可以逆转了。而张玉宁则认为先赢后平非常可惜，最后十分钟专注力下降了，毕竟天气太炎热了哈，确实因为最近成都确实挺热的、但是呢天气条件哈对两队都是一样的，未来呢他说自己会为球队继续的付出。
1: 凌晨的下午3:44，接下来时间呢，进一段客点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中超以及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刚刚聊到成都蓉城的比赛情况啊。7月21号，其实成都刚刚在客场和云南玉坤啊，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大战了120分钟，而且在点球大战当中呢是出局了。其实这就让球队倍感不快了，包括此前主帅阿洛伊西和球员在内啊，其实都希望球队能够在这个赛季啊，最好是完成双冠王的伟业，就不光中超要得冠军，最好这个足协杯啊也得一个冠军，这样的话更加的服众一些啊，因为毕竟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呢，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豪强啊，都是负分开局啊，
1: 是，
0: 所以你如果不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拿到一个好的名次的话，可能大家会对你的这个中超冠军的这个含金量啊有所质疑。
1: 嗯，但是如今呢，这个梦想是破灭了哈，加上没有亚冠的任务，那蓉城一下子就没有了目标，这也反映在了和国安的比赛当中。一方面呢，球队从昆明高原归来之后呢，这个明显体力不支；另一方面呢，全队的状态都很低迷，失误也特别的多。
0: 是因为此前的两个赛季啊，成都蓉城一直都是呈现出开局强势、中期掉队的特点。这个赛季呢，虽然说冠军已经无忧了，但是开局强势、中期掉队的这样一个特点依然存在啊，这个状态呢就让人感到有些忧心。主帅阿洛伊西在排兵布阵的细节上啊，也确实是值得商榷。此前获得半程冠军之后，包括俱乐部以及主帅阿洛伊西啊，其实已经在为未来谋划了，希望球队磨合好阵容之后呢，能够做好下个赛季啊三线作战的准备。因为夺得中超冠军之后呢，下个赛季就肯定有亚冠的任务了，那加上足协杯，再加上中超联赛啊，那么压力应该还是挺大的。如何能够寻求更大的突破啊，是现在球队所面临的课题。
1: 嗯，但是如今呢，球队在7月遭遇连平，还有足协杯的出局之后，那蓉城呢目前就处于一个尴尬的真空期。阿洛伊西也提到哈，球队现阶段首要任务是逆转状态赢球，打好接下来的联赛。下轮蓉城将会继续坐镇主场，对战保级区的武汉三镇，这也是他们找回赢球感觉的最佳机会了。

0: 看足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的情况啊。随着1-3不敌意大利，无缘站上领奖台，中国女排呢已经结束了这一届世界女排联赛的全部争夺，最终呢是以第四名的成绩收官。虽然说这个成绩啊只是第四，但这也创了近三年来世联赛亚洲的一个最佳战绩了。
1: 因为在经历了南京站、土耳其安卡拉站以及中国香港站，还有包括总决赛中国澳门站的角逐还有磨练之后，虽然队伍没能够继续在总决赛当中完成逆风翻盘，但是第四名的成绩哈，创下了近三年来亚洲球队在世界女排联赛的一个最佳战绩了。
0: 回顾一下中国女排的世联赛之旅，队伍呢自开赛阶段就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首当其冲的呢是李盈莹和吴梦洁这两大核心进攻点相继因伤缺席，这对于中国女排的主攻线打击是相当的大。在整个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拿到了6胜6负积19分的成绩。年轻队员们在展现出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的同时，也暴露出了技术和心态不成熟以及临场的应变能力不佳的问题，最终呢是以第9名的战绩凭借着东道主的身份进入的总决赛。
1: 是的，总决赛其实我看了2场比赛啊，分别是0-3输给土耳其还有1-3输给意大利的这2场比赛，其实看下来就是刚刚提到的技术方面还有心态方面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复攻和接应还有包括主攻这下不了球啊，就给你传到一个很合适的位置哈，没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主攻手去能够把这个球盯死，
0: 是，
1: 然后再加上像输给的土耳其，土耳其是最后的冠军啊，意大利也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人家的防守也做得很厉害，人家队内又有像瓦尔加斯那样的，然后意大利也有非常强的这个主攻手，直接就地板球就给你扣死了，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无奈的。
0: 是这个排球比赛当中啊，这个如果主攻手不给力的话，那你不管你的防守再严厉啊，不管你的前面的一传二传再好，
1: 下不了分，
0: 你得不了分，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
1: 是，那纵观全部的赛程，由于整体的阵容是偏年轻的，缺乏一些大赛的经验，那队伍在比赛过程当中的状态浮动是比较大的，而且硬实力与强队相比啊，存在着很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呢，队伍两大核心进攻点的缺席，也对整体的进攻影响非常大。那从此次世联赛的阵容来看，主攻线上在吴梦洁因伤离队之后呢，庄宇珊是承担起了球队最繁重的进攻任务，还有包括像唐鑫、李晨轩、董雨涵三名年轻队员轮番上场，但是整体的技战术能力、稳定性还有包括这个进攻的火力都有待提升。那副攻线上呢，老将王云苑是队内的绝对主力，搭配新人王傲谦还有郭忠南以及陈厚宇四名队员，在网口的拦网其实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哈，进攻也能够在顺风局面下帮球队改善节奏。但是除了王云苑之外呢，其余几名队员虽然在场上彰显了各自的潜力，但是在关键分上的表现还是表现出了不稳定的一面。
0: 是的，这一次的世联赛呢，是中国女排新老接替周期的一次全面的大考，队伍在缺少两大核心进攻点的困境之下呢，比赛的全程都处于一边在暴露短板啊，一边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成长。自开赛以来啊，中国女排的整体竞技状态的起伏就比较大，队伍的稳定性呢是严重不足，只有在遇到像乌克兰啊、法国呀这些实力相对比较弱的球队的时候呢，能够打出比较稳定而且比较流畅的攻防，也能够发挥出多点进攻的战术体系。但是一旦遇上了欧美的强队啊，队伍的主动得分能力啊就大幅的下滑了，关键分连续丢分，而且一传体系的也是频繁的崩溃啊，进攻点啊包括这个技战术的单一以及心态容易失衡等等这些弱点啊已经被无限的放大，这些都是中国女排在日后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啊需要去重点提升的一些问题。
1: 而在结束了世联赛的争夺之后呢，女排姑娘们就将继续进入2026女排亚锦赛的备战。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此次亚锦赛的任务是比较繁重的，比赛的成绩呢将直接关系到 洛杉矶奥运会还有后续世锦赛的参赛资格。虽然中国女排在亚洲区一向是拥有一定的优势，但是针对世联赛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有包括李盈莹和吴梦洁或将无法随队出征，那队伍的一传体系、战术体系还有临场的应变都需要尽快的打磨。值得一提的是哈，亚洲区的主要对手啊还是老对手们嘛，日本女排、泰国女排还有韩国女排，他们都是极具特点的球队，而且各支球队的这个风格打法都不相同，因此呢，如何应对场上的变化，如何合理的来调配队伍的现有阵容，都是女排姑娘们在不到一个月的备战时间里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

0: 欢迎收听《体坛风云》。赛事预告。接下来时间呢，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今天晚上的5点和晚上的7:30啊，有两场非霸国际团结杯四国邀请赛啊，分别是格鲁吉亚男篮和黑山男篮的比赛是在今天晚上5点进行，而到了晚上的7:30啊，有中国男篮跟喀麦隆男篮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也应该是一场焦点战啊。虽然说这个比赛呢只是一个热身性质啊，这个友谊赛性质的比赛啊，但是因为对手的这个实力啊非常强，也是检验咱们中国男篮现在的水平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啊。
1: 是，另外在晚上的7:30，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第一轮也有一场焦点战，那就是奥沙利文会对刘林浩。而到了晚上的7:55，2034杯第二轮，深圳梦之翼翠园队将会对阵中国足球小将蓝队。而到晚上的9:20，2034杯第二轮，中国足球小将红队将会对阵石门五小。
0: 红队跟石门五小的这场比赛也是值得关注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足球小将现在的热度非常高啊。因为他们刚刚在这个意大利啊是夺得了一次这个意大利杯的冠军，而石门五小呢其实也是这一次2034杯参赛队伍当中非常强的一支队伍啊。这场比赛呢也是应该会比较的精彩啊，大家可以在直播的渠道当中去关注一下。好，北京时间的下午3:57，今天的体坛风云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另外呢，欢迎到我们节目，就是临时邀请到的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小妹妹瑞星
1: 啊，瑞星
0: 啊，瑞星
1: 啊，瑞星。
0: 因为下午茶，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是
0: 有点就是谐音梗，虽然要扣钱哈，
1: 是非常符合我们节目的这个调性哈。
0: 对，来瑞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下午好，我是瑞星。
0: 哇，就是喝咖啡的感觉就来了。这个时候我要点一杯那个最近。比较迷恋的小黄油美食。
1: 最近我有发现他在这个去水全冰的这个行列里头加入了一些其他的味道。
0: 我跟你讲，
1: 有没有发现？
0: 有啊，我那天还跟你讲，我说我最想尝试的是他们家那个奶酪，有一个什么也是全冰去水的。
1: 哦，
0: 但我可能不太有期待说能超过目前那个爆米花味道的。
1: 你都没有尝试过，
0: 试
1: 就给他下定论。
0: 因为奶酪或者芝士类的我会觉得有点咸甜，然后有点酿。但你知道谁会拒绝一桶爆米花在嘴巴里面嘎嘣爆发出那种焦香的味道呢？
1: 是
0: 有点迷恋。我就是在控制自己，但是就是效果
1: 没有办法控制
0: 甚微。所以妹妹你是特别因为年轻的小朋友尤其是像大学生也是非常热衷于在下午喝奶茶呀咖啡之类的，是不是？
2: 对的对的。

0: 你是非常依恋说，哎，我今天必须要喝一杯，我才能就是学习工作，还是说，哎，就偶尔？
1: 我会点一杯，然后督促自己学习上课，
2: 有点像我们上周说到的那个一样。
0: 就是，哎，我今天工作很累，我必须得奖励一下自己。
2: 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上班的话，就是早上人还没有到工位，
0: 咖啡
2: 已
0: 经
2: 到
0: 了。
2: 对，
0: 那个外卖小哥说：“喂，我到你们那个单位门口了，怎么没人呢？”说：“哦，不好意思，我还在上班的路上，你帮我放门口吧。”
2: 嗯，
0: 好多外卖小哥一般都说，哦，那好，我帮你放哪里。
2: 是，
0: 所以人没到工位，你的那个牛马饮料已经到工位了。
2: 是呢，
0: 其实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还好，没有像你们这么对自己好的有点过分，
2: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品牌那些没有那么多，
0: 哎，对，我记得我是读师院嘛，最早入驻的就是现在市面上还能见到的一个品牌，就是那个古茗。
2: 哦，
0: 以前就是你知道什么七杯茶呀，什么避风塘这些，
2: 是，
0: 就你看见老板里面倒粉粉。再加点冰块，搞点水，你看到老板拿一个特别大的玻璃缸子，倒黑多分寸一包盐巴的塞进去，
2: 是，
0: 然后拿那个水放你咚咚咚咚咚咚给你搅好之后说啊，一杯6块5块，你就是看得见的，然后5块6块4块，你觉得哎，我好像是知道它怎么来的，然后后面快毕业的头一年，然后就入驻了现在比较就是比较知名那个什么古茗嘛，觉得哇，好高大上的一个奶茶店哦，但是那个价格也好高大上哦。那我记得最早的那种招牌什么大叔奶茶，一杯10块11块左右，
2: 哦，
0: 你想就相当于
2: 可能，就是，
0: 2倍多了，
2: 对，就可能是从以前的那个价格，比如说什么5、6块这种过来，一下子跨度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0: 就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呀，
2: 对，
0: 喝上一杯那简直就是。
2: 现在你会觉得哇，10块钱的奶茶
0: 好
2: 便
0: 宜，
2: 好
0: 便
2: 宜
0: 哦，今天不喝简直是丢东西呀，啊。所以你们现在喝一杯奶茶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1: 我们现在喝一杯的话，可能偏向于5、6块，
0: 5、6块
1: 不会喝很贵的，
2: 5、6块，所以现在。

0: 我大概可能喝十来杯就能
1: 七十多块钱，就有七百多分，
0: 嗯，
1: 啊，这个很划算呢，
0: 是
1: 学起来，
0: 嗯，
1: 待会儿我们节目下来聊，不然以为我们在打广告啊，
0: 嗯，好的，
1: 把小本本准备好，帮我们，因为我知道现在的那小孩子们、大学生们，他们其实说实在话，手里零花钱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多，
0: 嗯，
1: 也不是说就肆无忌惮的花，
0: 是，
1: 他可能就是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嗯，
1: 研究这些研究特别好，好，下来我们拿小本子记一下啊，
0: 是，
1: 各位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此时此刻呢加入到节目的讨论当中啊，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一零二七直播间。因为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我非常非常郁闷的事情
0: 哦，
1: 昨天我就看到那个天气预报啊，
0: 是
1: 说下雨了，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还守到12点
0: 啊，结果都没有下，
1: 没下雨，
0: 是是，但是昨天就是偏傍晚的时候在成都哈，的部分地区呢，是下了就一个大暴雨，
1: 当时你在
0: 狂风暴雨，没有，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在发，
1: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早上起来我就有点生气
0: 啊，你在想 啊
1: 雨下哪儿去了，
0: 那个雨去哪儿了，
1: 对呀，啊，说了内江要下雨到下哪儿去了，
0: 但是我真的会感觉到今天明显的和昨天相比要凉快许多，
1: 我是从中午开始，就中下午的时候开始觉得凉快的，
0: 是
1: 早上都还没有那么凉快，
0: 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是什么38-39度
1: 啊，对，
0: 只要降下来40度以后哈，啊，就感觉好像凉快了不少一样，
1: 哎呀我们真的是太好将就了当然哈，内江确实昨天晚上真的下雨了，
0: 哦，
1: 只是说可能
0: 没有下到我们这个地方，
1: 哎，
0: 是是
1: 没感觉到，
0: 哦，
1: 那这些雨到底下到哪儿了呢？首先呢，资中东新区市中区是出现了分散不均的雷雨天气哈，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这个6级左右阵型的大风，所以可能这个也是我们能够降温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吧，
0: 嗯，
1: 那最大累计降水出现在了资中公明回龙这边
0: 哦，
1: 然后呢市中区的话林家晋宁这边有一点，
0: 嗯，
1: 然后东新区的话双财万里这边稍微有一些些，
0: 是
1: 都是把我们落线，都是把我们北加三高头啊，
0: 嗯，我们那儿也没下啊，
1: 都没有啊，那城区你就没下这个雨啊，
0: 是是，
1: 嗯，但是没关系哈，这个气象台又发布了强对流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刚刚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有外面的阵阵大风，
0: 嗯，
1: 乌云密布，
0: 是，
1: 这具体什么时候能下得来呢？
0: 嗯，可能晚上吧。
1: 好锁定
0: 就定，
1: 每一次这种天气预报就是什么什么雷雨天气，你明眼看着好像那个风一吹，
0: 嗯，
1: 云朵就散了还是怎么着，
0: 嗯，
1: 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哈，
0: 嗯，
1: 而且呢雷雨的时候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局部可达7级，所以要大家呢就是怎么说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要注意防范一下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一些危害，
0: 哎，是的，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啊，肯定这个天气还是得吹一下空调，然后你把这个房间门关了之后呢，可以把什么客厅啊厨房的这一些窗户稍微的关一下哈，以免就是你睡到半夜的时候这个狂风作乱哈，
1: 是的，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感谢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2: 下午好，我是瑞欣。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给大家说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事情呢，它怎么说呢，它只是个预报监测而预测而已。至于它到底下在哪儿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哈，终归是来的。我觉得就哪怕是周边的稍微下一点，最起码哎它凉快了，
1: 是
0: 你这个气温有点下降了，我体感温度哎没有那么恼火了，我觉得还是啊很不错的哈。
1: 是的，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点儿这个我觉得就是瑞欣可以跟我们一起聊的话题
1: 哦，
0: 因为他就是大学生嘛，清澈
1: 是啊，
0: 简单。
1: 怎么下一句就感觉要愚蠢要说出来了吗？
0: 你看，我顿了一下，我就觉得你肯定是在想，哎呀，小倩她马上要说愚蠢吧？我从来不会说他们愚蠢。你想，人家能考上大学，你说这愚蠢？他确实是那种比较清澈、单纯，对吧？也没什么坏心思，还是属于那种比较青涩的学生气的感觉，但是我想跟他聊一个话题啊，瑞欣，因为就是已经大三是吧？
2: 对的，
0: 对大三，然后暑假也是换，也是很多很多个暑假了。你知道现在暑假，怎么说呢？除了孩子们要做暑假作业之外呢，有一个东西特别特别流行。
1: 什么？
0: 我上一次有看到一个很短小的资讯的时候，说实在话有点大跌眼镜。
1: 哦，被吓到了，
0: 有点被吓到。上一次我有看到那个说，现在的暑假很多学生啊，孩子，就是扎堆儿。
1: 去干嘛？
0: 整容？
1: 整容？
0: 你有听过吗？
1: 哦，
0: 或者在你的那个圈子里头有这个说法吗？
2: 我这个圈子倒是有的。我的一个朋友，因为他很不满意自己单眼皮，他已经连续6年一直戴双眼皮贴，然后就到暑假，他决定去做了双眼皮手术。
0: 双眼皮儿，我觉得好像
1: 还好啊，
0: 但还好，因为现在这种微调什么的，而且他没有特别特别大的这种风险，比较成熟了。
1: 是，
0: 然后就是他已经成年了嘛，对吧？你们虽然大三，也就是差不多19、20左右的小孩成年了，但你知道现在就是所谓的暑期里头的整容，我上次有看到资讯说最小的竟然是8岁，
1: 八岁
0: 就
1: 整哪儿呢？
0: 不知道啊，个子都没长高呢，整个都没长开，整容。我当时有点说实在话有点被吓到啊，而且这个确实是官方媒体，而且人家专门去就是采访那种整形医院或整形机构，给出一些相关数据哈。
1: 是。
0: 那根据这个总台报道呢，他们也去这个北京、广州、郑州很多的一些医院和整形的机构里面去，就是走访吧，发现有很多这种特别特别稚嫩的面孔，就是学生孩子。那14岁，就像刚刚你说到的，你可能成年了，贴了6年的这个双眼皮儿，觉得啊不太方便。那我成年，我对自己的这种很多方面，最起码你这个价值观呐，或者有一些想法，能够稍微自己做一定的决定吧。就觉得，那我去这个割个双眼皮儿。那14岁就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都完全还是依赖爸爸妈妈的那种，就开始做这个双眼皮儿了。还有16岁隆鼻子，我觉得隆鼻子在我这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说实在话算手术了吧。
1: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些人就是为了美还是挺能够吃苦的，反正这种痛我是忍受不了啊。
0: 对，然后这一群未成年的学生吧，大部分都是觉得自己太丑了，就以自己的就是眼光觉得，哦，我这个眼睛是单眼皮儿不好看，然后呢我的这个鼻子有点塌，
1: 是
0: 不是那种直角的那个鼻，或者什么那个叫什么驼峰鼻，然后呢觉得哎我这个地方好像不够饱满。
1: 哎呀
0: 天哪，我在想未成年的小孩满脸都是胶原蛋白，他哪里不饱满我就问。好，还有一些这个小孩就觉得，我想按照我特别喜欢的漫画人物里面的一些角色来做这样的一个就是脸，我想成为
1: 啊
0: 换脸。
1: 那如果这样说，我喜欢刘亦菲，我想换成她的脸。
0: 你成年了嘛？你说你想换成她，但我还想呢，我还想梦想成为她。但是因为你成年，可能你说我想。

0: 和你去做，甚至于你觉得在这之间你可以衡量它到底应不应该或值不值得，
1: 是
0: 甚至这个风险或者是后果你能不能承担。
1: 嗯，
0: 但对于这些小孩，他未成年来说，他很多东西都不成熟，他就是一门心思一腔热血，我就是要变漂亮。
1: 所以他们父母会接受吗？
0: 父母这个东西，有一些父母可能
1: 就比较开明的，会觉得说，
0: 对对对，
1: 哦，没关系，可以去做哈。但是这种痛苦，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可能可以忍受吧。
0: 但是在我作为父母角度来说，
1: 嗯，
0: 如果我的小孩对于自己的外貌或各方面有焦虑啊，或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觉得哦，自己不够漂亮，我真的会从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从那个就是审美，我去引导他，
1: 哦，
0: 我会让他放弃这个。就是想法或这个打算，
1: 但是如果就是比如说他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也很叛逆，他就是不听你说的话，他就要执意的去做这一个事情，
0: 那我可能就变唐僧，就一直不停的给他唠叨，甚至可能我会施展一些铁手腕就压制他。但如果他成年之后，他有一定成熟的这个价值体系了，
1: 是
0: 或怎么样，他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1: 你
0: 可能
1: 觉得
0: 可
1: 以，可
0: 能会跟他讨论，比如说他觉得这个眼小一点的，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要跟他分析一些东西，把这个风险放在可控范围内，我再尊重他的选择，我说是 OK 的。但是在成年之前，他的这个价值体系没有形成之前，我是真的不会，哪怕我刚刚说的我不会尊重他，我就是用这种铁血收拾，我得把他一牙刀的来做。但是作为就是父母的角度来说哈，但现在我们刚刚提到这种每年到了暑假，因为暑假比较长嘛，
1: 是
0: 类似于刚刚我们提到这样场景，可能反复的在一些整形的医院或者机构里面就是上演。但是这种越演越烈的低龄化趋势哈，折射出来的不仅是审美的偏差，更是当下青少年日益沉重的一个容貌焦虑。
1: 嗯，确实，因为就是现在的孩子哈，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早熟一些，
0: 非常的早熟，
1: 对，因为懂得也比较多哈。但是就是和我们以前可能相对来说不太一样，因为现在会接触到很多的这种电子产品，
0: 是，
1: 哎，对，比如说会在

0: 好像自己的这个容貌会有一些什么瑕疵啊，
1: 就他们的审美不是自己眼睛所看到的，而是被这种所谓的网络流量，因为他们被称为这个数字原住民嘛、从小就接触各种东西，
0: 是
1: 就被裹挟着，我觉得哦，这样的审美才是对的，
0: 是
1: 这样才叫漂亮、可能我生活当中看到的我爸爸妈妈我同学我身边的这些叔叔阿姨，他们不会去看现实，他只会被这种流量或者是被网络所裹挟，觉得哦，他们那个才叫漂亮。而且你知道现在已经没有真实的那个啥，拿起手机拍照全是那种美颜滤镜，然后你再照镜子，
0: 哎，
1: 落差感好大，
0: 没错，
1: 所以他们马上就会形成这种所谓的容貌焦虑。
2: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2: 下午好，我是瑞欣。
0: 刚给大家聊那个话题啊，就是说现在暑期，算是一年寒暑假里头最长的嘛，对吧？在这长的时间里面呢，就有很多种未成年小孩，他们要去整容，
1: 是
0: 感觉像在给大家讲鬼故事一样，有没有一种状？尤其是我这种家里面有小孩的，我感觉真的讲出来像鬼故事。这些小孩真是，但我们刚刚说到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就是他们觉得容貌焦虑，这个容貌焦虑从何而来呢？作为数字原住民啊，他们是从。

0: 些短视频啊，
1: 嗯，
0: 游戏啊，
1: 嗯，
0: 动漫呐，啊，甚至于一些日常的美颜滤镜，因为现在好多这种，不管是手机也好，照相机也好，还是那种就是可以拍那种那些什么东西来着，大那个那叫什么，就是
1: 口袋相机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些玩意儿，嗯，还拇指相机，
1: 是，
0: 他们都自带这种滤镜，
1: 对，
0: 拍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好漂亮啊，
1: 嗯，
0: 我也想要这样的一个这种。漂亮的比如说皮肤，
1: 嗯，
0: 双眼皮儿，
1: 是
0: 这个眼睫毛，
1: 哎，
0: 啥都想要，那就意味着我要去做一些改变，
1: 嗯，
0: 那就通过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一些整容医院呢，啊，机构啊，好多这种未成年就开始去咨询了，
1: 嗯，
0: 其实说实在话，推动他们去做这些东西的可能就是一些网络平台制造出来的，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这种容貌焦虑，
1: 嗯，
0: 贩卖一些畸形的审美标准，
1: 是
0: 什么 A4腰？记不记得有段时间很流行？前几年
1: 是的，
0: 拿一张那个 A4 纸，
1: 嗯，
0: 对比，如果你的腰宽于了这个 A4 纸，你就不是审美的这个标准之一。我人都麻了，我要怎么样才达得到？还有那什么锥子脸，
1: 是
0: V 字脸，
1: 嗯，
0: 对吧？还有那个什么锁骨放硬币，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挑战？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他们怎么想得出来这些东西的，我还是有点好奇。
1: 是，所以就是因为他们所制造的这些容貌的焦虑哈，
0: 嗯，
1: 就是这些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呢，哎，就觉得说是有击穿他们的一些心理防线吧，
0: 对，
1: 觉得说哦，我好像没有达到他们给我们说的这些标准，是
0: 不
1: 是我就不是个美女了呢，
0: 嗯，我就不漂亮了，我要做出一些改变。
1: 对，
0: 这种焦虑呢其实在一些校园里头也进一步的发酵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可能高颜值就意味着在学校里头能够收获更高的人气，
1: 哦，
0: 票选什么校草校花这种
1: 有什么用呢？
0: 以前你我们都当过学生嘛，
1: 嗯，
0: 有这种嘛，对吧？
1: 是
0: 什么校草校花，
1: 嗯，
0: 班花，甚至还有寝室花，
1: 嗯
0: 啊，真是我那个时候说实在话就对这种有点此之一笔，
1: 嗯，
0: 我就得就是你要好好学习才行，可能也是爸妈就从小给你灌输的一些思想吧。但呢确实就是漂亮的话能收获这种更高的人气啊，什么关注度啊，甚至于人家那些漂亮的那走路都是哎呀抬高了那个脖颈啊，舔过颈，对不对？走路昂首挺胸的。还有一些可能现在他们私下聊天的一些八卦，不像我们以前摆一些鬼故事了。
1: 是，嗯。
0: 现在他们可能私下比较，哎，谁的鼻子好像变漂亮了？
1: 哦，
0: 对吧？谁又割了双眼皮，好美哦。
1: 是，
0: 然后蠢蠢欲动，我也想做出一些就是改变。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我们也做过学生，也从学生时代过来过。
1: 嗯，
0: 那种繁重的一些学业，包括就是学生之间的那种。也是小心的这种社交压力吧，
1: 是，
0: 还对于未来的那种迷茫，尤其到了青春期之后，
1: 嗯，
0: 好多那种各种各样的情绪啊，或者那些想法扑面而来，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些出口，
1: 是，
0: 你可能就觉得，啊，那我就更多去关注一下我的长相，
1: 是，
0: 我觉得只要我变得足够漂亮，好像很多东西都迎刃而解了一样。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暑假的话呢，就成为了很多人就是这种容貌升级改造的一个最佳窗口吧。
1: 是，
0: 因为比较时间长嘛。
1: 对，恢复期哈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久的哈。
0: 嗯，对。
1: 但是呢，这种所谓的焦虑哈，我觉得也是需要被正视的，
0: 肯定的，
1: 也是被需要科学的这个纠偏吧。
0: 嗯，
1: 因为就这些合理的这种微整形哈，就是在你成年之后，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了，
0: 嗯，是的。
1: 但是未成年的人的身体呢，处于这种动态的发育期，
0: 嗯，
1: 比如说有些骨骼啊，或者是一些软组织，可能还没有定型。
0: 对，
1: 对，
0: 就是你个子都没长撑头，就是你还在发育。
1: 嗯，
0: 你比如说你那个 S 腰，你现在小孩哪里来的 S 腰？
1: 是，
0: 你只有到了一定程度，你整个身体你不发育了，
1: 嗯，
0: 不再长了，那个时候你说，哎，我好像可以通过一些减重锻炼或怎么样，
1: 是，啊，
0: 是可以的。
1: 对。对，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比如说你过早的进行医美的话，可能会随身体发育酿成一些这种后果。
0: 嗯，
1: 哎，如果说就是稍微严重一点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
0: 对，我知道，其实这个眼皮是刚刚那个妹妹提到的，
1: 嗯，
0: 就是你有个同学，
2: 对，
0: 不是单眼皮吗？贴了6年的双眼皮。嗯，
2: 对，
0: 我知道这个眼皮是可以通过贴双眼皮导致你眼皮定型的。
1: 哦，
0: 因为鼻子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在没有发育完成之前，你的
1: 所以鼻子要怎么做呢？
0: 夹捏是真的可以，
1: 所以我现在捏还来得及吗？
0: 你现在发育完全对吗？就是你可以没事儿之后捏一下鼻梁骨，提一下，然后夹一下。
1: 哦，
0: 而且那个双眼皮贴是真的，在未成年之前，你

0: 长期贴的话或者弄的话，它真的会形成双眼皮。我初中的时候吧，我有一只眼睛是单的，有只眼睛是双的。
1: 所以你是通过这种方式使你变得是现在是双眼皮吗？
0: 我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可以贴双眼皮，然后我贴了可能一年多近两年，然后我就那个眼皮就变成双眼皮了。虽然是内双，但是它最起码它是
1: 双的了。对，
0: 之前就是真的是一只单一只双，就只有比如说发烧生病的时候两只就双了。它是可，因为你当时还没有就是完全发育完成嘛，
1: 对，
0: 它是可以进行一些改变的，不需要通过这种什么整容整形。
1: 是。

0: 02-908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这个两个多月的暑假呢，很多未成年的学生小孩很怎么说呢，频繁出现在一些整形的机构或者医院里头，不管是咨询也好，或者是这个直接进行一个容貌改变也好哈，给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
1: 是
0: 作为一个哎呀为人母的妈妈来说，真的很像听鬼故事。刚我们也分析到为什么这些小孩有这样的一些容貌焦虑，然后频繁的出现在这样的一些不适合他们年龄的场所里头，也是因为现在啊，确实很多这种网络包括一些畸形的审美标准
1: 是
0: 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这种刻板印象吧，觉得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漂亮，好像我的丹凤眼，其实我个人觉得好多女生不管男生，他们丹凤眼真的是他的标志之一，
1: 是
0: 在他的脸上真的非常的漂亮，
1: 对，
0: 但是他美而不自知，老感觉大众的审美啊双眼皮儿才好看，他就隔一个，他觉得哇我就觉得好看就行了，我不管你嘞。
2: 你还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什么精灵耳，然后很多之前在网络上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些博主，比如说他们在化妆的时候用那个什么橡皮筋把耳朵给套起来，
0: 就
2: 是
0: 好疼哦，
2: 对，就是为了制造让他的那个耳朵就是要像变成那种精灵耳一样的那种，对对对对，但是我并不觉得好看哎。
0: 我觉得还是要看脸型跟整个这种形象吧，如果你本身你是不太适合那个招风耳，就有点像那个大耳朵图图，你知道吗？
1: 是，
0: 你自己的脸型如果搭配这个精灵耳好看，并不是说这个审美它是一个模板化的东西，它没有模板化，我觉得还是要千人千美。你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像我们上个星期聊到一个话题，跟那个 AI 一样，就形成那个恐怖谷效应。
1: 是，
0: 你觉得这个人不真实，
1: 对，
0: 像个虚假的机器人一样，对吧？是精灵耳，有段时间还流行有一个什么电子。就那种透明的
2: 哦，我知道，就是贴在那个耳朵后面嘛，
0: 哎，它就变成那个就是立起来的感觉，什么金，还有高颅顶啊，也很流行。
1: 对，
0: 现在我知道高颅顶可以通过比如柚子皮啊，网上的一些电发片啊什么的。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刷到有一个很可怕的博主在脑袋上注入一些不明液体，
2: 哦，是为了什么？
0: 他的颅顶形成高颅顶啊？
2: 哇，还有这种
0: 不要命的做法，有。

0: 然后看到这种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哪怕你是成年人，有一定的这种就是什么什么的承担后果，但是它其实是真的有健康甚至危及生命的一些风险。
1: 嗯，
0: 他们还是在做，
1: 是
0: 就真的为了美，我觉得走上了一条让人觉得很可怕的路子哈。
1: 是，而且就是身边也会有一些人哈，就是他们比如说看刚开始动了某一部分，
0: 对，
1: 然后之后会觉得说嗯，好像这个做好了之后和脸部的其他一些面部特征好像又有点不太协调了，
0: 这个脸
1: 对就会就会一直上瘾哈。是，对，
0: 嗯，就是这种你想嘛，打个比方，你改变了一个点之后，你对他很满意，
1: 是，
0: 然后你照镜子就会发现其他就配不上你的鼻子，
1: 对，
0: 然后你说那我就改变一下，比如说眼睛，然后发现做的还不错的时候，你就好像我的脸又配不上了，
1: 是，
0: 就一直不停的改变，
1: 对，
0: 你一直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之后，你真的回头再看的话可能会后悔，
1: 是，
0: 你就当初那个可能自己才是最漂亮的，
1: 嗯，
0: 而且未成年在这一块的话就更可怕了，相较于刚我们提到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去过早的医美会酿成一些毁容的后果，甚至于说影响你身体健康的后果之外，相较于生理风险，你心理上的问题更加致命，
1: 是
0: 像刚刚钟琳提到的，我这一次动了之后就一直反复不停不停的
1: 不停的调整哈。
0: 对，因为你这种过早的去迎合某一种你认为比较就是漂亮的这种审美的观念，可能会造成这种审美观念的一个扭曲和自我认知偏差，
1: 是
0: 觉得他们说的就是对的，你就失去了自我，你没有办法定义，就是你到最后你发现你就不知道你是谁了，
1: 是
0: 就是好像我一定要成为网络上的某一个审美的模板才算是真正的漂亮，对吧，这个肯定不行。但是作为家长的话哈，因为他们是未成年嘛，你肯定不说就一直指责或者打骂，指责他们就瞎折腾啊，不懂事或怎么样，可能会造成他们的一些逆反心理，
1: 没错，是
0: 你不越不让我这样干我越要去干，
1: 是，所以呢就是对于家长来说还是要好好的引导孩子哈，因为有的时候呢日常生活当中多夸一夸他哈，
0: 对，
1: 他会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这种特质哈，
0: 从小就夸我小孩是最漂亮的仔仔，
1: 是，
0: 那你看这个鼻子好漂亮啊，好独特，
1: 是，
0: 十个人里面我老远我就看到你了，
2: 是的，
1: 对，
0: 我现在会给我的小孩讲，我说如果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就是我穿过万千的面孔我一眼就能锁定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脸是独一无二的，
1: 是的，
0: 我经常会这样跟他讲，我一直夸他，他有一段时间照镜子说妈妈我这个是单眼皮儿啊，你怎么跟你不是双眼皮儿？我说你这个单眼皮儿最漂亮的，
1: 是
0: 世界上不可能再跟你有一样的单眼皮儿了。等到你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是最最漂亮的，就一直不停的夸他，吹彩虹屁，让他陷入这种我就是最美的这种里头。我觉得长大之后谁攻击他？他都觉得无所谓，我就是最漂亮的，你随便说我觉得我就是最独特的哈，
1: 是
2: 的，
0: 要告诉他们美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然后如果你确实容貌上你夸不出来，你夸他其他地方啊，你真的你多找他的优点，让他们就是相信就是有一定自信度之后，就是任何东西都击不垮他们，然后呢还是带孩子多出去转转，远离那种虚拟的，
2: 对，
0: 就是网络的这种环境里头，让他们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让他们去建立一个比较怎么说正常或者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审美，对吧，要让他们定义就是审美不是单一的，
1: 是
0: 审美是多元的哈，当然这个暑期整形的低龄化之风说实在话是真的该刹住了，还有一些机构啊或者医院呐，我觉得真的说实在话应该守住自己的一个
2: 底线，
0: 行业底线吧，对不对，然后守护一下这些青少年的健康吧，因为真的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哈，但是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就是慢慢的认识到自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然后呢去剖开这些所谓的什么网红滤镜呐，然后拥抱真实的自己，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多走一走，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审美的这种观念，我觉得哪怕你成年之后你都是可以抵御这些诱惑以及这种被误导的东西的哈，
1: 是的，
0: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接下来来关注到娱乐消息，关注到电影方面的相关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2026年暑期档的院线竞争啊，是格外的热闹了。周星驰执导的真人喜剧片《功夫女足》和国产动画新作《八仙》从上映起呢，就牢牢地霸占热度榜单。两部影片在一路上呀，你来我往，票房、排片、口碑上持续地进行拉锯，还带出了不少行业争议话题，撑起了整个暑期档的院线热度。那么就在7月24号，这场拉锯战迎来关键转折。上映多日始终稳居单日票房榜首的《功夫女足》终结了连续13天的单日冠军纪录，新晋黑马《八仙》实现反超，以单日约6047万元的票房成绩，力压5574万元的《功夫女足》，成功拿下单日票房桂冠。不过呀，从整体的累计票房来看，功夫女足依旧是占据绝对的优势位置。截至在7月25号，该片的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8亿元了，业内预估最终票房能够冲到28亿至29亿元。之前的话也有行业人士是预测到会破30亿啊，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如何的。因为背靠着周星驰的国民热度呢，以及热血的一些功夫相关的元素，再加上喜剧。

0: 典型的低开高走啊，可能大家都觉得这部影片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没想到上映之后呢，后劲十足。影片上映仅7天的时间，累计票房就顺利的突破了5亿元。随着单日票房的逆袭呢，市场也上调了其最终票房预期，预计能够冲击20亿关口。从排片和上座率数据更能够看出两部影片的反差。7月24号，功夫女足手握40%的高排片，票房占比却只有32%，上座率呢仅只有1.2%。而八仙这部电影排片占比仅27%，票房占比却高达40%，2.3%的上座率，几乎是对方的近2倍。那足以的话呢，也是有观众朋友可能在之前看了这个功夫女足，现在呢观影八仙的意愿是比较强的。当然哈，肯定也是因为八仙的上映时间更加短一些，更有新鲜感。那么这个票房走势相反的同时呢，两部影片的口碑评分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那么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票房和口碑倒挂相关的一些话题。其实功夫女足这部影片呢，它的口碑一直是呈现两极分化的这种态势。有的朋友说星爷确实对于喜剧无厘头这方面的把控是非常的强的，还有朋友啊看了以后觉得好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再来关注到八仙这部影片呢，凭借过硬的品质拿下了豆瓣8.3分的高分。青山绿水的东方美学画风，全新改编的凡人成仙的一个故事，密集自然的笑点让他稳稳地坐稳了暑期档口碑黑马的位置。那么功夫女足的豆瓣评分呢6.5分，口碑是比较两极分化的。影片主打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喜剧，融合功夫和女足的题材，娱乐性拉得满满的，还有满满的情怀滤镜啊，非常适合全家去进行观影。受众画像和平台口碑的差异呢，进一步拉大了两部影片的观感差距。功夫女足核心受众是30岁以上的观众，占比高达67%，成功的撬动了一大批常年不进影院的观众朋友。那么在抖音平台收获了大量普通观众的好评，那在微博方面是比较受到争议的。八仙这部影片呢是相反的一个感觉啊，在微博刷屏出圈，好评不断，但是呢在抖音平台它的口碑是比较的参差不齐的。不少的家长朋友反馈，影片节奏是比较慢，低龄孩子观影时容易走神犯困，适配人群呢更偏向于青少年和成年的观众。在激烈的票房竞争之下，各类争议话题也随之的进行发酵，网友陆续的爆出偷票房、营销拉踩、幽灵场刷票等等的一些问题。那有观众发现呢，部分影院售卖功夫女足影票，实际出票呢却改成了八仙，引发了周星驰团队和影迷的质疑。同时还有网友质疑八仙是存在午夜幽灵场，凌晨场次票价比较的高，而且呢是显示满满座的，疑似在刷票房。不过呢，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显示，其实票房的这个数据是没有异常的，所以呢这场争议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呢多数的观众朋友也呼吁啊，这暑期档影片本该是百花齐放，没有必要捧一踩一。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接下来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7月26号20:30，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那么表示呢，经过团队的慎重考虑，决定调整《群星闪耀时》的上映计划。电影《群星闪耀时》是一部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的科幻电影，承载着对几代航天人的敬意。这部电影呢，当中是有着跨越时空的一些守望，有深空当中的探索和抉择。一群年轻的创作者呢，曾无数次的想象啊，这个影片在大荧幕上与观众见面时的样子。但是呢，环顾当下，意识到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加合适的时机与观众重逢相逢。原定的路演及其他的线下活动呢，将会全部的取消。那么片方也表示啊，会积极的妥善处理后续退票事宜，由此给已购票的观众及合作影城带来的诸多不便呢，深表歉意，恳请谅解。据了解啊，该影片是由黄建新监制，以及张迪沙执导，胡晓曦、张迪沙编剧，黄渤、吴磊、高叶、孙杨领衔主演，李乃文、郭涛、杨新明特邀主演，杜志国、沈月特邀主演。那么该影片呢，是由昆山市周庄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麦娱乐文化有限公司、功夫影业宁波有限公司、上海华人影业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出品。据了解该片已经是在7月25号上映。那数据显示呢，截至7月26号，《群星闪耀时》的票房为5866.3万元。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漫威影业在昨天举办了 SDCC 官宣《黑豹三》这一部电影，北美的档期将会在2028年12月15号上映。那么该片呢将由瑞恩·库格勒继续执导并且编剧，戴维·荣松新加盟扮演黑豹特查拉的儿子，将会成为新一任的黑豹。那系列的女主演蒂莉西亚·赖特也是将会回归扮演苏瑞公主。

关注完电影方面，接下来来关注到在近日呢，奥运冠军邹市明在综艺节目当中有一番爆料啊，成为引爆全网的话题。他坦白自己曾经用一张消磁的身份证故意拦下和冉莹颖的离婚手续，还套用拳击战术形容这个婚姻的相处模式。这一番操作呢，不仅是引来了众人的热议，还顺带让大众啊有一个流传多年的生活误区被官方集中的进行辟谣。这个事情呢，要从2025年国庆的前一天说起了。当时啊，说的是邹市明他主动提出离婚，没有想到冉莹颖直接点头同意了。两个人呢就去收拾好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出发上车之后呀，这个邹市明还试着发微信缓和气氛，询问妻子是否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呢。那只是呢，冉莹颖没有任何的回应。本以为这场僵持许久的婚姻就此落幕，可到了民政局，工作人员扫描邹市明的身份证之后呢，直接告知证件无法读取信息，手续呢没有办法进行办理。那么离婚流程就此卡住了。返程路上，邹市明顺势的缓和关系，坦言两个人也算是走

离婚流程，不如好好的回去过过日子。这一番操作呢，让这个冉莹影视十分的无奈啊，也让这段婚姻的矛盾变得格外戏剧化。原本大家以为只是邹市明证件意外坏了，没有想到邹市明在后续的节目采访当中主动揭秘，承认自己是故意带了消磁的身份证。他还颇为自信地用拳击博弈逻辑来总结这种相处之道，直言啊，婚姻要懂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来刻意制造变数留住婚姻。那么在场嘉宾听完邹市明的自述之后呀，倪萍就直言他心智不够成熟，做事情像小朋友过家家一样。维嘉更是一脸无奈，场面呢变得比较的尴尬。随着话题的发酵，网友也扒出两个人的婚姻现状。那么两个人已经是分房三年，创业多年，累计亏损超2亿元，十年三次啊走到民政局的门口，最终呢都没有顺利的离婚。那就在舆论热议邹市明花式挽回婚姻的操作的时候呢，一个关键的细节就被网友揪出并且推翻，那就是他口中的身份证消磁根本是不成立的。多地的公安及权威媒体早已经是公开科普，第二代身份证从不存在消磁这个说法。二代身份证呀，采用的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内部结构呢是 IC 芯片和环形铜线圈，全程依靠电磁感应工作，卡片本身是没有任何磁条的，不存在说什么的磁性介质，那自然就不会出现消磁失效的情况了。大家日常呢把身份证和手机、普通的钥匙、银行卡放在一起呢，完全都不会去损坏我们的证件。那平时大家口中的身份证消磁，其实呢是大众的习惯性误称。证件无法读取信息，本质是内部的芯片或者是线圈出现了物理损坏。那么常见的原因呢只有几种：卡片被弯折了，还有重压导致线路断裂，长期高温暴晒造成卡片变形，人为打孔剪角破坏天线，或者是呢遭遇到强电磁辐射击穿了芯片的电路。这类损坏是属于硬件损毁，没有办法修复，只能够重新换身份证。那么专业人士也补充说明啊，日常手机的磁场长度是比较的低的，完全达不到损坏身份证的芯片标准，网传手机消磁纯属是谣言。这也意味着邹市明那张无法读取的身份证并非是自然失效，大概率是人为损坏或者是早已经过期失效了。所谓意外消磁只是他的说辞。那么真相曝光之后呢，网友的看法是两极分化。有的人觉得邹市明用心良苦，只是用笨拙的方式来挽回婚姻，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邹市明利用常识误区故意制造话题，更像是刻意的博取流量，把婚姻矛盾当成了两口子维持热度直播带货的噱头。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是好自由好耍啦，田晨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今天听到我哈上班的第一天不闹腾了，为什么呢？因为让我不闹腾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身体不舒服，生病了哈。确实在这样的一个冷热交替，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是不是？我指的这个不是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天气呢是一直热哈，但是你进到这个空调房里面，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确实容易出问题哈。看到唐姐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出去玩了两天居然生病了，哪玩了两天啊？那头一天应该是周五的时候去了重庆，在重庆待了一晚上，跑到洪崖洞溜达了一圈。完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接到了个通知，赶紧赶回来，是不是？然后呢有任务，有主持的任务，结果赶回来了之后呢，没选上，真的是。然后任华草木说直播间的光咋暗了呢？不是直播间的光暗了，是今天我生病了哈，我没有光芒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今天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正常不闹腾的高羊哈，大家抓紧时间过来看一下，这样的状态很坚持不了几天，过两天又开始嗨起来了。节目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是7月27号了哈，七月转眼一过啊，马上就要还有四天的时间就要过完了哈。那今天呢最高温度表显的是35度，最低温度24度哈。现在今天确实感觉到不是很热，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会去有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我们这两天经历过太炎热的这个天气，我们的温度感知系统被热坏了是吧？或者说被调高了这个阈值，现在35度竟然都觉得很凉快呢。然后那个唐姐说哈哈哈，静宇也不在，杨更没精神了。没有，他要在的话我就打起12分的精神，你知道，因为我们俩有可能一句话说不好，那话我俩有可能就失去工作了哈。来吧，看到明天的天气主要以阵雨为主，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

0: 25度，后天呢依旧是下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哈、啊，温度一度一度的降。这个油价如果是要一块一块的降，该多好啊！总之，不管它是降不降哈、啊，它最主要它都是降了一点嘛哈、啊。然后呢，今天下午咱们四川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40的时候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来关注一下吧。7月27号20时至28号的20时，也就是今天的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8点哈，咱们这个雅安啊、乐山两市，也就是乐山和峨眉山哈、啊，包括广元、绵阳、德阳、眉山、自贡、攀枝花6市的西部，以及成都、宜宾、泸州3市的南部，凉山州的东部以及甘孜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哈、啊，局地段有大暴雨，最大的小时雨量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雷雨时呢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你看这个是吧，自贡、宜宾、泸州它都有了，就是不带咱内江啊。唐姐说姐姐要去万达了，拜拜。然后烟花草木说去，明天我要去买锅包肉了。就你一个四川姑娘吃什么锅包肉啊？但是说实话，那个锅包肉还是蛮好吃的。我吃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量大。那此外呢，在今天的14时，四川省气象台还发布了短时临近的天气预报。7月27号的14时至20时，我省的大部分的多云见阴的天气，有阵雨或者雷雨。那其中呢，盆地的北部、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凉山州的东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个别地方可以达到暴雨的级别。到现在哈，这雨好像不太轻了，咱们甜橙。那就在今天下午的这个3点钟，成都市的平均气温呢仅为27.5度，较前一天的15时，也就是前一天的3点钟呢36.7度，下降了整整10度啊。这个天气确实感觉还不错，但是说实话，如果咱们内江的天气也能这样稍微下降一点的话，我会非常爱它的。那据了解呢，本轮的降雨降温天气将持续到7月31号，就是月底，成都多阵雨啊，气温将维持在较为宜人的区域。那8月上旬的气温呢将逐步的回升，所以说宝贝儿们，太阳还会出来上班的。所以这么热的天气啊，很多的朋友呢都觉得不太想出去吃饭啊，吃什么呢？其实我为什么生病了呢？因为这段时间家里面来朋友来亲戚了，然后一直在连轴转，然后那天应该是周五的时候太热了，跑到重庆去。重庆，我这个老天奶，真的，重庆的地面温度可以达到43度、44度，我的天哪！而且那个地方简直那时候太阳直射哈，而且它又是山城，你走到哪儿稍微一动哈，那就出一身汗，真的是遭不住。可能在重庆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中暑，再加上连轴转赶回来了之后呢，又不停的到这个空调房，再加上星期六的晚子，嗓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今天呢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多也就撑一个小时之后估计又回归到原样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身体重要，是不是？然后生活呢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是确实起得比较晚一些，然后来单位溜达了一圈，然后感受了一下这个同事们忙碌的这个身影。因为周天的时候我在值班，然后就想的是今天就不在食堂吃饭了，中午回到家里面休息了一会儿，点了个外卖哈。然后呢，故事就此开始了。就是这个外卖，在哪个平台的？美团平台哈，点了个外卖。今天忍不住，真的又要给大家吐槽一下，就拖着一个嗓子啊，拖着一个嘶哑的嗓子和美团客服在那 battle 哈，怎么回事呢？我们这样吧，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回来可以好好给大家说一下今天高阳的这个遭遇，也希望大家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敢于利用规则，敢于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是说任何一个人犯了错误，是不是只需要把你的钱给你退了以后，他就不需要承担这个错误的后果？那既然是成年人的话，我想大家都要为自己的错误去买单的同时呢，还要负责。哎，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来吧，此刻依旧来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这个抖音平台。今天呢，依旧要为大家送出一瓶好喝的酒五粮春啊。虽然说呢是只有一瓶，但是呢每天都可以参与到互动哈。人家话怎么说？我感觉你声音哑了，更好听了呢。什么？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根据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发布的关于双洞路、玉溪路、玉带街、玉才路部分路段占段道施工的通告要求，玉带街将实行占道施工，因转弯半径不足，致使公交车辆不能正常通行。为保障施工期间市民安全便捷出行，确保公交运营秩序平稳，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对涉及的四条公交线路走向进行临时调整，待施工结束后立即恢复原线路运行。具体调整方案如下：一、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时间2020年8月1日至8月20日；二、公交线路临时调整方案，一路原101路祥龙山至二医院方向取消原玉带街运行路段，调整为京市政府玉溪路至原线路运行，沿途停靠汉桥公交站点；三、路原103路三元路谢家河，21路原202路城西工业园东站转盘，40路原229路石阳大道三江路口中央路新华路至街心花园方向，原由京玉带街运行，调整为京市政府玉溪路至原线路运行，沿途停靠汉桥公交站点。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可通过内江公交出行微信小程序、车来了等平台实时查询车辆运行动态，或拨打公交服务热线2221999咨询。施工期间线路调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密切关注施工进度，及时调整公交运营安排，全力保障市民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电子的。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田城浩吃左二大好，我是今天就是比较闷骚的这个大羊羔羊哈。来吧，开始吃瓜了哈！大洋洋呢，每天都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奇葩的问题，关键是这些奇葩的问题啊，还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两天我们家就发生了两件奇葩的事情。那第一件呢，就是这两个事情呢，关系到了两个品牌啊，这两个事情关系到两个品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首先来表扬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民族品牌哈、啊，海信哈、啊，青岛的一个品牌，他出什么呢？出各种的电视啊、电器啊，什么空调、洗衣机、冰箱啊这些。因为我们家电视买的是海信旗下的一个品牌。叫 VIDA 哈，就比较年轻的主打游戏互动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电视。前两天呢，我发现这个电视坏了，然后呢，我就联系了售后，结果查了我的这个质保，因为海信电视的它整个的质保啊，就是整机是一年，关键的零部件呢是三年，也就是屏幕它是三年，整机呢是质保一年。完了以后呢，这个当时是这个外卖、不是外卖哈，就这个售后人员就上门来帮我维修，帮我查看，一看说，哎呦，说先生，你这个屏幕啊，你这个电视机是2023年5月买的啊，大概在5月20号左右买的这个电视机，然后呢，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保了，过保多长时间呢？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了个天哪！我说这国产的东西，我说这质量这么不经用吗？你就是按着你这个质保日期就是按照你的使用寿命来设计的吧，是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哈。然后当时呢，我就联系了海信的这个售后哈，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给他说明啊。然后他们发现说，这个就是我买的这个电视机的这一批次都存在此类的问题。然后人家海信电视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我觉得其实我对于整个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看法就是，你的产品哈，因为这个批量生产了以后，产品的质量难免会有瑕疵，这个东西我可以认哈。你哪怕在汽车领域那么牛掰的是吧，特斯拉它也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处理问题的态度一定是积极的，一定是好的，让我对你这个产品是有一定信心的哈。所以遇到这个问题呢，人家海信的售后及时的跟我联系，全程从我发现问题到投诉，然后到整个给我回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面就给出了一个我非常满意的一个方案啊，就是给我换了一台全新的一模一样的一个电视机啊，然后一模一样的，并且配置哈、啊，外观一模一样，并且配置有明显的升高，因为他那台电视就是已经停产了，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电视出现了问题之后，就已经全部生产叫停了，并且升级了配置，但是大小啊、品牌啊这些，而且品牌由 VIDA 旗下的一个品牌直接给我换成了个海信本品牌，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我就特别满意。当时甚至我还在想，我说如果要是差价特别大的话，我宁可去补一定的钱啊，因为不能让别人吃亏嘛，是吧？我宁可去补一定的钱，我就一定也要支持他这个工作。这是我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事情。今天中午呢，就这个送电视的来了，两位师傅把我的新电视给我安排上了。关键是他的质保还从今天开始算，就是从我今天装上了以后重新算整机一年，关键零部件三年的这个质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企业的担当哈。同样你看，按照高阳的性格，有夸的就一定得有喷的嘛，对不对？今天我要再喷一个，喷谁呢？喷一个美团。为什么要喷他呢？其实说实话，美团是我们现在就是年轻人互联网生活当中我觉得已经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了哈。怎么回事呢？今天因为昨天不是生病了嘛，昨天晚上大概1:30干到医院去了，到医院看完病出来以后大概3-4点了，然后今天早上就起得有点晚，早饭就没有吃，中午下班回去了之后呢，就想着躺在家里面12:30点一个外卖吧。其实我是能够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特别热哈，外卖小哥也很辛苦哈。然后点了个外卖，大概12:30下单，到了1:38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超过了他的这个应有的配送时间。我就看这个外卖小哥怎么在楼下到处转悠哈，一直没上来。然后呢，我就因为他这个外卖骑手是第三方的，也没法联系，没法通过文字来联系，然后我就把这个外卖截了个图啊，就联系到了外卖的平台的官方客服。我联系他的目的呢，是问一下他这个外卖还能不能送到啊？如果可以送到的话，那我因为马上我要上班了，我就说那外卖小哥就不用送上来了，那我到下面去等这个小哥啊，或者说我主动去找他，然后呢找到他了之后，我就取上餐，他也能完成他的任务，也不必扣他的钱，我这单就完成了，我到单位也没来吃哈。 我觉得我这个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在我和客服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哎，我的订单竟然被客服从后台给退掉了，然后导致我大概等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非但没吃上饭，然后等于是我自己花了一个半小时陪外卖小哥跑了一趟，等于是我这个外卖的骑手还有外卖的商家，我们三方都受损失，唯独没有受损失的就是外卖平台。他呢用了一个特别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看似特别合理的一个方法哈，就是我给你退货退款行不行哈。所以又说到这个退货退款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的网络购物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商家存在发不出来货呀，或者说商家或者外卖啊，或者这个平台快递出现了问题，我把钱退给你，那咱们这个就两清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反正你在我这儿是不可能两清的。因为按照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我们在外卖平台上或者在购物平台上买上东西了以后，那就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也就是说我和这个平台之间是有合同的，我和商家也是有合同的。那我和商家的合同呢，是商家要确保把产品完整的是不是发出来，他要提供一个真实的这个合格的一个产品给我，那平台呢要保障我的资金啊能够顺利的到平台，保障资金的安全，并且顺利的到商家那边去。那我和这个快递员也会有一个合同，就是什么呢，就是快递员负责把商家发出来的这个产品完整的完好的按时效的送达到我的手里面。其实这是一层法律关系啊。所以说呢，在今天遇到这个外卖的事件了之后呢，我就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个外卖的平台，并且给大家讲清楚了，我说这个和外卖的商家和这个骑手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你的外卖平台来承担。然后当时他就问我，他说你有什么诉求，我说这不是诉求，这是要要求，因为你们违约了。我在你的外卖平台上点了外卖，你第一没有按时的给我送达，第二呢你在没有经过我同意之下关闭了我的订单啊，那是属于违约。第三我没有要求退货，那你给我退货了是不是，你就觉得这个事情解决了，你把40多块钱退给我了，那不好意思，你退给我的不是40多，你如果你完成不了这个合约，完成不了这个合同，你不光要把本金退给我啊，我们交易的这个金额退给我，你还要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3倍啊4倍啊，你还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啊。所以呢经过我今天下午大概2个小时的维权啊，最终呢是拿到了这个美团平台给我赔偿的1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现金。我确实觉得这个钱嘛，大家谁缺100块钱嘛，我相信在这个社会是不是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争的都不是那个什么现金啊钱啊，或者说那个优惠券，争的就是一口气啊。所以真的是劝大家在面对以后此类的问题的时候，不管你是在点外卖或者说在网络平台上购物，只要发现哎这个问题不是我方产生的啊，不是我恶意的去这个去白嫖啊，或者说去想白蹭他们的东西，只要是对方出现了问题，无论是哪一个，一定要找到责任。我相信我们每一位用户团结起来，对不对，然后真的是看到了问题，发现问题，及时的解决问题，任何的商业体出现的问题都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解决的。然后看到海枯石烂说，我明天来拿酒可以吗？可以的，没问题哈，只要你过来报你的名字，报你的电话号码啊，以这个电话号码为那个兑奖凭证就可以了哈。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如果遇到此类的问题，不管是在比如说美团啊或者其他的平台也好，遇到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就不要就觉得自己认怂啊，几十块钱的事情往往就是几十块钱的事情，那其实丢掉的是一次维权，丢掉的是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如果用我今天的想法来说，我40多块钱能够换一次我的在法律上的或者是我权益上面的争取啊，争取到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尊重，争取到了我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个成本我是能够接受的哈。我甚至今天都想到了，如果说他不给我赔偿，那我一定会走法律诉讼的这个程序，不管他的金额多少，哪怕我让他给我赔1块钱，咱争的就是个理儿啊，对不对？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呢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抖音上也可以继续聊起来。那同样也欢迎大家今天参与到抖音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咱们今天的送出的好酒哈，五粮春一瓶，大家抓紧时间互动起来，抓紧时间关注起来。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我们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街心花园、上南街交通路段正常通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秋山嘴立交桥转盘处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同路路段、兰桂大道路段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赵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心路正常通行，农校街车多缓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新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16666。

0: 忙碌，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道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继续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中央路天津街路段、街心花园路段、民族路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交通路以及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路段、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头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桥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车都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呢，很多的朋友选择就是买新车啊，住新房搬新家，但是在买新车住新房开新车搬新家之前呢，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除甲醛哈。那在咱们内江除甲醛一定要找到一个品牌叫做清风之家，把甲醛带走，把清风送到你家哈。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咱们内江经营了10多20年了，那他们的核心卖点呢就是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咱们内江呢比较好约啊，上门您下班了以后是不是直接回个家约一下这个上门检测，对不对？随时随地的售后呢也比较方便，都是咱们内江自己人嘛。那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信赖首选，冠军代言，冠军品质。联系电话给大家来说一下吧，21983152198315。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很多的朋友都想找一个这个解暑纳凉的地方哈。每年的7、8月份呢，当然全国各地都被酷暑所困扰，有一个地方却非常的凉快呢，就是贵州。哪怕是三伏天啊，都不会太热，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到贵州的六盘水来避暑。但是比起六盘水啊，贵州还有一个小地方哈，更凉快，仅18度，在中国国家地理就上榜了，愣是把六盘水都给比下去了。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就是咸宁，同样呢它也是在贵州，但是在毕节哈，毕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啊，是贵州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海拔最高的一个县，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被评为呢中国最凉快的一个小城啊。然后呢说实话，能够被中国国家地理官方点名并且纳入中国最凉快的小城榜单啊，足以证明威宁哈，不是咸宁，威宁这个夏日清凉是有多权威了。那所以呢大家就没有必要去更多的这个地方了，直接去选择咱们贵州毕节的威宁哈，威宁县。说实话这个毕节呢我是开车去过一次，从咱们内江出发呢大概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我开的比较慢嘛，我当时大概开了3个多小时一点点哈就到了。整个一路的环境来说呢确实非常不错，因为我开着电车开的比较慢，走在边上一路的山清水秀咱就过去了，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体温哈是一点一点的在下降哈。当然呢，威宁之所以被称为贵州最凉快的县城，谁也不能瞎说啊！咱们用数据来证明，威宁这里的海拔平均高度呢是2200米，所以也被称为有贵州屋脊之称哈。那正所谓呢，海拔高，气温就越来越低，所以威宁的整体的温度啊，都要比周边的城市要低一些。根据科学的观测呢，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啊，只有是在18度左右。所以说这两天咱们内江的这个38度、40度的温度哈、啊，相比威宁人来说，那就是无意架在火上烤了哈。反正啊，不管谁是谁啊，今年的夏天很多的朋友呢都冲着威宁去的哈、啊，根本就没考虑过贵州的其他的城市。另外呢，威宁呢不仅温度低啊，就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景点啊、物价水平啊，都符合大家的这个消费需求。当然说比较低嘛哈、啊。所以说，在这个夏天，虽然说这两天咱们的这个温度有可能有所下降，但是不是说嘛，8月份气温还有回升，而且8月份呢还正值暑假，很多的这个我知道企事业单位的集中休假呀，都集中在8月份，尤其是8月1号到8月20号这2天的时间，我觉得不如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亲戚，是不是？然后好兄弟好姐妹好闺蜜，对不对？来一场威宁说走就走的旅行，尤其是对咱们内江来说，这地方又不远，开个2-3辆车过去，是不是2-3个小时就到了？弄点烧烤，弄点小啤酒。哪怕是带上自己家的宠物，是不是啊？哎，高阳就特别喜欢搂着我们家的狗，哎，开个车就过去了，感受一下，也让小动物在草原上奔跑一下嘛，对不对？说到草原呢，在威宁这个地方啊，就是贵州啊就是贵州面积最大的天然草原百草坪就在威宁哈，数十万亩的草场连绵铺展在乌蒙大地上，盛夏时节呢，绿草如茵，满目的翠绿，而且这个散落的牛羊啊，悠闲的进食，清风漫过草原。裹带着这个草木的清香，视野开阔无垠啊！这个呢就在威宁哈。还有威宁草海被誉为天空之镜，湖泊与草原相连，远处的雪山呢是若隐若现的。

如果说你走在其中啊，仿佛置身于宫崎骏的动画世界当中一样，这地方拍照应该是特别出片的啊。包括如果特别喜欢在夕阳下打卡的朋友，一定要去到一个地方叫江家湾码头啊，这里是赏草海观日落的绝佳位置。每到傍晚时分呢，夕阳的碎金洒在湖面上，非常非常的出片啊。还有如果说您到这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去，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特有的节日哈，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威宁还会举行盛大的彝族火把节活动啊，这个祭火仪式、非遗火壶的表演、万人的篝火晚会，包括这个赛马、民族服饰表演、群星演唱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一定是不要错过的哈。所以我觉得你看，有吃有喝又有玩，还能够体验民俗，哎，这个地方还是在这个夏天值得一去的，关键是它很凉快啊，对吧？如果说您要到威宁去玩的话，住宿和美食的推荐呢，住宿就推荐在住在新城区，也就是水景公园附近哈，交通方便也好停车，那美食就很多了哈。但是根据这个博主他介绍呢，他尝过不错的，就羊肉粉、牛肉粉、烧洋芋，是不是豆米圆子火锅啊，老马啊，马老五干锅牛肉啊，包括鸭爪爪呀、烤鱼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咱们四川人到贵州去，除了牛鞭火锅可能吃不惯，其他的我觉得味道应该都还能够凑合到一起吧，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贴心的小贴士哈，一定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您在这个假期选择到这个威宁去玩，因为它的海拔比较高，有可能人是容易高反的，那有心脑血管毛病的这个老年人哈，一定要注意了，备两瓶氧气嘛，对不对？如果出现身体不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抓紧时间去找医生。而且这个地方由于海拔这个比较高啊，它的紫外线也比较强一些，贵州是排名第一的，白天一定要注意一个防晒，尤其是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太阳是吧，这个阳光洒在我身上没感觉，温度比较低咱就不用防晒了，恰恰是这样啊，温度骗过了你的这个皮肤，那你更容易被晒伤的哈。所以说去到贵州尤其是云南高原地区，一定要注意防晒哈。咱那个就别过多的相信什么防晒霜了，咱把物理防晒是不是防晒衣啊套在身上，我觉得这个更保险一些。OK， 今天简单的跟大家来聊一下贵州的威宁哈，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但是呢在这个夏天特别特别的适合避暑啊。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原谅高阳今天状态确实是吧，受到这个生病的影响确实不太好，相信给我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时间，又能够还给大家一个活灵活现，是不是能够把直播间顶子掀开的一个高阳了哈。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吧，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咯，各位拜拜。

0: 029029081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6。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5: 太好了，
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7: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

0: 将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2: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

面对被吴军蹂躏后残破不堪的国土，楚昭王决心洗血耻辱，楚国呢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复仇之路。那么楚国是如何完成复仇，最终成为整个东南地区的霸主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吴国入郢的战事。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啊，这是标准的一个惨胜。吴国的胜利其实离灭楚还相差得很远，只是单纯的占领了楚国的首都而已，不仅没有控制住楚国的广大地域，更无法让楚国半独立的诸多封君效忠。吴国的实力啊，根本就不可能消化掉新征服的区域，最多呢，通过在楚国核心领土江汉平原上的烧杀抢掠，获得一些小利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削弱楚国的国力。更关键的是啊，楚国是硬碰硬的在战场上击败了吴国的，把侵略者赶出了国境。在秦楚联军击败吴国的战役当中，吴军败的是相当的惨，吴王阖闾呢也受了伤。在伐楚的战争当中，吴国的头号战将阖闾的亲弟弟夫盖，正是听说阖闾兵败又受伤的消息，才赶回吴国境内自立为王的。可见这个时候吴军的损失啊是非常惨重的。而这次跟随吴军入侵的两个盟友是谁呢？蔡国和唐国。秦楚联军击败吴国收复失地之后的第二年，楚国就攻灭了唐国，唐国从此也彻底的消失在了史书当中。左传是如此记载随后的吴楚战争的：四月乙丑，吴大子中累败楚州师，获潘子臣、小为子及大夫七人。吴军击败了楚军主力，俘获了大批楚军的将官，而这次战役之后，楚国暂时放弃了反攻，吴楚战争啊才算是告一段落。而这位吴军统帅钟磊仅有此一条历史记录，之后在史书当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苏州的吴文化研究所所长吴文培先生在《左传》定公六年《吴大子钟磊解析》当中，详细的对比了《左传》和《史记》两部史书对公元前504年吴楚大战的描述，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夫差其实就是钟磊。正如阖闾登上王位之前被称为公子光，公子钟磊应该就是夫差登上王位之前的称呼。那么在吴文培先生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理清混乱不堪的阖闾继承人的问题了。阖闾的长子在伐楚战争结束之前已经夭亡，而他死前有没有被立过太子呢？无法确证。但是这个时候夫差已经被立为太子，又有大破楚军、迫使其迁都的军功，那么继承人的位置应该说就是比较稳定了。在平定夫盖叛乱又再度击败楚军之后，吴国整整八年没有被记载于册的事迹，可见伐楚战争当中吴国的国力损耗之大呀。到了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开战，意外的是吴军是遭遇了惨败，吴王阖闾在这次战役当中也受伤，不久死去，夫差就成为了新的吴王，也成为了楚昭王的复仇对象。而早在几十年前，有一些百越部落加入过楚伐吴的联军，后来呢，越国成长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他们在吴国主力深入郢都的时候出兵攻吴，在一举击败吴王阖闾之后，新继位的越王勾践名声大噪，楚昭王决定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正妻，随后呢，将越女所生的儿子立为楚君，通过这种方式，楚国和越国结成了亲密的反吴同盟。吴王阖闾死后，各方啊都在厉兵秣马准备下一轮的战争，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新的战争是以越国先发制人，从水路入侵吴国开始的。吴越啊，在此次的战争当中主要的战役就是夫交之战，战场在如今太湖中的东西山岛，已经是逼近吴国的国都了。那么孤军深入的越军惨败之后，反击的吴军也深入到了越国的境内，甚至追到了越都会稽城。关于之后吴国对战败方越国的处置问题，已经有太多的讨论了。传统的寓言故事呢，认为夫差啊是妇人之仁啊，甚至延伸出了他贪图西施美色的故事。有的人认为啊，勾践还有几千死士，并且呢有机会向西进山打游击，所以如果孤军深入的话，补给困难的吴军啊难以撤。

0: 的消灭他们。也有人认为啊，越国就算是灭亡了，吴国也无法控制宁少平原，还不如扶植一个已经被打败的暂时听话的附庸国。这些说法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一个原因很少被人关注到，楚国这个时候可是完全恢复了元气的。吴国在淮河流域和楚国争夺的前线已经全面崩盘，吴军不可能在越国地界驻留太久的时间。夫差即位之后，楚昭王相继就灭了顿、胡等昔日附庸的小国，大概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吴师入郢的战争当中给吴国提供了一些帮助。而夫交之战的时候呢，楚国是明确的打着抱蔡国跟随吴国之仇的旗号，开始进入吴国入郢的始作俑者，现在是吴国在淮河流域的铁杆盟友蔡国。蔡国呢，最终战败投降，楚国也掠夺了大量蔡国人，然后扬长而去。也就是说，吴国在击败却还没有彻底打垮楚国的铁杆盟友越国的时候，自己的铁杆盟友蔡国已经被楚国打到投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接受勾践有条件的投降，让他作为附庸继续存在，的确是算那个时候吴国的一个最佳选择。所以楚昭王的这次行动啊，可以说是剥夺了夫差在处置越国时的更多选项，间接的拯救了越国和自己的老丈人勾践。蔡国呢，是赶忙向吴国求助啊。吴国选择讨伐跟随楚国伐蔡的陈国，而楚昭王派兵救陈，夫差不得不撤退。在这种情况之下，蔡国被迫向东迁都，在夫差的支持之下，蔡国从原来淮河上游的新蔡迁徙到了淮河中游吴国控制下的地区，史称下蔡。而蔡国呢，也的确是依靠吴军的武力完成了迁都。之后呢，楚军又绕过下蔡，攻占了下蔡东边的夷虎部落。总之，夫差在这一轮淮河争夺战当中可以说是完败。至此，楚昭王基本上完成了对吴国当年入郢的时候另一个盟友蔡国的复仇。夫差咽不下这口气啊，但是又无力收复失地，只能是再次跟随楚国伐蔡的陈国。而楚国呢，再次出兵救援陈国。正在这个时候，30岁出头的楚昭王居然病死了。在楚昭王收复郢都的后16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对唐、蔡这些曾经跟随吴国入郢的小国的复仇，也吞并了顿、胡等在楚吴之间奇强的小国，在淮河流域的争夺当中呢，也压制了宿敌吴国。因为他的节节逼近，夫差在大破越国的时候呢，无法久留，所以呢，没法彻底的消灭勾践的残余力量，被迫接受了勾践的求和。而楚昭王死后呢，他和勾践的女儿所生的楚惠王即位，楚惠王还年幼啊，所以向吴国复仇的重任就落在了楚国的辅政公卿的身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讲述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着为您分享吴国的北上扩张，楚国继续经略淮河流域。楚昭王病死之后啊，即位的楚惠王是勾践的外孙，还只是一个幼童而已。吴国在这一方向的压力短期内呢算是得到了缓解，而且获得了一段发展的真空期。吴国朝堂上啊，现在开始有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到底是南下继续蚕食越国呢，还是北上呢？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争论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他们都把西晋继续讨伐世仇楚国给排除了。这意味着吴国朝野上下都默认，哪怕是楚昭王已经病死了，他们吴国也无力打破目前吴楚之间的一个新的均衡的事态。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看似天赐良机的巨大诱惑，统治齐国大半个

世纪的君主夫差曾经的老丈人齐景公病死了，朱大夫发起政变，齐景公指定的继承人被杀，齐国现在啊是一片混乱。从夫差的视角来看，齐国的乱局简直就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啊，所以他决定立刻带兵北上，在北方拓展领土来打破自己的战略困局。而关于这次夫差北上的目标，大家往往集中于争霸这个空泛的话题上。实际上夫差北上啊，既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霸主之名，也不是单纯的好战，而是与战国中后期北进的楚国一样，看上了宋鲁四上小国们的财富和地盘。而这些诸侯军事力量相对薄弱，但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边所列举的为数不多的地方商业都会当中，仅宋国就占据了三个呀，包括战国时代最知名的商业中心陶邑。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作为独立势力存在很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处于齐、晋、楚这三国中间的位置。现在吴国北上，晋国名义上跟吴国是盟友啊，自然明面上不会太为难吴国。何况这个时候晋国内部的卿大夫们也是争论不休，军权本身就摇摇欲坠，即使对吴国北上有所不满，也不会直接去干涉。而楚国呢，主少国夷啊，又要消化淮河中上游新占的一些土地，所以暂时也不会干预吴国的北上，只有齐国会啊。虽然齐景公死后啊，齐国政治局势比较混乱，但是鲁地和四上小国都是他们自认的传统势力范围，吴国如果北进，他们无论如何都得打上一仗。最终吴国击败了齐国，顺利的在北方扩大了势力范围。而吴国北上经略虽然获得了成功，但这意味着他在外交上彻底被孤立了。伍子胥正是预见到伐齐会导致吴国陷入四面树敌的境地，才反对北上战略。而楚国这个时候已经度过了权力交接的真空期了，辅政班子呢，现在是齐心协力继续楚昭王时代在淮河逐步推进的路线。就在艾陵之战的前一年，楚国讨伐了陈国。陈国之前可是楚国的铁杆盟友啊，可是楚昭王死后呢，居然倒向了吴国。见楚国打败了陈国，吴国派出军队增援。按照韩非子《说林下》的记载，吴国派去救援陈国的部队，在连续十日的大雨结束之后，计划星夜行军偷袭楚军，结果看到楚人严阵以待，被迫返回。楚军左使认为吴军往返60里，必然需要休息和饮食，而楚军追击30里呢，是可以轻松击败吴军的。楚军的统帅认可这个观点，并且的确派兵追击了，最终是大破吴军呢。在艾陵之战击败了齐国之后啊，吴国或许准备再次和楚国摊牌，但是在和楚国开战之前，吴国必须要处理好跟长期盟友，同时也是昔日的老大哥晋国的外交关系，这就有了黄池之会。学术界对于黄池之会到底是晋还是吴主盟，这个争议啊，到现在也不断。但这不重要，黄池之会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吴国让以晋国为首的中原国家承认了之前吴国在宋鲁四上诸国扩张地盘的继承事实，而吴国和晋国呢，也实现了谅解，并且保持了双方名义上的盟友地位。如此一来，稳固了和中原各国外交关系的夫差，下一个目标啊，就是对付这个时候正在准备灭陈的楚国。公元前482年，正当吴国在黄池和以晋国为首的诸侯会盟的时候，做了吴国12年忠实附庸的越国突然发难，一举攻破了姑苏城，杀掉了留守的吴太子，并且呢，对姑苏城大肆的破坏。最后夫差被迫向昔日的附庸越国求和，在付出了巨额的赔款之后，越国呢把已经残破的姑苏城还给了他。10年生聚10年教训的神话呀广为流传，但是呢，从吴国深入越地扫荡宁绍平原，到这个时候勾践偷袭姑苏，加起来也就是12年的时间。勾践再怎么鼓励生育，这个时候的新生儿也都还是未成年人呢。而勾践之前退守会稽山可就只剩下几千人了，这个时候突然发起复仇，竟然动员了习留2000人、教士4万人、君子6000人。

千人，珠玉千人，近五万人的兵力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国语记载，越军出征姑苏之前，勾践在进行思想动员的时候，他估计夫差的兵士啊，总数有103000人，这是吴国全部的账面兵力了。而夫差北上黄池的时候呢，带去的精锐野战部队不过是30000人，也就是说，越国突袭吴都动员的机动兵力远远超过了吴国带去会盟的兵力。那么如此庞大的军队和支援远征的物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楚国。楚国扶植越国早就是吴越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了。以大夫文仲为首的越国上层文官基本上都是楚国人，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啊，这支偷袭姑苏城的越军里边竟然有大量的楚军直接参战，维持如此大军的物资也是有楚国的大力支持。韩非子谈起这次战事的时候说，勾践所足于惊。而吴越春秋里边呢，勾践临死的时候更是说，从穷越之地及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干戈。所以啊，这场战争楚国不但出钱出顾问，还直接借了大量的兵力给越国，并且在攻破吴国的战斗当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这个时候再看国际形势，我们不难理解楚国的策略。楚国和吴国在淮河流域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歇过，楚国是暂时占了上风，如果以吴国和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完成了会盟，那么在北方就会获得大量的物资，那么夫差再全力经营淮河流域，楚国面临的局势就会急剧恶化。所以在吴国忙于会盟的时候，对其给予全力一击是楚国最好的策略选择。可是如果楚国直接沿着淮河或者是长江东下攻击吴国，那么夫差有足够多的反应时间，所以楚国必须要打败吴国的精锐主力才能获胜。但是吴国背后的越国却是夫差的软肋。越国有梦想复仇的勾践，有以文仲为首的影响力巨大的楚国顾问团，所以楚军借道越国反而可以更快地到达吴国的首都姑苏城。

0: 02-290-8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今年上半年内江省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80%，
8: 以赛为媒点燃夏日经济，内江文旅融合释放消费新活力；
6: 省运会闭幕式完成首次联排，7月28号盛装亮相；
8: 错峰施工战酷暑，致敬高温下的田城建设者。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烈日之下，工地不停，攻坚路上脚步不歇。今年上半年，内江各个工业园区项目施工现场，随处可见抢工期、赶进度的火热场面。目前省市两级重点项目投资进度双双突破80%，一批重大工程接连取得阶段性突破。在隆昌，川弘新能源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整体进度已完成90%，下月底基础工程全面竣工，8月底就能完成内部装修。这个总投资15亿元的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能稳定在35到40亿元，是内江补齐新型电池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在内江高新区，明泰威电子2期项目两栋厂房主体施工已完成70%，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开展钢筋绑扎与模板搭设。这座投资5亿元的集成电路封装车间，预计在2027年1季度建成投产，持续壮大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8: 不仅新兴产业跑得快，传统产业升级也捷报频传。威远页岩气化工园区内，四川天舟20万吨废弃动植物油脂质生产燃料项目土建收尾，接近尾声。厂房

0: 管网储罐安装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可把餐厨废料转化为清洁生物燃料，打造川渝循环经济标杆项目。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多条智能化果汁灌装线已完成调试，血城深加工线投产在即，年加工鲜果能力将突破40万吨，持续做强甜万家产业链。全市上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把项目攻坚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产业项目多点开花，城乡道路、产业园区配套、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速，内江正以项目之境交出了时间过半、任务超额的成绩单，更为下半年工益稳增长积蓄起充足产能。
1: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严浩报道。随着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陆续收官，这场由内江、广安、宜宾三城联袂承办的体育盛会，不仅展现了巴蜀健儿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更以赛事为纽带，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从一碗地道的内江牛肉面，到夜游沱江观景，再到体验非遗，文旅活动正借助省运东风点燃甜橙夏日经济。跟着省运会游内江主题旅游线路及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政策，串联景区、非遗、商圈等资源，将竞技激情延伸到文旅体验当中。据悉，目前这两大优惠政策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省运会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可凭有效证件免费畅游内江28家 A 级旅游景区，广安、宜宾以及重庆北碚区的市民也可凭身份证免费解锁内江27家 A 级景区和8个特色景点。持省运会赛事票根的观众、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可享受全市合作景区、特色餐饮、商圈购物等多重专属折扣，真正实现观一场省运盛会，游一座甜橙美景，享一站式消费优惠。圣火虽将熄灭，但以赛为媒的故事仍在继续。内江诚邀8方来客共襄盛会，观热血赛事之余，畅游山水甜橙，品鉴大千文化，感受巴蜀儿女的奋进热情与城市的发展脉动。
0: 内江融媒记者秦怡桦报道。7月26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闭幕式在内江市体育中心顺利完成首次全流程联排，约500名演职人员全力投入实战演练，2000余名市民到场观摩，提前感受这场省运收官盛会的独特魅力。本次联排严格对标正式演出标准，仪式流程、文体展演、声光调控、环节衔接、后勤保障等各模块同步运转，协同磨合。台前幕后演职人员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打磨每一个细节，优化每一处衔接，全力确保演出流程顺畅，呈现效果精良。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闭幕式以活力省运、甜蜜梦想为核心主题，将庄重规范的闭幕仪式与多元精彩的文体表演深度融合，聚焦三维共振、铭刻荣光、以水为脉、以意传情、简约庄重、全员联欢、刚柔相济、星火启程四大亮点，紧扣甜橙内江大千故里城市名片，全方位展示四川体育强省建设成果。目前全体演职人员正持续细化演出流程，精进舞台细节。7月28号，一场兼具体育激情与甜橙韵味的闭幕盛典将在内江精彩上演，为全省人民奉上视听盛宴，让省运精神更续传承，生生不息。
1: 内江融媒记者傅瑶玲报道。近期内江持续高温，热浪蒸腾，在城区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工地上，建设者们头顶烈日，坚守一线，用汗水浇筑民生工程。7月23号上午9点过，市中区五险沟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南环路施工现场已是一派繁忙， 工人与大型机械紧密配合，有序开展沟槽开挖、管网预埋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滚滚热浪，不少工人满头大汗。休息间隙，工人们来到工地围挡外的树荫下乘凉休整，大家喝着清凉解暑的绿豆汤，按需服用藿香正气液，快速缓解燥热与疲惫。项目技术主管张鹏介绍，项目部结合气温变化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实行错峰施工模式，避开午间高温暴晒时段。工地还每日定时熬煮绿豆汤，配齐藿香正气液、风扇等防暑物资，全力保障一线建设者们。站高温有力度，送清凉有温度，五险沟片区的坚守与暖心保障，只是内江市政民生建设的一个缩影。眼下，全市众多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地同步火热施工，无数建设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推进工程进度。一线人员的实干担当与企业的暖心守护相融相伴，为城市发展注入坚实的力量。
0: 环卫工、外卖骑手、快递员，烈日下谁来为他们撑起一把遮阳伞？内江用371个工会驿站给出了答案。7月22号，热浪席卷甜城，在东新区林荫大道工会驿站，空调24小时运转，室内恒温26度。冰箱里冻着矿泉水，微波炉飘出饭菜香，应急药箱里防暑药品码放整齐，充电插口随时待命。这是户外劳动者们心照不宣的清凉据点，热得受不了就来歇歇脚喝口水。环卫清洗工郑明华说，外卖骑手刘胜杰也是常客，推门充电取水歇息动作一气呵成，歇够了便推门扎进烈日里继续奔忙。这样的场景从早到晚在驿站里反复上演。今年以来，内江市总工会已依托驿站设置71个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下送清凉，371个驿站，371个清凉坐标，让这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关怀有了最具体的落脚。
1: 本台消息，7月24号晚，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第四场活动在东兴区和平广场热闹开市。晚7点刚过，广场上灯光渐起，开场群舞春海率先点燃气氛，歌曲魔术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文明内江有奖问答环节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内江正在创建第几届全国文明城市，遛狗要牵绳等题目接连抛出，市民争先抢答，文明理念在互动中入脑入心。舞台两侧9个特色摊位同样人气十足，创文知识问答、垃圾分类互动游戏、红十字应急救护教学、医护义诊、禁毒普法宣传等摊位各展所长，精准回应群众需求。现场还推出集章礼遇机制，市民集齐5枚印章即可兑换文明创建主题礼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穿梭其间，在游戏中学知识树新风。据统计，当晚活动累计服务市民500余人次，真正实现了文明实践零距离。
0: 本台消息，7月盛夏，普通荔枝早已下市，威远县新店镇石坪村的晚熟荔枝却刚刚迎来采摘季。7月24号，记者走进石坪村荔枝基地，红彤彤的荔枝挂满枝头，果实圆润饱满，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间，熟练采摘成熟果实。刚摘下的荔枝新鲜透亮，果肉厚实，清甜多汁。基地负责人钟超介绍，2014年从泸州合江引进岭峰诺、仙境凤、大境红3个优质晚熟品种，有荔枝树500余棵，其中投产果树100余棵，今年预估总产量5000斤，产值可超10万元。据了解，由于当地昼夜温差较大，让这里的荔枝比常规产区晚熟半个多月，天然形成错峰上市优势。同时，温润气候也让荔枝糖分积累充足，汁水饱满。同时，基地坚持生态种植， 冬季盖地膜防冻，夏季拉遮阳网控光，全程施用农家肥，人工除草，物理防虫，让外来粮种适配本地水土，实现稳产优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西安方言耍得刚刚好。
1: 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
2: 回耍研究所，
0: 回耍研究所，一起来耍起来。来，咱们再拜一拜，感谢我重庆王学涛老师问候段子都有了的。心有所念，亲切别常在，问候如风，温暖便会不散。每一次对话都是时光里头闪烁的星光，每一段交往都是因你的存在而格外精彩。岁月虽然无声，却是因你的陪伴多了几分柔软与欢喜。感恩遇见，让平凡的清晨有了不平凡的温度。愿你今天心中有光，脚下有路，身边有爱。感谢我重庆朋友学涛老师，小众高怪，抽风端局十不跳。但是我不要桃花，我要钱花。想要当个笨蛋美女，成功了一半，哼，现在变成了笨蛋，但不是美女。这是女性视角的段子手编的。爱情舔狗，生活懒狗，穿搭土狗，嗨，我全占了。生活千疮百孔，好透气哦。生活不是卡通，两眼一睁就是打工，还是瘦一点好，太重了，太重了，容易坠入爱河。太重了，体重。没得人疼就去锻炼吧，锻炼完了之后你浑身都疼。一定要身材好吗？胃口好就不行吗？累一天笑一天哈一天，天天不一样。不笑运气差，一笑嘴又大，难搞啊！永远年轻，永远半夜发神经，心情难道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啥子都没得，只有双下盘还到现实的。高中你还有名字，到大学你就只剩那个学号了。七天不见，朋友，我们是如隔一周啊！感谢我重庆朋友学涛老师，记得来段子分享。我胖涛老师跟大家讲。心态好就会有惊喜。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赤裸裸，得到什么都是赚到了的。生活一眼望到头，说明你视力还有点好。三分钟热度，哎，那就证明你会有三分钟的收获。你不一定要往上走，你还可以四处到处跑。如果你有人在背后议论你，那说明你已经走在他们前头了。如果你生活一地鸡毛，哎，至少说明你还吃了鸡人。竹篮打水并没有一场空，至少竹篮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说起来是个鸡汤，但独特有些配方啊，还搞了个笑。希望大家在各种生活境遇当中都能够看到有惊喜的一面，心态好就对了。感谢我胖涛老师。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龙王的儿子找小吊龙筋的时候一直都在那儿喊疼，那么他叫什么？他叫小筋疼。我实在品，为啥子龙王那个筋不是找龙王的儿子的筋，是找哪吒抽出来的？要说是削掉的，嘎，这个削才能够谐音叫削筋疼。谢谢我重庆王学涛老师，谢谢我胖涛老师，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微信上面的互动，微信公众号的刚刚好，段子啊、新闻摆到那儿，有些自己的观点呢、语音是最巴适的，发送过来。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最近准备炒股吧，回来压个元整个包，因为最近说炒股那个厉害些，首先不能够干预股市，我们又不是专业财经节目，不能去分析股市，但从旁边有一个角度呢，就是所谓的风哥已经写在了同花顺了，应该是不是入市的时候，这个炒股人才晓得这个梗。股市里头一个花了300万然后来这儿炒股，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宣传，每一次他都大张旗鼓的按标，只要他一买入马上就跌，只要他一抛售马上就要涨。包括这一次，不过来说实话，这个他的微博名字叫这个我风哥王明天涯，然后呢他好像也还是几百万粉丝，各种网上有点的影响力，但他的影响力呢就是有点搞怪，人人都是来看他笑话这种。反正他的股票的操作每一次都是反向的操作一样的，这一次他又卸载了，他们卸载同花顺都卸载好几次了，炒股的软件卸载了，他说这一次不看不听不说，汲取教训，以后认真的生活，不再想到股票这件事情了，这一次我真的长成了哦，咋子了。但他峰哥卸载同花顺软件是卸载好几轮，每一次他卸载之后都要涨的，所以这一次他

0: 现在马上又上了个热搜，各种投资者都说了，哦，舒服了，多亏峰哥卸载了，老板这涨不涨不起来。搞不懂，反正他也卸载了好几次的了，嘎。只说炒股炒到这个地步，嘎，炒到全国股民啊，好多网上的人反正看热闹，都是为了他，跟他进行反向操作。啊，别别都要不能说别别，这个哪都做不到这主。只是说以往的经验证明，峰哥卸载了就是好多股民心态熬不住的时候，就开始有机会了。哎，
1: 微盘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微盘的生活刚刚好。结婚的时候，一个女子发现自己其实是个男的了，哎，这个还是有点搞，就因为我们一说了，可能就有点搞笑的。你想当事人该何苦了哦？深圳打工的一个姓李的一个，本来就喊妹妹，26岁了，谈恋爱结婚，这都是正正常常在走。结果这儿一起做检查，公司搞的一次体检，超声波显示，她体内没得子宫，没得卵巢，没得输卵管，腹腔两侧还各有个对称的一个囊肿。反正最终一对比之后，就说染色，他们查下染色体了，因为其他一些形态怎么？都还说发育不发育的问题，染色体是最关键的噻。染色体一查，最终妹儿是男的，染色体型号446XY为男性，拿到这个我就刮了5-6红顶，说妈了，因为实际上他还有个硬性那个指征，就是女娃娃到了年龄就会有生理期，就会来例假噻。他其实没有来的，但是他小的时候生长环境嘛，农村的可能这种话题也不好跟家长摆的，一直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到现在。都已经到谈婚论嫁这个年龄了，才哎染色体发现自己是个男性，他最终确定成这种病，就这世界真的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叫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就是他本来有雄性激素，但是不够敏感，最后阴差阳错两个发育就发育出来那种女性的一些性征，但最终从他的这个染色体和最低层的性别的逻辑来说，他又是个男性，但是你想当了26年的女性。社会关系，哎，不过呢，你反正最终不晓得他内心是怎么个。我就想说哈，我们寻常人，你看，你还没有遭遇这些事情噻，个。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狗儿你要自己管得了。这个两说，稍后我们要请到李罗律师，要跟他讲的是狗肉高的人呢，就是养狗的人听到这种话题感觉有点针对，所以这儿呢反过来跟狗儿，养狗的人是为个权利，其实还是多同心。这个是有一个网红狗儿叫锄头，是一个边牧啊，对的，就是那个牧羊犬呢，其实这种品种本身很聪明，乖乖巧巧的，跟人一样的，人家跟你放羊啊之类的。而一个呢，他还是个网红，就不光是本身乖巧，而一个呢，正拍短视频呢，在网上啊圈粉无数，喜欢他的人也多，而且又是你想那种结。狗粮的广告啊，做过啥子演出啊，也是能够挣钱那个狗儿了。结果这个狗儿找几个偷狗偷起去，宰了。先是偷狗的嘴巴子就把人家的这个一个网红边牧来偷起走，180块钱就卖了，卖过去那边就当成肉，跟人家拿来杀了，拿来米洗了。而我就你现在这个官司就打嘛。首先这个狗的主人就说我这个律师方面就我就光是这个边牧，你还不你可能论经营的是吗？这个不能够干涉司法哈，警方现在是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到法院的地步嘛，警方这边就简单的黑就干着普通狗儿，就从这个体积大小市场价格品种级不能算，最终黑成2-3，但是肯定这个狗的主人不认识，说律师说再能够满足这个狗儿，这不你普通市场上好品相好的边牧嘛，我也卖个100000块钱一根儿噻，嘎。而就回过来就说偷狗儿这个人量刑的问题，律师肯定要主张要个笼统量刑6个月到1年，哦，但是那流量价值很难认定。反正主人家明确表示要民事拘束诉讼来顺带的，然后索赔我的饲养成本、精神损害。饲养成本呢，像这狗儿按说养个3-5年也不止2000块钱啊。还有过来就是精神损害呢，你让狗儿噶当亲人养的，当网红怎么样的？但我其实是。因为我对法律条款这个也还真的是吃不透，但我的直觉总觉得说，我你想哦，如果我这个狗儿是这个偷狗儿这儿，他弄起我啥来吃了 ？OK， 你说让经验之称，他如果把我的网红狗儿偷起去当他的网红狗儿，他拿来挣钱，那你也是个算经验之吗？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这个狗儿当了网红了，他表演有价值，他流量有价值，这个价值包括我训练这个狗儿嘛。我一条他要当成一个普通狗儿来进行这个在司法体系当中进行认证吗？我觉得还是 抛开那个什么感情因素不说，就单纯价

0: 价值来讲，它为我带来的商业的价值被你剥夺了，或者说甚至有可能就是有那种极端利益，它偷我的商业价值的狗，它就像偷了我个公司走啊。哦，它可能是从刑法上面定刑是更质朴一点，就只有按斤斤计称的算了个2300，但是你附带可以民事诉讼，你该打官司要赔钱呢、啊。你说你偷了我个公司，毁了我好多钱财呀、啊，可能按那个逻辑来整噶。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嘎，这个我们是法律不懂就不乱在那儿装专家。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苏西，这次被木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
2: 不带了。

0: 己。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深一口，一秒放松。
0: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0: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3: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最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美的时候刚刚好，美国人民输惨了。这个关于究竟是美国人民赢麻了，什么中国人民赢麻了，我们各自都有赢了的。哦，互相要学习到对方的成长。我来看到美国人民过得恼火了，心情是要舒服点儿。等会儿就出了个新闻上了个热搜，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餐厅里头，老板最近发现了一家气口来吃霸王餐，后来把监控视频调出来，说太讨厌了，带到娃儿来吃霸王餐，还涉及了一家人，有大有小，有老有少。

0: 共消费了300美元，算下来人民币就2000多块钱噻。满满只整一桌子，吃完了之后呢，还是规划好了的。老大，你先走，你带着你弟弟先过去，嘎。哦，你妈带着你姐儿弄那边去走，晃啊晃的，这儿走两个，那儿走两个，最后一个男的全身就缩了，晓得吗？哎呀，也就一开始就规划好了要吃霸王餐的这种。美国人民过得不容易啊！哦，你听到这个，心里啊舒服，哎呀妈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机器人20万一个，当保安了。关于这个现在的机器人，哎，这周有个机器人大赛，大家特别关注的，但是我们要去现场见证的。另外呢，就是这些机器人从大家调侃什么热闹，到前两天的机器人的什么打架的大赛，拳击大赛 WAIC 啊，让机器人打架，哎，不是 WAIC 是另外一个，是一个机器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I 那个会啊。总之，最近在开这个 AI 方面那个会的现场，来了一种新的一种机器人，是安防机器人，十足机器人，其实就是个机器狗嘛，聚焦在安防配送等的一些商业场景，就已经开始真正的当成一个生意哦。他这个逻辑，我印象当中，我们成都交警方面应该是引进过几根这个十足机器人机器狗的，之前在春熙路啊，是不啦？我们还组织去采访过。哦，十足机器人轮式机器人瞄准的那个领域呢，是安防、消防。然后呢，以前的机器人都是表演啊，翻跟头啊，打功夫拳啊，什么来跳什么和斧头帮啊，什么地方是吧？哦，安防，他好像说可以要站在你们，会不会机器狗儿就要偷袭跑了？不对，应该他还比较报警叫声，包括他自己基本的反抗那个能力，嘎，应该不是那么容易让你偷袭走的。当然更多的就是比如说视频联网录像有一整套，消防呢就更不说了，他应该比较特定的一些感应头啊、光烟啊什么之类的，嘎。这种商业场景，客观讲哈，你现在20万，你现在请个保安才好多钱上，但保安你也他不能24小时在那儿出去啊，是吧？这至少是个移动的一个摄像头嘛，嘎，啥子录得到的。然后20万，我的意思在请一个普通的保安，你哪怕算那个农村老大爷3000块一个月，三六十个月啊，是这意思？要50年，五要干5年了，我看12个月一个月，如果3000就是36000，哦哟，真的36000一年，20万还要干好多年去了，哦，而且你一个保安你还不能24小时，你要两班倒。哎，我说了，保安的生意，保安的工作，怕真的要叫抢走一些哦。他这里头就包括有一些高档点的小区弄个机器狗来让业主去高兴一下呀，是吧？然后呢，有一些工作，像消防啊、安防、安保啊这些这种场景，我觉得这20万这机器还真的是有点潜力了，而且它配量大了之后，可能怕这个成本还再降低了，嘎。哎呀，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对了，老一学就不好爽。你说浙江杭州33岁独居外卖小哥，哎，几个都占完了，一个人在那儿住，就没得朋友，也没得情侣，然后呢，这个又做外卖，辛苦得很，天天跑上跑下的，结果一个人那一天压在那儿了，然后呢又失联，其他人没有管他，是房东可能催房租嘛，三两个找上门来，一打开，哦，就压在地上几天了，人是新奇的，但半边身体无法动弹，自己也没办法联系，那就是压在那儿。哎呀，人家老绝望啊，人压在那儿活起来几天嘛，他不是缺水，缺水人是缺水是好多个小时不行了，哦，那也是生命的还是很危急的时候，这房东及时出现了，好像真是救回来了的。反正这个事情呢，新闻大家自己网上知道都看了，但回来讲年轻人些33岁就找老一学的了，嘎，所以这个不是年轻人，不是老人家独有，大家注意，长期作息不规律的，哦，这个饮食不固定的，体力透支的，这些都是导致压力啊、血脂增高啊、老一些，不用人生说就躺那儿了。你讲，我们有个听众，应该他跟我讲这个事情，应该也是30多岁，他也是33岁的样子，来找了这个老一些弄那儿，后来康复训练，就是走路啊那些和协调都练得好恼火，他整个家庭生活当时影响不了，我都不晓得现在今天在听我们节目没有哈，我都还是一直，因为他后来不断的站起来，虽然说人身健康遭遇这个。 变故，家庭还也是不晓得个变故，但他一直在鼓励自己，包括他在那个我就是在微博的那个后台私信又跟我聊啊，还是两个聊一阵啊。

他慢慢的这个把自己的行走训练越来越好，他都不断的在激励自己，也跟在后台上面给我留言摆这些，嘎，就大家，当然你说如果能够不发这个病多好呢，是不是？那就讲下这个脑溢血有一些健康知识。第一个就跟你讲，不是你老年人专利嘛，一般高发年龄是50到70岁，但这种叫血管畸形呐，什么动脉静脉的一些畸形呐，青少年其实都有需要出现的。然后20到40岁年轻脑卒中患者，因为这个血管畸形而导致的已经高于了老年人。还有呢，就是现在这种生活作息，本身上你的血脂啊，各方面血管啦，也脆弱的跟个老人家一样的了。脑溢血的知识要学习到，血压正常有可能突发脑溢血，因为平常的大家基本有些体检嘛，哎，我的血压是正常的嘛，嘎，但是这种在临床当中也有出现，大概有15%到20%的脑出血的发病者，血压并未达到传统高血压的一个诊断那个标准，也就是平常体检血压是正正常常的，但可能说脑溢血一发脑溢血也压在那了，它是啥子原因呢？通常跟隐匿性的什么脑血管的病变有关系，啥子微动脉瘤啊、海绵状什么血管瘤啊，其实就是你的血压一直，它适应了这个血管的这个形状了，一直都这样子呢，血压也是正正常常的了，但其实你的血管本身是有些隐藏性的病变没有被发现，一旦哪一天一种特殊情况血压突然的升高，针对那个什么海绵状血管瘤那个地方了，那个微动脉瘤那个根根了一根，哎，一下起来哇就压那儿，一破裂哦，毫无征兆，说破就破就破就压那儿了。那脑溢血的冷知识你不知道，脑溢血并非感觉疼痛才会出血，因为这个脑花这东西是没得痛觉这个感受器的。哎，话赶话说到那儿了，我其实以前在节目当中说，今天我脑花是走了的，我脑花应该也是这个走了的。我脑花在老家就是冬天家，他电瓶车他丢在地下去充电，走半夜三更去充电，回来就晕晕的，就只是觉得头晕这个意思。躺在床上就睡，就躺那儿又没起来了。哦，我都是后半夜一路还做起要抢救，弄着电话指挥都就抢救啊，非要喊幺儿的，回去就没得了。哦，脑溢血这个东西就跟你说，就不你想到你说脑管里头那血管儿不是不爆了，或者血管儿要爆的，是不是就有感觉有点痛，有点痒，没得啥都没得，就是哦，就压那儿了，嘎。因为这个所谓的血肿积压，包括这个大脑的什么脑膜啊、血管壁上面的一些痛觉神经啊，它才会相应一些痛。哦，但是像出血的这个早期微量出血的时候，患者其实是完全感觉不到头痛的。哦，有些呢可能是轻微的，有点肢体麻木啊、言语含糊啊，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儿。除了平常说把血压、血脂各种体检认认真真，饮食健康、睡眠中约束好之外，确实发现的难度非常的大，而且真的发生了，好多人也可能误以为就是哎呀脑壳有点昏，哎呦是咋个有点晕啊，因为生活当中头有点晕一下呀，低血压了呀、低血糖了呀，啥子逻辑都有可能，然后哪晓得这个事情严重就可以很严重。哎呀，来哈，说到这个脑溢血的冷知识，最后跟大家一个引起重视的话嘛，亚洲人群的脑出血比例远超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咋呢？我总觉得像欧美那几人的肥儿大胖的时候嘛，那哪儿？按说他们该更照得凶啊，还不是？在欧美国家，脑出血约占全部脑卒中的10%到15%。他是说脑卒中这种病里头，在跟这个脑出血来扯。而在中国啊，包括整个我们亚洲的像日本啊，其他有国家，这个比例要高达20%到30%。这种显著的差距跟亚洲人的这个颅内动脉粥样那种化高发、高血压、知晓率和控制率偏低以及特定的基因关系。这里头点到几层嘛，说亚洲人的这个脑壳颅内动脉这样去，就亚洲人这个脑壳腔腔长得不一样吗？这个咱们做不到主了噻。重视就是，而一个高血压的知晓率偏低，是整个亚洲人民对于血压的一个监测不是那么密切吗？控制率偏低，反正这个事情跟高血压的关联，跟高血脂的一个关联是比较多的。这儿33岁一个外卖员，年纪轻轻就脑溢血了，嘎。希望大家是有这个关注度，有这个重视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我选。

0: 询电话2198315。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6: 带杀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7: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8: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做东西。哦，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程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锦业奔驰 4S 店221-6666。
2: 来，慢节奏跟大家互动哈，微信我把抖音都叫了，叫刚刚好。另外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我们稍后说到的话题是关于养狗儿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来谈一谈，你养狗不养狗，邻居养狗是哪个，你们扯啥子皮，狗儿咬人这个观点，比如说包括刚才说到那个狗儿边牧，找本来网红流量的找偷起去宰了，然后最终量刑的时候只算2300块钱只，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我是大概有个解释，等会儿也可以请李老律师讲解这个，也给我们带一句吧，干。来，我们来刚刚会客厅一起开会喽。
3: 好好耍，兄弟，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啦。
2: 来，一起开会了。今天我们来回答研究所，一起来开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李洛律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乐律师，你好。
4: 哎，罗小刚老师好啊。
2: 不是李乐老师吗？
4: 是，小刚老师好。
2: 就是我喊你疼了一下，我们好久没有掰了，嘎，在那儿没声了。
4: 对，有点失忆了，就有点没声了，真是。
2: 没声了。
4: 听众朋友们好啊。
2: 李律师是话题吗？之前我们预告了，就是宠物扰民啊、邻居毒狗啊这些那个法律那个追责。正好今天早上又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个网红狗一根边牧，遭那个偷起去，跟人家拿来宰了，180块钱当肉卖了。是吧？是这个后来呢要判嘛，要判刑嘛，就是偷这个狗儿，个主人家有点想不过的是，最后警方呢是定价这根狗儿是2300，量刑呢就相对要轻一点嘛，这个主人有点满意。但是呢，好像这个是量刑，这种量刑，他肯定人家公安部门有公安部门的道理噻。我当时的解释就是说，他是在另外可以附带民事诉讼，单独打赔钱的官司，是不是这种？
4: 可是可以，但是确实这个经济价值上头哈，因为他毕竟鉴定出来才2300嘛，是不是？他这个民事赔偿也比较有限，
2: 是吧？
4: 因为我国家在目前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方面，主要还是体现为，比如说那个拒绝悔过啊，公开道歉啊这种。不太去支持那种告密天下的精神赔偿，我们国家是基本上没的。
2: 有一点儿，他这个呢确实，你要说我这个精神损失要很大，达到某种程度也真的，啊，可以打上天。
4: 他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2: 对，也是有一点儿。你这个就他一整到那个程度，就有点到了有点清官难断家务事要扯皮扯无限扯的地步了，啊。
4: 对，我们国家是在法律体系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这个是非常明确的。精神损害还是要体现为精神赔偿啊，不以体现为物质赔偿。
2: 对，我哪怕我你跪都可以，你精神上的损失我用精神来赔。
4: 那还是不能，
2: 也不能跪
4: 啊。法律是不允许，主要是这法律层面，主要是体现为公开道歉、拒绝悔过，还有就是他这个会有一个记录嘛，就是他对这个法律判决了要求公开道歉的话，这个对于这个人的未来，他当然他如果不靠公不靠边，对吧？我觉得当然你对他可能没啥子。
2: 公开道过歉的人是要影响靠公的吗？
4: 这个是会有影响，这个是有这个要记，这个
2: 记录在
4: 哪？这个是有记录的，对这个公开判决肯定是记录在案的。
2: 至少是道德有缺，嘎。
4: 对对对。
2: 那他那个狗儿，你说是网红，我都上百万粉丝，按说我拿这个狗儿都可以挣钱的嘛？你这个算2300，心还是有点坑钱。
4: 如果是这种的话哈，这个就要看具体案情了，这种就会更复杂一些。你比如说哈，比如说我这种狗儿，他有上千万粉丝
2: 啊，
4: 我他能够给我带来好多好多收入，是我谋生的工具等等。但是如果这个犯罪的，就这个毒。就是去对这个狗狗实行加害行为的人
2: 啊，
4: 他要看他的这个身份和主观动机。比如说我是他的竞争对手
2: 啊，
4: 对吧？我也晓得，我也想这个我跟他去搞同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对这个狗狗对这个博主很心存记恨。那这种就不，这种他的犯罪动机上就不是简单的
2: 就犯罪动机都是对的这个狗狗的这种溢价部分呢，这种价值是有认知的。
4: 哎，对对对，这个就不一样
2: 了，
4: 这个就不是一个邻里之间的狗狗扰民啊这种概念就不是的了，就不是因为这个狗狗他到处吧，对吧？或者是他乱咬，很讨厌啊，我就把它弄死，这是这种，

0: 充当人家的商业价值去做的这次犯罪行为。
1: 对，
0: 体会了。哎，你说到蜗牛，我给我叫唤这个就已经来了。我们一位听众叫尹宝妈，就在求问：长期狗叫扰民，哪个部门能够管？哪个部门能够罚？打哪个电话？这一看就很生气的一个老师。
1: 对，如果你长期就是扰民哈，比如说夜间秩序啊，这个首先一个哈，这个投诉的哈，110啊、12345啊，这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有个概念哈，在固定证据。
0: 啥个固定？就是录声音。
1: 录声音嘛，对呀、啊，分贝仪呀 ，APP 有那种现在手机 APP 就有啥子分贝仪 APP， 比如说狗狗扰民，它晚上扰民的声音很大，都超过了，比如说好多60分贝或者好多分贝了，对吧？这个用那个记录一下，然后录音啊，还有这个这个邻居相关的证明啊，然后持续的这种时间频率，这种都能够证明了。然后比如多次投诉，比如找物业多次投诉，找街道办多次投诉啊，等等这些啊，就在固定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
0: 哦，最终要打官司都可以。
1: 要打官司，但是打官司也是民事官司。但是呢，这一类行为哈，它通常会违反，就是我就是说像这种狗狗扰民这一类的行为哈，通常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是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这一类的东西，这种情况它会有一些行政，比如说我们打110举报或者打12345举报了以后，会有一些行政后果。当然，行政后果主要还是训诫啊、罚款啊这些，而且行政处罚的这个力度不会
0: 很大，
1: 不会很大哦，对，不会说给你来不来整个几千几万的罚款，那不会，毕竟就是养个狗狗嘛。但是如果长期扰民这种的话，还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是提起民事诉讼，你不要看他一个赔2000-3000，你比如说狗狗一个小区里面狗狗扰民，十位邻居找他索赔就是几万了
0: 哦。你是说我对噶？你已经教育骗人噶？
1: 对呀、啊，你不是只影响一个人噻，对不对？我可以找他邻居 A 可以找他索赔，邻居 B 也可以啊。他老这么搞的话，那大家都不毛了的话，大家都去找他呀。
0: 嗯，
1: 不是一个几千块钱的问题
0: 啊，
1: 最终还说
0: 哈、惹不得律师，不了惹律师。你这个所以哈思路哈又打开了，因为我也觉得这个狗儿叫唤这事情，你去找他吧，还那个恩怨，他要跟你两个吵，邻里关系，他甚至哪一天是个坏呀之类的，所以确实很难搞。你不要么就要得罪这个人，我就得罪到底，这事情反而把他终止了，是吧？哦，你说这个逻辑，如果邻居先形成一个举证。一个人索赔1000，这一个单元你要整出几万出来噶，他就老实了。
1: 但是这个在证据方面的固定方面还是比较有靠收益的，因为你说这个狗狗它就我们就说狗叫扰民哈，它左邻右舍它可能会影响到。你比如说，如果是那种电梯房，对吧？几十层高，它还是很难影响到全部噻，整栋楼还是很难的，对吧？这个狗儿声音再大一点，把一栋楼都震得颤哦。
0: 有那种狗，有那种，只能跟养那个狼一样的哦。但就抛开那种不说嘛，就说如果说就是门对门这两家人呐、楼上楼下的关系，扰到呢，可能这个维权逻辑也更尴尬一些，噶。
1: 啊，对，因为狗狗扰民，它通常会倾向于动物方面，比如说一个是狗叫啊，还有一个不牵绳子，对吧？主人家不牵绳子，把娃娃吓到，这种情况其实。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
4: 不要
3: 着
4: 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其实还有个很核心的点，就是翻没翻三千这个坎儿，是吧？
1: 各个人家这个各个地方性会不一样，因为有些地方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可能两三千他就做定罪标准了，有些地方可能要五千上万。这个各个地方会有一些地方性的这个标准。
0: 你的是比如说像成都这根口儿要算成五千块钱一根的话，没有大城市肯定更贵嘛，啊，然后那你把这个口儿闹死了，就要变成是刑事犯罪吗？
1: 如果是更高的话，如果是口儿价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是有可能的哟。是有可能的，只不过他不一定，就要看情节，因为有些时候还不一定，有些时候他有可能还会更严重，因为你那
0: 种，
1: 就比如说像有一个案例，我们这个都比较典型的，而且就是成都本地的，有个小区他去把那个，有个老人他去把那个跑了书桌上的那个读书上那个鸡架，他是撒在小区的绿化带和步道高头，这种。闹死了就是
0: 跟个哦，就真多了。
1: 人心惶惶的，对他这个就已经不仅仅是故意毁坏公司财物了，还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0: 对呀、啊，因为你其他人都可以沾得到，小朋友都能过，都已经不是单纯的个。
1: 对，而且他也不是特定的某条狗狗了，他可能已经影响到那个，他这个狗狗成刑事犯罪了。
0: 啊，都有点投毒那种感觉了，嘎，这种。
1: 对。
0: 你说本来自己是在理的，自己是受害者，生生把自己又整到了一个极端。
1: 对对对，所以大家维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手段。这种特别是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不喜欢，还是不能去采取过激手段。
0: 那这两边我们要正常维权，啷个弄呢？哎，我看这儿有个听众的一个留言，这个叫什么施恩成说，比起狗叫广，哎，你他又扯到广场舞去了，就是他是想强调狗叫就是噪音这块是一个大的一个频率了。邻里相处里头呢，噪音类的互相的干扰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东西。那这双方正确的维权思路是哪个样子呢？一个是被扰民的，哎，你说。
1: 这个就。包括刚才那个就是小刚老师说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就包括这个广场舞的噪音扰民这些哈，首先一个哈，我们还是要看它是不是真的构成一个噪音扰民。它首先有两方面，首先第一个噪音的分贝是不是足够大，对吧？你这个比如说你可能人家虽然是个跳广场舞的，虽然是个狗叫，你可能听起很烦，但它可能并没有超标。噪音污染法这个我们是专门有法，它是有规定的，是要达到一定标准它才会构成这个。
0: 但是我是处在他面前录还是在哪里录，那个声音大小不一样的嘛，我啷个去录的是对的呢？
1: 噪音污染法通常来说，你比如说你说你在家里面这个叫啥，你家里面你都受不了了，那你肯定只能在家里面录。
0: 哦，对噶，
1: 对吧？
0: 你人家在人家面出人家面上去说人家扰民，
1: 你出的是人民，今天那肯定就那就
0: 自找的了是。
1: 哦对，哦对，好，然后首先第一个是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一个是声音大小问题嘛，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你比如说夜间施工，对吧？夜间施工那肯定是扰民的啊，你可以在这个打123投诉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是白天施工，虽然声音也比较大，你也不能说人家扰民了噻。包括广场舞，对很多对广场舞的投诉，我看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广场舞其实人家收工时间基本上八点过。
0: 也就正常。这一类我想起来有一种极端的了，你比如说有一些昼伏夜出的年轻人，或者本来上夜班的，跳广场舞或者狗叫白天都是正常的，他呢又偏偏是白天要睡觉，这种可能是最尴尬了，嘎。
1: 但这个确实你要说他好扰民，这个
0: 怎么发了？
1: 只要人家哦，对，只要人这个毕竟邻里相处嘛，大家还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相互要便利的那个这个方便哦，对，这个还是有一个。
0: 大家就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睡觉，你不能说你想要下午睡，我们就整个下午都装修都不能整了。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大家还是要就说还是要区分一下，就是是到底。

0: 来说，就是大孩子就是除非是非常过分，就比如说那种很大的狗狗从来都不拴，经常吓到起小娃娃，或者说是那个狗狗经常晚上三更半夜乱叫，而且脾气也很差，如果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了，那么正确的维权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几个途径。首先第一个，大家还是要固定证据，这个固定证据的工作量还挺大的。
1: 是吗？
0: 因为你要证明他是长期
1: 啊，
0: 对吧？
1: 那就录音一两块还不够。
0: 对，
1: 老
0: 那还不是你录个一天两天就行了嘞，而且还要有一些前置的程序，大家要前面
1: 咋说呢？
0: 先找物业投诉嘛，
1: 哦，
0: 先找物业，先找社区，先找街道嘛。
1: 哦，
0: 这些前置程序你还是要走到位，因为你要证明它是一个长期这个无垢。还有比如说我多次拨打12345，多次拨打110嘛，他也多次遭受了行政处罚，屡教不改嘛。
1: 哦哦，
0: 这种情况下你是肯定主意，就是我已经穷尽了公权力的救济手段了，这个你已经这个才主意证明给你造成了精神损害噻。
1: 啊啊啊！
0: 哦，然后这种情况下，受干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三五户联合起来一起告他噻。
1: 啊！
0: 让他滚出点血噻。
1: 是，不然确实他不得改，因为这个我们想都想得到，他气顶起来了，他本来可能自己都有点亏欠的，一旦有人指责他、批评他，他更加硬刚，他更应该说一些歪道理来说，哎，我狗就是咋个。
0: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投受害者一定要心态一定要平和，一定要那个。当然，我们只是说法律维权哈，其实大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维权手段，对吧？啊，我们就不好说的太过于明确。比如说啊，私明一下呀，大家都小区邻居里面，哎，比如说有针对性的啊，怎么样？当然这个就不好说啊，这个只是非法律以外的了哈，我们就不说了。好的，法律手段上头确确实实相对来说才程序，我们是要讲究一个程序，而且讲究一个递进的，要先以这个法律规定的这种行政处罚呀、行政投诉啊，一定要去到位，而且证据要固定的到位。
1: 李律师哈，你刚才说那个，我隐约的理解，比如说我在业主群里头，定向对某一户业主进行某种呼吁啊，这种是合法的噻。
0: 哎，对，那你首先你这个要和事实相符，就是合法的噻。
1: 啊，事实相符，比如他们家就是狗儿半夜在叫唤了，我在业主群里头圈一下，哎，跟管家说一声，嘎，哎，那个三楼几户的那个狗儿了，叫了两天了，咋个，这个是合法的噻，哦。然后如果运气好了，可能就会形成一个联盟，整个一个单元的有好几户都是交了几天了，哦，好，基本上就
0: 对，这些而且这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它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已经是这个进行了自力救济，就是自己用了合法的手段进行维权的一个证据噻。
1: 哦，对啊，这个就是这一边了。那万一是那种狗儿那边的主人要啷个维权呢？
0: 狗儿的主人嘛，首先你要维权，
1: 帮两边说话，知道没有？
0: 对，你权利要合法噻，对吧？你确实你狗儿没有扰民，对吧？那你当然你
1: 他就扰了民，比如叫你跟说叫毒了狗儿了呀，或者人家对狗儿有些报复性的呀。
0: 那这种如果是他的狗狗遭受了这个侵害，他就跟这个普通财产一样嘛，比如说就给你东西被偷了，被人家损坏了，你该报警嘛，对吧？你狗狗被毒了，你肯定就该打110报警，就报警了噻，警方该出警噻，这个肯定是警方要出警的，这种方式肯定要的。然后就该当然首先我们正常为正确维权，首先你要查清楚噻，你要确定的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干的噻。没搞清楚哪个干的之前，也只能够报警维权，也没得更好的，说是你就要去抓子，你也不能抓子啊。
1: 所以
0: 今天也不能抓子啊。
1: 哎呀，真的啊，你说回来讲街道办呐、片儿警呐，真的是好破烦了，嘎！你遇到个真事，两头都
0: 这些事情啊，街道办之前都是这些事情、
1: 啊。对，两边都说得自己委屈得很啊。哎呀。
0: 这种邻里相处的事情，确确实实有时候它非常琐碎。它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其实法律在这些问题上头，它其实还是比较苍白无力的。
1: 就是原来那个老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它太琐碎了，恩恩怨怨都。

0: 挫挫曲折，然后呢，而且这些整完了之后嘛，你真的中国人为啥子这个官司有些老打不起来了？就你最终你要相处的嘛，嘎，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一些真的官司又打到就搬家了，不在这个小区住了，因为这跟一个小区都得罪完了。
1: 这种情况还比较多，而且也有一些，采取各种方法。比如说，我们看到，我曾经看到有个案例，就是，有个有一家人，他们家头有一个，就
0: 哎呀。李老律师，我们时间到了，因为下次我们把这个案子摆到，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我们又破了法，又听了好多龙门阵，而且都是真真切切，又有法律专业知识。大家如果法律方面有些困惑，要找你看我李老律师多巴适的。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律师，你把李律师的微信弹给大家，的电话弹给大家，谢谢李老律师哈。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再会。啊，有麻烦要相信我们四川大学法学硕士、地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老律师，感谢感谢，帮着我们节目这儿做这个。普法，我来一块烧烧几句话。邵老师台里边其他节目，再会了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530-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哎，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脸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汪生讲哈。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伊托米酯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住了没有？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墨雨的文字。往后余生，多靠近温暖的人。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高赞的回答是温暖的人。温暖的人身上充满着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忍不住靠近。他们如同一株顽强的向日葵，把历经的磨难化作向上生长的动力。我们会被他们的能量所吸引，被他们的快乐所感染。正如杨绛先生说，有些人靠近便是一场精神损耗，有些人靠近便是一场灵魂升华。与温暖的人在一起，就算虚度时光也是意义非凡。漫漫人生路，与温暖的人同行，荆棘楚翼有花开。孤独岁月里有温暖的人相伴，落寞时也觉心安。往后余生多靠近温暖的人。特别喜欢一句话，太阳是幸福的，因为它光芒万丈，海也是幸福的，因为它反射着太阳欢乐的光芒。温暖的人是太阳，被温暖的人是海洋。如若有幸，我们便折射太阳的光，如若不巧，那么就做自己的小太阳。哪怕世界荒凉，内心依然充满阳光，繁花绽放，哪怕世事沧桑，对生活依旧怀抱希望，不惧风霜。其实生活从来都不会偏爱谁，也不会刁难谁。每个未知的明天都是盲盒，每份偶然的相遇都是馈赠。我们要时刻心怀善意，对岁月温柔以待，与世界热情相拥。冬天的飞雪会在来年的春天化作潺潺的小溪，人生的凛冽也会在温暖的人心里等来一个盛夏。没有一场冰封能抵抗暖阳，没有一种力量能超过温暖。当我们看尽人间百态，方觉唯有温暖才是归宿。当我们尝过万般苦楚，才知唯有温暖抚慰人心。做一个温暖的人吧，温暖自己，点亮他人，给萧瑟的人生增添一抹亮色，给晦暗的时光带来一份暖意。愿我们心有暖阳，无畏悲伤。

0: 的心里。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3: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てる I watch it It's live this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暗夜寂寥，想把心事与人说，但长长的通讯录，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里，却没有一个可以拨出电话的人。仔细想想，汹涌人潮里，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你心里的伤痛，他为你抚平；你恼人的心事，他愿意倾听；你笑容背后的落寞，他感同身受；你摸爬滚打的伤疤，他会心疼；你平白遭受了委屈，他为你出头。别人都关心你飞得远不远，只有他问你痛不痛。你生病了，他比谁都担心，不管多忙多累，都会第一时间赶到你的身边，悉心照料。你有困难了，就算自己生活拮据，他也会想方设法为你筹钱出力。仔细想想，又是谁平时对你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但当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是谁平常总对你巴结奉承，等你落难无助时，他却会对你落井下石？听过这样一句话，真正在乎你的人，口袋里总是有颗糖，而不是爱讲甜言蜜语。他知道江湖险恶，并且只想照顾好你。真正在乎你的人，你幸福他便无恙，你悲伤他便痛苦。不管他做什么，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到你幸福快乐。总忙着在生活的泥泞里攀爬的我们，总有些时候会把真心实意错当成虚情假意，会把虚与委蛇错当成死心塌地。这不是我们的错，只是有些人伪装得太好。有句话说得好，钱上见人品，事上见人欲，时间见人心。最在乎你的人，往往是看透了你的脾气，懂得了你的苦衷，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心里没你的人，就别再把他装在心里了。总对你无视的人，就别再深情注目了。万千浮华不抵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千金难买一颗惦记你的心。愿我们都能有那么一个真正在乎我们的人。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0: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意。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飞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茶的文字。珍惜眼前人。今天我看到这样一句话，人生最好不要错过两样东西，最后一班回家的车和一个深爱你的人。真正成熟的人都明白，放下不属于自己的，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网友阿木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在他结婚周年纪念日的下午，来到一家花店，急匆匆地要了一束玫瑰，并嘱托花店的服务员天黑之前送给他的太太。然后他匆匆忙忙填写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晚上因为有一个酒会不能与妻子共同庆祝。这时花店进来一位老先生，一进门就对服务员说，给我一束蝴蝶兰，要最香最好的。蝴蝶兰包扎好了，老先生对着花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我太太

喜欢蝴蝶兰了。事业成功的男人走上花店，马上开车去赴他的酒会。就在公路边上，他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那不正是买蝴蝶兰的老先生吗？他放慢车速，想看看老先生在干什么。原来那是一个小小的墓园，老先生弯身把蝴蝶兰放下，然后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背影写满了悲伤和怀念。这一幕映入男人的眼里，他的心忽然痛了一下，然后他开动引擎，把车子掉头朝着来时的方向疾驰而去。他赶到那家花店，推门进去，幸好花店的服务员还没有送出那束玫瑰。他急忙说，请把那束玫瑰给我，我自己送。男人和他的妻子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结婚纪念日。可是让人久久思量的是，有多少正像故事中的男人一样忙于事业而忽略了身边的人，哪怕是最亲密的爱人。又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而突然醒悟呢？生命来来往往，来日从不方长，所以要懂得把握当下，不等到失去了空留遗憾。世事无常，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我们不知道，要好好珍惜眼前人、眼前事、眼前的幸福。再忙再累，也要记得家是永远的港湾，抽一点时间陪爱人和孩子一起吃顿饭，看看电影，或是一起散散步。趁现在春光正好，一切都还来得及，享受生活，享受相爱，好吗？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에덴아이스테로When Legit is Liberties, Dallas Cutting.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3: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亭子的文字。心动不如心安。还记得年少时的心动是什么感觉吗？是小鹿乱撞，是眼神闪烁，是面红耳赤，是欲言又止，

是深情款款。情窦初开的萌动一直牵引着那一颗跳动的心，一想起你时心中会泛起一阵阵涟漪，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那是青春独有的纯真，也是初心的体验。有人说少年心动就像仲夏夜的荒原，割不完烧不尽，长风一吹野草就连了天。岁月如流，时过境迁，后来的我们都会遇上命定的人，携手共度余生。比起曾经的心动，现在的我更喜欢心安。就像有句话这样说，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最温暖。历过千帆，也尝过冷暖，方知细水长流最幸福。没有轰轰烈烈，只有一步又一步的双向奔赴；没有风风火火，只有一站又一站的长相厮守。我们也曾想遇到那个令你心动又能让你心安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不完美才是人生常态。珍惜拥有的，放下心中执念，何尝不是一种成全。目之所及皆之所爱，心之所往皆是美好。生活不在别处，心安才是归处。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够继续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和心安的人一生相伴相守。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萌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露着一丝熟悉。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什么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我是讲你袂爽。

0: 这个男主人回来了，因为他们家这个男主人长期在外地。你像这种人呢，咱因为咱们台上是没有的，他是没在家的，所以咱们这种数据是要实时更新的。
1: 核对完这家的信息，李玉成马上又赶去了村里的养殖户雨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训犬转移的重点难点。
0: 这马转移怎么样了？
2: 都是故意装的吗？
0: 啊，
2: 装走20多，不到30。
1: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雨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但转运过程中遇到了现实难题。

0: 全都打坏了。所以说，不是说说走就能走。
1: 不仅要给每匹马找到安置的地方，每天的草料、人工、场地租金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雨水说，这样虽然算着心疼，但在天灾面前，配合村里把马转移出去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
0: 理解理解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啊？
1: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2: 如果洪水来了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3: 知道，我们这提前通知我们，我们都转移走，都找好地方去了。
2: 负责人是谁？
4: 防汛负责人，他叫什么？我就是小名叫海龙，大名我不知道叫什么都，叫李德营。
2: 手机里有他吗？
4: 有。他对我们这片儿特别的负责，什么事都该发到群里，说的特别的明白。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洪水，有的村民已经收拾好东西，做好了转移的准备，但也有些村民顾虑转移带来的不便。
5: 上岁数的谁都不愿意走，是吧？都那个看家，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有二楼我就能想着。
6: 那不行，那咱们首先啊，说这个安全是第一的。咱们还是那句话说，这个第一，咱不知道来水有多大，不是说你搬到二楼的就没事了。真的说断水断电十天八天的，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怎么管你啊？
5: 行。
1: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村民最终打消了顾虑。李玉成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6: 咱们这个基层工作啊，是第一是讲感情的，我觉得老百姓第一要理解我们的工作，第二呢，谁也不知道这个险情是什么样的，它是未知性的，我们那个在闲时多做工作，在忙时咱们就不犯错。
7: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持续推进，多地仍将接连遭遇强降雨过程，防汛减灾防字当头，无论是科技赋能的精准预警，还是基层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奔走劝说，本质上都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把责任压实，紧盯每一处风险隐患，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尽最大努力抵御风雨冲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这是前不久啊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
1: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2: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1: 我在上过学，我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2: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1: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去查。

0: 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他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1: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0: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

0: 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涉案的上海银行卡。对此，视频里的警察表示，虽然他个人相信王先生，但目前的证据确实对他不利。
1: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0: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1: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跟他叫，会引起人怀疑。
0: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1: 他说让你自己想理由，因为你只有对你自己的情况最清楚，然后你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你再跟他去排练，他跟你去挑里面的这个逻辑漏洞。中间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2: 王先生说，隔着屏幕与他沟通的有好几个人，有的自称是民警，有的则自称是刑侦支队队长，还有的表示自己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当然了，他也有过怀疑，但是这些怀疑每次都被对方打消了。甚至当对方让他写一份自白书时，他也就范，把自己全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在采访中呢，王先生给我们记者的印象是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清醒又冷静的他，为什么会被诈骗团伙长时间远程操控呢？王先生说，在酒店里的10多天，他被要求24小时打开视频会议，骗子们就在会议的另一端全程值守，他们对他软硬兼施，每一步都给他留出了所谓的选择空间，让他觉得是自愿配合而不是被强迫的，就这样逐渐打消了他内心的疑虑。
1: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怎么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了，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但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十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这一步一步地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0: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3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1: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0: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1: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就受害人非常坚强怎么怎么着，所以当时也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
0: 正因为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1: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

0: 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1: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确实产生了警觉，但这种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0: 我去那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检法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儿能联想到一起，就是感觉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2: 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京，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时，北京警方就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进行联系。但是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反复拒接警方的来电。
0: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1: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10几20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4: 哎，您好，我们这边是海淀公安局的啊，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检法诈骗啊
5: 啊，
4: 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5: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4: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5: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5: 哪个就是骗子啊？
4: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4: 抓紧。
3: 然后他母亲返回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外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1: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0: 海淀反诈的这些同志特别负责任，他们又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HR， 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和上级领导，他们又联系到我的父母，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儿了。
1: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骗子。
0: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1: 被唤醒的王先生终于接听了96110的电话。
4: 前两个电话为什么你给我挂？
0: 他们骗我，他们是公检法，我必须先给他们汇报，因为24小时对我进行监控。
4: 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的前两个电话你还在跟骗子
0: 都一样，就是24小时监控，我所有的电话都必须截图删除，然后跟他们汇报，而且要三点级。
4: 跟你说啊，公安局办案没有网上办案的，能明白吧？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
0: 以前不知道，就被那一下给他给慌了，就
6: 确实是
0: 被诈骗了。
1: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3: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城市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啊，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啊，我们才真正放心。
1: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确实就是反诈的这个电话是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得把这所有的钱都给弄过去，而且他可能后续还会对你反复的进行这个压榨。
3: 提示大家有一个号码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诈骗，那需要你来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开展工作，我们反诈民警会及时的帮助到你。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小小的借贷卡片被悄悄地塞在车窗，夹在雨刮器下。这样的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这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

0: 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0000元。有人借了3-4万，还款却超过10几万，仍然还不清。
1: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
2: 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儿，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然后从这儿开始接触这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借钱的。
3: 他大概也就借了3-4万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10几万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啊，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还抱头痛哭。
1: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3: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1: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4: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1: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5: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1: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3: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他们就说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1: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3: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1: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5: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

0: 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1: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0: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经过三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2: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前去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这个住所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环境进行过摸排以及走访。
1: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0: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3: 进入暑期，北京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一些无资质讲解人员伺机出没，追逐拦截游客，高价兜售讲解服务，扰乱旅游秩序，侵害游客的合法权益。我们来看北京警方在颐和园查处的一起案件。
4: 颐和园是北京热门旅游地标，暑期景区游客络绎不绝，东宫门、北宫门广场游人如织。今年6月，巡逻民警在周边巡查时发现，一名梁姓男子频繁拦停过往游客，主动招揽生意，推销景区讲解服务。民警随即上前盘查。
5: 今天都有团吗？
6: 今天没有团。
5: 你是在路边干这个的吗？
6: 导游。有时候有团，一些团的在这儿，
5: 没有。
6: 但是他有没有团，就是说自己拉的。
4: 经警方联合文旅部门核查确认，梁某不具备正规导游讲解资质。
7: 经过我们与这个文旅部门的这个会同联合执法，发现这个该人没有讲解资质。违法人员梁某呢，在北宫门附近以200元每人的价格向这个游客兜售这个讲解服务。实际上他的讲解内容呢，都是来自自己的这个网络搜索和自己杜撰，内容的真实性呢存疑。然后呢，这个讲解的时间呢，约定的2个小时，其实呢，往往以这个1个小时左右就匆匆结束了。
4: 经警方调查，梁某采取追逐拦截的方式，直接上前拦阻行人推销讲解，干扰游客正常通行，严重影响游览体验，
7: 属于是追逐拦截游客啊，在游客这个身前拦截，询问游客需不需要讲解服务，这样影响游客的正常通行。民警这个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啊，将这个无资质的讲解人员梁某依法行政拘留。
8: 因为我们是海淀分局民警，因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啊，先传唤你海淀分局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调查。
7: 在此呢，北京警方提醒游客，在景区游览过程中，请寻找这个有资质的官方讲解，不要轻信街头揽客人员的口头承诺。如果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可以拨打110报警。
4: 针对暑期旅游大客流，北京警方持续重拳整治各类涉旅违法乱象，抓获各类涉旅违法人员98人。与此同时，警方指导颐和园、天坛等客流密集景区完善客流预警机制，分级落实疏导预案，在重点点位启用潮汐通道管理，防范拥挤踩踏风险。
9: 7月，我市进入旅游游客高峰时段，暑期全市旅游预对预计接待游客持续增长，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游安全，持续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全方位守护景区及周边秩序，确保暑期旅游安全有序。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7号上午，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前不久全国人大启动了执法检查。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将进一步营造包容友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社会氛围，让无障碍理念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文明建设全过程。
4: 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5年，中国残联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全龄友好社会环境。
5: 比如说，配合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持续推进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住宅加装电梯，特别是要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再比如配合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聚焦这个民生领域啊，对 APP 啊、小程序啊进行这种无障碍的改造，还要引导鼓励。

0: 力这个企业增加普惠性的助残智能产品的供给。再比如我们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提高这个残疾人铁路出行啊，各航空出行的这种品质。
1: 昨天的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提升残疾人教育水平、就业竞争力方面的务实举措。
0: 推动具备条件的地市级布设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点，规范培育互联网加、居家就业新业态，打通集中就业、社区公益岗位、居家灵活就业多元的就业渠道，对高校残疾毕业生呢，要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对于那些重度肢体、智力、精神就业困难的群体，我们是准备依托辅助性就业做到兜底安置，千方百计的创造条件，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实现人生价值。
2: 十五五时期，中国残联将配合教育部等部门，制定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在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上进行系统性部署，确保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
0: 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能够跨越数字鸿沟，加快残疾人职业教育课程啊、教材啊、包括实习实训基地啊这些关键要素的建设，开展教育质量的评估。对听力、视力残疾学生，我们要继续推广国家通用盲文和通用手语，加快孤独症儿童特教学校的建设，为孤独症儿童更好融入学校生活呢提供支持。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4: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2: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4: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1: 推动预防关口前移，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将疾病负担重、成本效益高、财政可负担、国际有共识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5: 系统分析评估现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生产工艺、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特点、防控目标等，统筹考虑现行免疫规划疫苗更新换代 或优化调整免疫程序，加强基层疾控中心。

0: 接种单位、疫苗冷链设备配备，保持疫苗全程冷链管理质量，全面推广基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加强预防接种单位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1: 规划提出要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疫苗处方政策，由医师为符合条件的就诊对象开具疫苗处方，让群众在就诊流程中同步获得预防接种指导，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进电子预防接种证建设应用，推动预防接种信息跨地区共享。
0: 是重点关注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聚焦群众需求高、疾病负担重、经济效益好的重点疫苗，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探索稳定可持续的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多渠道的保障政策，推进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接种策略实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昨天，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充分发挥全国百强县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精准推动人岗匹配。
3: 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余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
4: 这个招聘会呢，给我们提供了与各个公司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们更能有目的性的去寻找跟自己专业匹配的一些岗位。
3: 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高校定期进行跟踪摸排，并对就业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精准推送岗位。
5: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就业指导和帮扶，比如说面试、简历的这个什么呢撰写，还有求职心态的调整等等，帮学生的理清个人的这个目标需求，最后呢来确定如何选择。我们会一对一的建档，持续的跟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3: 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是教育部2026年百日冲刺促就业的重要举措，深入挖掘经济百强县市优质企业岗位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推动供需对接从广撒网到精准滴灌，本地就近到跨域流通，更好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成长双向奔赴。
6: 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邀请我们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人社部门和我们的高校来开展现场的供需对接，还会组织高校的学子呢到东部县市深入企业一线参访，了解产业的前景，推送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实现尽早的就业。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7月26号，第12批中央单位8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启程奔赴新疆，开启3年援疆工作。这批人员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聚焦水利、医疗、产业等领域，助力当地发展。相关培训将于近日在乌鲁木齐举办。此前，各支援省市7400余名援疆干部人才已先期进疆。
2: 昨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7: 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
2: 昨天，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7: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 登临检查权后的第

0: 7次巡航。
1: 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精灵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智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交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
0: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3: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

0: 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
1: 昨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特高压工程最后一段导线架设完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正式实现全线贯通。
2: 在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导线顺利牵引就位，烟威环网成功合环。该工程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个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
3: 山东西部呢，原本就已经建成了一个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环网，如今在胶东半岛再建了一个环网。这两个环网相互贯通，构成了日字形双环结构。至此，山东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构架。
2: 近年来，山东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迅猛发展，胶东半岛正成为电力送出的重要基地。预计到155末，这一区域外送的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10月份，烟威特高压工程将正式建成投运，到时胶东半岛的清洁电力将经由这条电力高速路稳定高效送出，在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
4: 昨天，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将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
5: 据了解，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重要一步。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周期调整阶段，部分环节产品价格持续承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则的出台旨在以统一的成本核算语言夯实行业管理基础，引导企业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通则的实施将助力中国光伏产业巩固技术优势与规模优势，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昨天，我国化工领域全产业链安全垂类大模型发布。
6: 与通用大模型不同，这款垂类大模型深度融合化工行业全产业链安全生产数据和管理经验，将制度规范、技术标准、事故案例等转化为可推理的智能能力，实现隐患自动识别、风险辅助研判、整改方案一键生成。
7: 有了这个智能助手，隐患上报用时大幅缩减，通过模型辅助分类和标准化描述，排查准确性也提升了约75%。
6: 据了解，我国化工行业高危工艺密集，生产场景复杂，安全管理长期依赖人工经验，存在标准不统一、研判不及时等痛点。该模型的投运将为化工行业安全管理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助力提升全链条安全管控能力。
4: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便将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命名为灵镜，并预判这项人机融合技术将引发深远变革。如今，这份构想正逐步落地，走进现实。近日，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借助 VR 开展虚拟翅膀沉浸式训练实验，证实大脑能够把虚拟翅膀感知为自身肢体的一部分，为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8: 哇塞，像凤凰的翅膀，感觉火红火红的，就感觉从胳膊上长出来的。

0: 哦，那鸟也是这样子是吗？其实，
1: 对，
0: 起飞的时候，
1: 对对对，
2: 鸟也是吧？
0: 哦，我现在已经飞到了600、700，太高了。戴上 VR 眼镜，挥动手臂，扭动手腕，操控一对虚拟翅膀，就可以感受到逼真的飞行体验。天团队搭建了高精度光学动捕系统，通过11台摄像头精细的捕捉，人的手臂怎么动，虚拟的翅膀就怎么动，扇动、升空、俯冲、转向，一气呵成，完美的复刻真实飞行的操控感。那么让每一位志愿者呢都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振翅飞天的奇妙感觉。天团队还设计了难度不断进阶的飞行训练，从简单的姿态模仿起步，到3维空间的悬停，再到穿环飞行等复杂的任务，让志愿者真的像鸟一样从零学起操控翅膀。那么经过1周的虚拟飞行训练，科研团队呢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当志愿者再次看到翅膀的时候，大脑里面翅膀的表征变得和人的上肢更加的相似，与感觉和运动相关的脑区之间的联系呢也有所增强。这意味着短期的虚拟现实训练就能够改变大脑理解事物的方式，使原本陌生的翅膀获得更多与身体和动作相关的意义。换句话说哈，就是大脑真的把这双翅膀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VR 凭什么能够让大脑凭空认领一双翅膀呢？这是因为人脑拥有一项神奇的天赋，神经可塑性。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硬件，而是可以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的动态系统。那么其实不只是飞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 VR 挖掘大脑感知与认知的潜力。比如说通过 VR 训练帮助肢体残疾人更好的操控假肢，用 VR 提升人的空间感知、方位判断和情景记忆等等能力。
3: 其实是我把翅膀解释成了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这种变化，所以相当于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有些新的理解。那么其他用大脑来去做的相关的研究都会有一定的启发。比如说脑机接口，如果我们现在脑机接口要把外面的机器跟人的大脑整合起来，那么在什么样的界面去整合，有可能对功能更有提升。
0: 未来在 AR 技术的深度赋能下，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在人机融合的道路上可能会全面提速。 VR 也正在兑现钱学森将其命名为临近时的预判，依靠科技突破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极限，不断拓展大脑感知与行动的边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捣乱，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26号晚至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红旗街道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有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强降雨还导致城区道路积水，部分车辆被困。消防员利用牵引绳将车辆脱离积水区域。
9: 目前，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涝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加格达旗区仍有降雨天气，群众需注意防范。
8: 昨天白天到夜间

0: 林延边州和龙市南部、汪清县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
1: 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敦化市、延吉市、合龙市、汪清县等地部分乡镇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相关部门应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从26号开始，甘肃中东部地区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24小时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
1: 受降雨影响，省道203线部分灵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展开排险作业。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省道203线平凉重信段。那么受连续2天的持续降雨的影响啊，这条公路经过的这个山体上普遍出现了一个碎石滑落的现象。那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一块1米多高的这样一个巨石啊，横在路的中间，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威胁。目前呢，当地的公路养护部门啊，已经调集了机械设备对这个巨石进行清理。
3: 同时，公路养护部门组织多路工作人员在省道203线的林山路段展开巡查和险情处置工作，并在落石多发路段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确保能随时清理落石。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28号，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公路养护部门也将持续排查公路桥隧在建工程隐患，防范地质灾害，持续做好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0: 26号20点至昨天20点，四川广元旺苍县遭遇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24小时最大累计降水量达到203.3毫米。
1: 面对强降雨，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并对山洪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开展巡查，在危险路段设立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据预报，未来一周，旺苍县仍有阵雨和雷阵雨，相关部门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巡查值守。
0: 昨天下午，安徽宿州市4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瓦房镇，路边遮阳棚被吹翻，一家店铺的广告牌也被吹落在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 截至昨晚8点，当地的强对流天气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4县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公众出行时需留意天气预警信息。
0: 目前，在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治冢道进入拔节运穗关键管护期。今年，当地联合种业企业投用了多光谱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空中就能给治冢稻田做高清巡诊。
3: 在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新沟镇的这处杂交水稻治冢基地，工作人员正在为治冢田开展全方位的数字化体检。无人机上搭载了多光谱监测系统，按设定路线飞行完毕后，能自动生成治冢稻生长热力图，实现更精准的田间管护。
4: 原来我们这1200多亩治冢田，5、6个人到田里全部巡一遍要好几天。现在我们用了多光谱无人机监测系统以后，我们实现了全天候、全覆盖田情监测，通过数据分析，帮助我们精准施策，极大提升治冢田精细化管理水平，保障种子质量。
3: 据介绍，杂交水稻治种对田间水肥、病虫害防控、父母本长势均衡度要求十分严格。传统人工巡田效率低，病害早期隐患难发现，极易错过最佳管护窗口期。为破解规模化治种田管的痛点，当地联合种业企业投用多光谱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构建空中遥感加后台数据分析加精准田间作业一体化智慧管护模式。阜宁县作为国家级杂交水稻治种大县，年治种面积稳定在5万亩以上，年生产杂交水稻种子800多万公斤。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动治种产业向数字化转型，目前已形成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条。

0: 进入暑期，辽宁兴城市依托古城特色书局和公共图书馆推出多元文化服务，让喜欢阅读和学习的市民游客有了更多选择。
1: 辽宁兴城市宁远古城内的首山书局是当地打造的特色公共文化空间，这里陈列着5000多册书籍，涵盖本土文史典籍、民俗文化等特色读物，吸引不少读者前来品读。为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书局还同步开设拓印、剪纸、布艺等体验活动，让阅读空间可读、可玩、可学。
2: 当踏出作品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尤其看着拓印那一些古老的纹路，然后就感觉好像在和千百年前的工匠在面对面对话一样。
1: 与此同时，兴城市公共图书馆也成为市民暑期纳凉求知的好去处。舒适的环境、齐全的设施，让大批学生和上班族前来学习充电。针对暑期客流激增的情况，图书馆进一步优化场馆服务，升级运维保障，并丰富线上阅读资源，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
3: 连日来，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精彩唱响，为戏迷朋友们献上梨园盛宴。
1: 本次展演汇集全国75家专业院团、上百位戏曲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经典折子戏，不仅涵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了丝弦、梨园戏、赣南采茶戏等稀有剧种，全方位展现我国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深厚底蕴与多元风貌。
4: 很幽默诙谐，集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啊，特别的通俗易懂，
5: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的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1: 据悉，本次展演于7月17号正式启幕，8月3号至8月12号将在梅兰芳大剧院迎来集中演出，全部场次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全程录制，后续将通过电视端、新媒体矩阵开展全媒体线上展播，让无法到场的戏曲爱好者足不出户就能云端赏戏。
0: 近日，在北京通州的北运河段，来自3大洲多国合唱艺术家、国内专业人声团队与群众合唱爱好者开启了一场水上音乐会。水岸为止，文化为末，演出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注入人文温度。
6: 本次活动不仅汇聚了塞舌尔、保加利亚等海外专业合唱团，国内顶尖人声艺术团体也同台参与。275名专业演唱者与640名群众合唱演员携手登台，以音乐为媒介，搭建文明对话的桥梁。
7: The kind of mix is music is universal, and it doesn't matter which language you are singing. Different choirs from different region, from China or from another country, it shows you the culture.
8: With friendship and love,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Out of it, knowing, getting to know new friends and all that.
6: 夜幕降临，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曲目依次奏响，中外歌者同唱经典。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在运河上空响起，全场瞬间沸腾。
9: 希望每周都可以有，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10: 今后我们将持续举办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依托运河水系加连片花海的独特城市风貌，打造全年龄段水陆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场景。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3: 妈妈开心。
1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0: 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0: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4: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2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3: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4: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他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我想。

0: 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1: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0: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2: 当地时间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出访前他抛出所谓伊朗问题终极条件，恰逢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与此同时美沙民用核协议谈判再生变数。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3: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2: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4: 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2: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
4: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
2: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该国多地提供超14万份热餐和食品，受益人数超过2.3万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开展超过2.7万次入户访问。哈克说，持续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1: 当地时间27号，德国大众汽车旗下的保时捷品牌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削减约5000个工作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削减的约3900个岗位，保时捷累计将削减约8900个岗位。

0: 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欢迎回到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2: 太原早。
3: 子可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太原，最近重庆的高温酷热天气一直在持续哈，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好的，说到这个重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从7月5号以来啊，当地呢已经是连续23天出现高温天气了，这也是打破了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而且呢，21号开始，这里又连续7天出现了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情况，可以说这天气非常的酷热。这还没完哈，那么今后4天呢，当地的高温天气还是很难停歇下来，这很有可能会追平当地啊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那其实火热的不光是重庆，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江浙沪这一带，比如说像南京、上海还有杭州，目前呢就都正在经历着高温高湿这种闷热的桑拿天，而且这样的天气呢可能会持续1周左右的时间，即便是到了夜间，这里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27度以上，甚至是达到30度，可以说这暑热啊是贯穿全天，所以提醒大家呢，尽量避免在午后时段外出，防暑降温工作千万要做好。主持人，
1: 那未来北方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吗？
3: 北方也会有哈，未来呢，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那么在东部地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暖高压带，所以北方的高温天气也会发展增多起来。比如说像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很多地方，甚至会出现少见的这种炎热高温。我们来看一下沈阳，今后5天呢，这里都会是高温不断。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3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4度。通辽多云转晴，27到38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西安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7到23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太原阴转多云，21到33度。威海晴，25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35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35度。泰州阴转晴，27到34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昌阴转小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
5: 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7号上午，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哪些新进展？究竟上新了什么？
1: 记者来到贵州贞丰县花江村进行了探访。去年9月通车的花江峡谷大桥，把世界第一高桥的流量红利精准落到花江村村口。这座布衣古寨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起来看。
4: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呢，625米，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玻璃栈道上。桥上呢，大家来看一下，是超级工程。桥下我们通过360的视角，桥下是隐藏在峡谷之间的贵州黔西南古老的布依族村寨。当新桥和古寨相遇，又会有哪些新故事？
5: 记者来到村子里，正赶上旅游高峰。暑期三大客群银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观景在这里预定火爆。花江村恰好就

0: 就在贵阳安顺贞丰兴义西线节点上。今年贞丰县依托乡村振兴新推出的桥加寨加江文旅项目首先落到这个村寨里，
1: 第一眼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
0: 花江村曾是因峡谷天堑阻隔的空心村，脱贫出列后靠政策接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如今大桥通车，看好家乡发展新机遇，30多名外出青年带着新技术新理念返乡，盘活了闲置老屋，也刷新了古寨的打开方式。
2: 是一把钥匙，它让我们这里的人能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进得来。
3: 在花江村里边逛，我们现在来到了其中一家民宿的观景平台。从这个视角上看去，除了这个大桥之外呢，桥下的风景也很美。目前整个村子有16、17家民宿，还有14、15家正在建设，其他的新型业态也在拔节生长。
4: 桥上的风景很美，桥下的村庄也更迷人。花江村啊，每天都在不断的变化。
5: 桥通了，创业者返乡了，那紧接着的考题是，百万级的流量，古寨接不接得住呢？
6: 从有人来到留得住，靠的是什么呢？
7: 云雾缭绕太漂亮了，我天天早上起来都飞。
0: 林国权既是民宿主理人，也是自媒体博主。今年上半年，他专门考了证，当上专业无人机飞手。大山的风景，大桥的壮观，统统都进了林国权的镜头。村子里一点一滴的小变化、微改造，这些新素材让他连连惊喜。
7: 最给力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停车场了，我们这里有200多个车位的那个停车场，停好车走到我们家院子也就20米。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桥通了，但各级党委政府的帮扶政策没停，谁家改民宿卡在手续，谁家开店缺资金周转，干部先下沉一线解决。金融机构桥旅金融服务专班把微旅贷送上门，目前光花江村就已授信341户4000多万元。硬件补短板，公厕、码头、集市等项目也都在加快施工。
8: 现在基本上每天有200-300人进寨子，人来了留不留得住，老百姓能不能挣到钱，考验的就是帮扶能不能跟得上。
0: 人多了，服务也更细致了。当地政府和贵州移动还搭建了数字乡村平台，游客反映的网络卡、停车挤、台账记一条消一条，创业者们则依托这个平台对假期集中往来客人分流加定制，一客一单。
4: 我们村口有瀑布，上面有提索桥，他来到这里他进不了，我们给他介绍，根据他的需求给他联系游船，有的甚至说上桥观光跟他联系买票之类的。
0: 政府常态化帮扶托底，东西部协作则在加杠杆。广东惠州惠阳区从2021年与贞丰县结对以来，双方盯着桥旅融合下棋，先后筹措260万元建成红色文化研学基地，投入140万元改造老旧民房做精品民宿和商铺，另外铺引水管网、硬化里子交易市场等便民服务措施更是上新一箩筐。
9: 我们现在的帮扶工作正从输血转向自主可持续的造血关键阶段，依托大桥客流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目前前线茶叶种植10万亩，食用菌盐种植8000亩，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170多家，围绕优势品类延伸精深加工，搭建完整产业链。
5: 花江村的桥加创客加流量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上新的一个切片。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上半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6: 从扶上马送一程到长效机制，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账本有哪些新变化？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
10: 第一本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脱贫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动态清零，脱贫人口和防返贫对象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空白点动态清零，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稳步推进，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第二本账，产业就业齐头并进。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00

0: 1,3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如今，脱贫地区发展能力稳步提升，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研学写生，一批脱贫县靠着村字号接住流量，也创造了许多小而美的新业态。在贵州贞丰县，当地第一次在农历6月6风情节开启了夜场模式。大桥灯光秀亮起，两岸篝火燃旺，夜经济拉长消费时段3小时以上。在河南固始汪岭村，眼前这片群山环抱的公益足球场是当地探索体育加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闲置草坪改造成标准训练场，场地器材全部免费向山区孩子开放，山里的孩子第一次拥有了家门口的标准足球场。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
1: 昨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2: 昨天，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推出6大任务，统筹推进多类重点传染病防控，完善监测预警，实施一体化综合防控。
2: 7月26号，第12批中央单位8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启程奔赴新疆，开启3年援疆工作。这批人员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聚焦水利、医疗、产业等领域，助力当地发展。相关培训将于近日在乌鲁木齐举办。此前，各支援省市7400余名援疆干部人才已先期进疆。
1: 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2: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重庆经得起考验。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
8: 张军旅游，美好之旅。

0: 主动收手，而是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被迫暂停。
1: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10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2: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2: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2: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0: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

0: 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3: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2: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3: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2: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3: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4: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1: 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抛出伊朗问题所谓终极条件，恰逢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与此同时，美沙民用核协议谈判再生变数。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5: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

0: 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并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控制等六大任务。
0: 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

0: 抢险救灾工作。
1: 针对美国宣称拟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27号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想，并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0: 50年前的今天，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1: 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0: 02902908116。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5

0: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48，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卫星。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阳哈，又再一次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
0: 是的，我们两个都是代班主持人哈。
1: 没错，今天早上在周二的上午哈，一开始的时间7:30的时间就用声音在电波当中陪。